0: 马上你就可以到益多乐的牧场去遛遛娃，
1: 太适合了。
0: 领孩子去玩，就是去
1: 草
0: 过了之后，很多朋友都觉得很不错。
1: 草也长出来了，
0: 是
1: 花也开了，
0: 哎，
1: 小火车也发动了，小牛马也开始那个吃什么东西了，是吧？
0: 是，大家可以
1: 哎，
0: 去看看，还有什么科普啊、美食
1: 啊。主要看看那个牛是怎么来集中挤奶的，然后人家养牛是怎么养的哈，跟你想象可能不一样。
0: 而且它这个牧场啊，据我了解是在全国能排在前，
1: 天理难容，
0: 四个四，
1: 哎呦啊，炸！
0: 这要是我们玩的话，就是老晃了，刨腰，
1: 啥玩意儿？
0: 我们刨腰啊是这么分的，刨腰啥意思呢？一个四啊，俩四一个尖叫小腰，仨四一个尖叫中腰，
1: 那不四幺四吗？
0: 四个四一个尖，你只有老汽水两箱，
1: 烧烤卖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在北方明珠北星300米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取，电话13081290519。
0: 恭喜一下以上获奖的听众。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
3: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
0: 天啦，
1: 加油吧朋友们，
0: 我们现在就得摇旗呐喊，做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1: 是，
0: 你们就放心的负责考试，
1: 哎，
0: 我们把这道路交通啊咱们一起帮忙规划协调好。
1: 好，
0: 哎，然后家长朋友们呢也继续助力，
1: 孩子们就是安心的上考场，上考场
0: 是不好定准，
1: 嗯，这玩意儿
0: 不如自己会好啊。
1: 那当然了，靠蒙嘛，
0: 嗯，
1: 但是也别控制，该答题都答上。有的时候咱们不是那个清华的学生，咱也按照自己的那个分数线再高一点，越高越好呗，是不是？
0: 来看一下微微一笑哈，他说我直接去领取就行，
1: 不用带什么，您就是报您的电话号就行了。
0: 是，
1: 然后领的话尽快呗，那玩意儿还等啥呀？别腾，你说腾，
0: 一条荣升之路。
1: 嗯，
0: 主要就看你学不学习，努不努力啊。有的朋友说了啊，那学习靠天赋，咱俩不也总探讨这个问题吗？
1: 学习靠天赋，天赋是一部分，不能真了不地，那就看一眼就会，那个读一遍就背下来了，那真有少啊，太少了，一千个孩子有一个，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看谁咋考那么多分呢？你咋呢？总是拿我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去比，
0: 然后呢？
1: 我就会回答，那他人家的父母都是大学生，你和我爸，我肯定我差不多见过的，但是呢，我又想不起来叫啥名儿，
0: 是
1: 都忘了
0: 啊。
1: 嗯，大伙儿靠大伙儿吧，谁知道他叫什么名？
0: 好，
1: 是不是？
0: 好好好，
1: 这福利俩字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那些出那些号就是不出七，这给你急的呀，
0: 总会出来的。
1: 是不是？
0: 是，不亦乐。
1: 别的树可能不适合北方生存的生活呗。
0: 这个好养活。
1: 杨树它可能就是更适合北方的种植。
0: 你没看那谁吗？那比方说河北、北京的小伙伴，
1: 啊，对，
0: 拍那
1: 多在15度上下，还是要穿好外套，尤其呢是回家保暖。就是那个只有令狐少侠能觉得这个方法是对的，因为他没有底线，没有原则的喜欢你，你说啥都对。
0: 哎呀，像是货车说了，哎呦啊，天宇的这把子笑也太魔性了。
1: 新哥说，天宇老关晚上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福彩刮个乐等你们啊，免费刮的吧。免费刮，我要中了的话算谁的呀？
0: 你给不给呀？哎，这真说了，这么近
1: 那么美，
0: 杨树毛子呼一嘴。咋这么有才呢？
1: 好者东北说，欺负雨家军没人是不？
0: 是不？
1: 天南海北，
0: 哎，
1: 我雨最美。
0: 来人儿，
1: 天天米兰米兰的，
0: 这就给撑腰，你看着没？
1: 雨家军，你看看上不上？上不上人就完了。
0: 必须到位了。
1: 哎，
0: 北京时间8:56。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
1: 您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3: 法是一种智慧，
0: 健康与美味
3: 尽在山海会。
0: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3: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4: 好的，时间来到了9点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是30号和31号，
5: 就是明天。
4: 但是你说过了30号之后，就是31号这个事情是对的。那过了31号之后呢？
5: 节日就来了。美好的日子就开始了。
4: 是了，就要到我们过这个节日的时候了，是不是？
5: 某些人是不是得连放3天假呢？
4: 你也看看，六一是我们的节日。
5: 如果某些人不来，肯定是过六一去了啊。
4: 对，所以说呢，珍惜每一天吧，是不是？你就看这个日子呢，刷刷的过，希望大家也都能每天好好的过。
5: 对，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能有个好身体，
4: 嗯，
5: 好的精神状态，精神头，是吧？因为这个日子好起来了。
4: 是的，好起来了，这真的就好起来了。
5: 对
4: 啊，因为明天呢就是会员日的第一天，很多的优惠活动，是不是？
5: 对，这个因为本身就是说也是在节前吧，最后一次给大家做这个活动了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这个抓住这次的这个机会，这个会员日结束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活动了。可能你要再买一些礼品，再买一些海参，那可能就说
4: 没有了，
5: 少
4: 没有
5: 活动，
4: 优惠活动没有了，
5: 对，也不给你打折了。
4: 好的，来说一下地址啊，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富盈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再有呢就是这个南桥店，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同时呢，你也可以加大友的微信15。
5: 哎，
4: 咱俩刚才你说的那句话和我说的那句话重合了，
5: 一样。
4: 这么的，你再表达一下你的意思。
5: 就加大友微信就完事儿了，就这一句话。
4: 啊，好。15724442354。环保出行呢，如果说您去这个总店呢，可以乘坐4路、10路115-6205-208-212第1路和微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5: 那明天呢，这个会员日的时候呢，会给大家这个多储点鸡蛋，是吧？让这个本身明天来嘛，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4: 大家早上可以不用吃太饱。
5: 对，这个福利满满啊。
4: 对，要把控的好，我不喜欢那种特别就是稀的，
5: 就是半干不稀的。
4: 哎呀，对，
5: 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欠时辰，完中间呢还有点，
4: 它是熟了的，中间它是熟了的，
5: 对，
4: 对不对啊？但它熟了那个颜色呢也是橙红色。
5: 对
4: 啊，
5: 这个呢，这个很香啊。所以说
4: 周六我忙，
5: 是
4: 特别特别的忙，
5: 本来我有这心情。
4: 没事的，这么的。

0: 你就不中午吗？中午就不忙了，谁中午不吃饭呢？对吧？
1: 那你得去，
0: 我得去，
1: 你得去啊！
0: 你就负责你给我煮，
1: 行，没我现场给你煮，
0: 就这么定了
1: 啊，就定了、啊。
0: 好，到时候拍视频为证啊。
1: 好嘞。这个鸡蛋呢，这个明天呢会给大家，赶在这个周末了嘛，是吧？所以说这个有很多朋友呢都会陪着家里边的老人来山友会买一些优惠的这个食材，那也别忘了，就是说一定要来，抽空也要来啊。这个刚才我也说了，是端午节之前的最后一次的这个活动了，那你可能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要想要办一些购物卡，任何的礼品赠送了。那明天进店呢，你消费还能有买单笔满额再赠送额外的礼品呢，
0: 嗯，
1: 对吧？就是单笔买赠的这个活动啊，单笔的话消费满68元还能送你5个海鸭蛋，
0: 不要，
1: 或者是水晶皮蛋。
0: 不要，今天我改皮蛋了。
1: 改皮蛋了，那我改海蛋。
0: 对，因为我就感觉昨天我一种意念啊，就是我好像都已经买完了，然后呢，我已经拿到了这5颗海鸭蛋了。
1: 你是不是意念都吃上了？
0: 没，今天没吃。然后今天我的意念就是我不要海鸭蛋了，今天我要水晶皮蛋。
1: 行，这个但是其实这些都不满足我啊。行，
0: 这个意念后天，但我后天我把它给意念出来啊。
1: 要我的话，我就今天你来68元的，不行，后天我再去。这个我都要，这个不满足啊，因为太合适了啊。单笔满98元呢，会送你这个金枪鱼一条，或者是粘豆包2袋啊。买满198元呢，会送你这个神农架的这个蜂巢，带有蜂巢的这个蜂蜜一大瓶啊，或者是白蘑菇酱2瓶。
0: 是的，
1: 嗯，真的很合适啊。充值办卡这一块，刚才我也讲了，这个如果你要是在过节之前，你要想整点购物卡，
0: 嗯，
1: 对吧？要这2天把这个额度给充满啊，
0: 嗯嗯，
1: 因为本身就是，你看我这个是充值1000元。或赠100的基础上，就会送你一箱那个生山秀的这个饮料。
0: 嗯，
1: 充值2000送200呢，会送你这个刀鱼2斤，这是礼品袋装的啊。这个呢是去头去尾的，先到先得的这个品牌的，或者是蜂蜜礼盒一大盒。
0: 哎呀，
1: 对啊，那充3000送300呢，会送你10斤的五常湿地大米，加上先到先得的这个刀鱼一袋。或者是礼盒装的10斤和20斤的胖头鱼，您任挑。
0: 是的，
1: 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无论是双倍积分，还是说单笔满赠活动，
1: 嗯，
0: 还是说充值赠礼活动，
1: 嗯，
0: 包括很多的什么打半折，其实就买一送一呗，
1: 对，
0: 是吧？什么买二送一呀，
1: 嗯，
0: 啊，各种这个优惠，
1: 你能多得点是点，而且多省点是点。
0: 是的，
1: 嗯，
0: 谁不希望自己省钱呢？
1: 嗯，
0: 是吧？
1: 对的。
0: 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去买这些健康的食材，那我觉得如果你想省钱的时候，就要看他们什么时候会员日。
1: 嗯，
0: 基本上会员日的时候，它的力度非常的大。然后包括像这个双倍积分，比如说你要消费食材，您可以提前去店里面看一看。提前也就是今天了，因为明天就正日子了啊。
1: 对，这个确实就是说，应该说是抓住这次机会吧。
0: 嗯，
1: 因为本身就2天的时间，完过后这基本上这一大月就不会有这个礼品了，也不会有这个打折了，也不能说给你买赠了，
0: 因为马上就到端午节了嘛。
1: 对，一个刚需的时候呢，我们就商业会。不做活动了。
0: 好的，来说一下地址。南桥店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6。如果说您去总店，在解放路上妇婴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
1: 这个赠送的这个活动啊，
0: 嗯，
1: 那海参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活动呢有很多啊，这个考生的这个活动呢仍然继续，但是下个月就没有这个活动了，因为马上就要考考了。
0: 是的
1: 啊，这个考生们就是家长们就是可以呢，就是在考试期间呢，也一定要给他们吃一些这个提高他们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能够在记忆力这一块呢会增加很多啊。考生的活动呢，这仍然是拼着买更合适。
0: 嗯，
1: 这个呢就是说有具体了解这个细节的，你可以呢加这个工作人员微信或者加大员的这个微信。是吧，
0: 嗯嗯，
1: 可以呢就是说详细的去让我，这个充值呢赠送这一块就是说给的礼品还是挺多的啊。
0: 对对，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商品啊，我就今天跟大家也再来介绍一下。
1: 嗯，
0: 海参这一块呢肯定对于这个中考和高考的考生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对
0: 对吧，其实那个活动呢，嗯，也是一直在延续，就是只要是说您这个3人，
1: 嗯，啊减钱啊，35一支的50一支的，398

0: 一袋一袋实支的这款。
1: 对，然后包括其实有很多特价的商品，这一块我觉得你应该跟大家来再说一说呀，大圆儿啊。
0: 嗯，
1: 特价商
0: 这个
1: 品，
0: 特价商品确
1: 特
0: 实
1: 价商品就是一定比平时的价位要低很多，我是
0: 很
1: 可以这
0: 特
1: 么，
0: 殊，
1: 我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低很多，确
1: 实
0: 低
1: 呀、啊，
0: 很多
1: 因为它
0: 啊。
1: 是特价商品嘛，
0: 对，
1: 它很特别嘛，
0: 很特殊，很特别。
1: 好好好，来说一下。
0: 对，这个像第一样这个氨糖啊，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刚到店的时候，这个氨糖卖100多钱来的，这个呢就是说直接厂家呢给我们做活动是45块钱一盒，那会员日的时候呢38一盒。
1: 为啥这么便宜？
0: 嗯，打特价了，它很特殊，
1: 是临期商品吗？
0: 都是新日期的，你可以来看。
1: 新日期还打特价呀？
0: 对，就是说这个什么样的商品会引起您的这个就是说共鸣是吧？氨糖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就是喜欢运动嘛，
1: 对，
0: 啊，保护骨关节了，这个氨糖呢给大家做活动了啊。还有呢就是阿胶这一块是吧？阿胶呢可以一天吃一块的，这个季节啊，
1: 怎么
0: 这
1: 的呢？多
0: 个。
1: 吃不行啊？
0: 这个必须得吃啊，因为补气血这一块，阿胶是首当其冲的啊。这个百年阿胶是纯驴皮的，我们这个给你免费熬制的，这个原价1098的，确实很合适啊。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个139的便宜的很多啊，89块钱，更狠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大枣这一块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像枣夹、核豆、桶装大枣啊，还有袋装的大枣啊，都是给你直接立减的啊，立减的啊。比如说像桶装大枣58块钱一桶的，直接给你减8块钱50一桶了。还有这个燕窝粥啊，这个原价都是100多的，就给每盒80块钱。
1: 哎呀，
0: 对，还有这个面包蟹啊，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愿意吃一些海鲜，那这个面包蟹呢，这个是150元2只啊，大的面包蟹啊，这个还有接下来你最喜欢的这个榴莲果肉了，
1: 大榴莲，
0: 大榴莲它来了啊，这个是800克装的，每袋88块钱。
1: 哎，我想问一下大园子，就比如说像这款猫山王的榴莲果肉这款，然后就是同金属的，就是在外边大概多少钱啊？
0: 没长那嘴，没买过，不知道多少钱，吃不起。
1: 但我给。但我跟你讲，就这个确实属
0: 实主要
1: 是优惠
0: 我们店有猫山王榴莲，我为什么要上外边？你还问我外边同期的？
1: 我跟你讲，朋友们，就鸡眼这块，证明自己从来没吃过。
0: 对对，
1: 就这么便宜，老板也不给打开一袋，不让他吃。
0: 啥叫了？我就随便吃，打开就吃。尤其你这回，你过两天你来，
1: 你可得了，
0: 吃完那个中午饭，你就直接下楼，咱就吃榴莲。
1: 那我录下来了啊！我跟你讲，有录音为证啊，
0: 吃就完了，
1: 吃就完了。
0: 在大方这一块，格局呢，
1: 你这么的，
0: 紧了，52一条，还有带籽的蛋黄花呢，是80块钱一条
1: 哎，
0: 啊。
1: 该说不说，我觉得大黄花鱼，我真的是觉得挺好吃
0: 的。反正在鱼里边，我是很爱吃黄花的，
1: 谁不爱吃啊？
0: 这
1: 是吧？
0: 个，
1: 尤其是就现在特大黄花鱼，就每条52块钱，能给我来2条。
0: 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说有数量不是很多啊。你要是想吃黄花的，还爱吃这口的，尤其这个，你看，这个周末了，或者是马上到6一节了，是吧？
1: 对，我们
0: 各种
1: 的
0: 大人们的节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想吃点好吃的，这个黄花肯定餐桌上首选，
1: 必须首选，
0: 分分钟给你做活动了，便宜多少钱呢？
1: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呢，无论说是您那个，就蒸一下，然后放点什么蒸鱼豉油啊，放一些这个就是那个
0: 葱丝儿
1: 胡萝
0: 啊、
1: 卜
0: 姜
1: 丝
0: 丝
1: 啊、
0: 啊，
1: 姜
0: 直接
1: 丝。对，
0: 往
1: 这
0: 上
1: 个
0: 面
1: 一定要有
0: 淋。
1: 胡萝卜丝，我跟你讲，它是用来调色的，就这个颜色呢更加的鲜艳，就会更好吃，
0: 对，就
1: 好
0: 像某
1: 吃
0: 些
1: 又好看。
0: 某。
1: 继续吧，
0: 继续啊，
1: 牛排，牛排，
0: 对，还有这个牛排啊，这个呢是原价45块钱一片的，这个特价呢39块钱一片啊。
1: 眼
0: 这
1: 肉，
0: 个呢，
1: 你要
0: 对，
1: 说一下
0: 眼肉啊，180克的这个眼肉啊，
1: 对，
0: 说一下买一赠一的这
1: 哎，
0: 个。
1: 这个我真动心了哈，这个每天早上煎一点哈，然后旁边放点小。
0: 就是我感觉，就是一早上这些，就是一天这个早餐、晚餐什么的，
1: 特
0: 这个
1: 价
0: 特
1: 商
0: 价
1: 品
0: 商品里边
1: 就可以了。
0: 加上你看还有大米。
1: 我跟你讲是这样。啊，你看看喝的有，
0: 还有燕窝粥，
1: 燕窝粥是喝的，是不是冲上一杯燕窝粥？然后呢，我们煎上一个牛排，是不是？然后旁边的水果呢，放对我们的视力才好。
0: 对劲儿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为什么那个虾青素里边
1: 我想说，你知道为什么米兰这个视力这么好吗？
0: 就
1: 就
0: 是吃
1: 用虾
0: 青素鸡蛋吃的，就这两天吃。
1: 哎，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虾青素的这个鸡蛋哈，就是我跟大园子，就这事儿我能说2年，
0: 这不能2年。
1: 哎，朋友们
0: 看着了，
1: 看着了，
0: 叫见亮了，
1: 见亮了，终于

0: 见亮了，哎呀妈，太不容易了啊！就这个夏青素这个鸡蛋啊，真的是黄，特别的黄。
1: 你应该感谢这个厂家，终于他来了。
0: 哎呀，这个夏青素鸡蛋最近是不是快卖断货了？
1: 对，卖得很火爆啊！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朋友吧，就是想吃点好的这鸡蛋，事半功倍嘛，是吧？也吃点好的这个鸡蛋，就苦于不知道这个在哪儿买，是吧？这回呢，给大家福利了，一定要来上回来买这个尝一尝呗，先尝一尝这个夏青素的这个鸡蛋怎么样？现在可以那个免费试吃呢啊！这个说一下这个买一赠一的这个食材也挺合适的，像辅酶和这个叶黄素。都是买一赠一的，还有这个深海的鳕鱼排，家里边有孩子的，给他们就裹好面包糠了，直接做就可以了，买一赠一。还有这个富硒的这个灵芝孢子粉，都是买一赠一的，很合适啊。
0: 对，
1: 还有很多的这个活动，二赠一、三赠一的阿哲啊，只到31号，6月1号开始，什么活动也没有了。
0: 嗯，好的。这个也叫差不太多了哈，反正就是有很多的活动呢，其实还是没怎么介绍全，
1: 没怎么介绍全，这个说不来。
0: 如果说大家呢，这个真的是想买一些这个什么滋补的食材，包括说你想买一大盆菜啥的哈，
1: 对，
0: 吃完那个菜还有盆呢，
1: 盆都送您，
0: 这盆不就生活用品吗？
1: 对。
0: 真的那盆应该蛮不错的哈，
1: 对，这个大盆菜啊，这个是，而且呢这还你要说这个充值办卡给吗，你要是不想充值办卡的话，你要是想买礼品的话，你就直接八折来，八折优惠啊，大礼盒装的很漂亮。
0: 好的呢，那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这样了？
1: 行，那节目最后送出，
0: 不，节目最后我还要说一句，朋友们，
1: 说一句
0: 最最重点的就是咱俩下个月见。哎呀，真的，
1: 下月见了。
0: 你看今天五月份，
1: 这咋过这么快呢？
0: 5月29，
1: 这某些人就是谁想参与的话，可以跟我们俩偶遇啊。
0: 好的，来，接下来的时间看看今天咱们的会员朋友谁过生日吧。
1: 这个有两位好朋友过生日，分别是刘晴和张素君，祝福这两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0: 祝福也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1: 好的，朋友们，最后呢和大家也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富盈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再有呢就是南桥店，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如果说您环保出行呢，去总店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132-201-216第一路和微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每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这一首来自周迅的《看海》。看海呢，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车主大联盟。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然后就要可以去海边 happy 了。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听起来就会让人整个人呢是特别的放松。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听起来它的旋律是很放松的，但其实它核心要表达的情感就是离开后才懂得珍惜。上岸后被敲的鼓，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走进的就是周迅。其实周迅有很多的歌曲啊，欢迎大家呢实时来和我进行互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直接的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分享一首你喜欢的周迅的歌曲。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路。

今天呢，和大家走进的是周迅。不知道大家对于周迅这位，其实你要说他是歌手吗？他是歌手啊，他真的也是发过很多的专辑，而且呢也有很多经典的一些单曲。尽管不是说这个专辑很多，但是我觉得在唱歌方面，周慧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的，比如说他有这种很松弛的感觉，然后再有呢，他这个声音当中呢是有一点独特的，有点沙哑的这样的一个嗓音哈。比如前面跟大家来分享那种《看海》，可能是很多朋友特别了解的一个作品。最早期了解的他的作品就是最早期出圈的那一首单曲《飘摇》，您还记得吗？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哇，这都已经发行了26年的时间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让周迅正式打开了歌坛知名度的哈这样的一个作品。当时这歌我记得它的传唱度呢是非常的高哈、啊、然后也通过这样的一个单曲，当时呢拿下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的最优秀女新人奖。来吧，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和我来进行互动，分享一首你知道的喜欢的周迅的一首歌。看到我们的老听游泳的鱼来了，他说：米兰上午好啊，要说这个周迅的歌我还真就没听过，好像他出演的角色不是很多了，基本上这个角色都是特别早期的一些时候啊。反而现在有的时候我看到周迅的时候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各大平台。好的，那刚才提到了这首《飘摇》，我们是不是再来和大家重温一下呀？走着。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今天呢，已经来到了5月份的第29天，所以说离这个高考的时间啊，蓝丝带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啊。两个领取地点，一个呢是这个三屯的博大驾校，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和氏眼科哈，大家都可以去领取。

不过该说不说，最近这天啊真的是挺热的。哎，我今天就看到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女孩子都已经开始穿那个洞洞，为这个洞洞鞋领域的顶流，也算是行业的一个开创者了。有很多人呢，其实到夏天闷热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喜欢穿拖鞋。但你说出门咱们也得讲究形象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这个洞洞鞋就真的派上用场了。首先你看啊，给大家分析一下，它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但是呢我真心觉得是潮人必备的一个时尚搭配的单品。无论说你这个到了这个夏天，比如说周边去旅行啊，你穿着透气又不闷脚，哪怕说您去爬山走城的价位一定会给大家打到一个最低值，价格直降，最低的只要169元，你就能够轻松的 get 到这样的一个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而且呢，现在洞洞鞋不像从前，从前你看 Cross 它都是那种低跟的，然后很多女生呢就是喜欢带点高带点泽，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颜色，然后呢再加上各种那个鞋花，这个鞋花是免费送给您的哈，你就随机往这个鞋上一搭，哎呦，随心所欲的去更换装饰哈，打造属于您自己的潮鞋。抢购，同时如果说您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能够再减5块钱。

曲啊。其实要说窗外这歌呢，应该算是这个周迅稍稍会小众一点的歌曲啊，也是特别早期的一首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听到这一首歌。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也是作为一部电影叫做《李米的猜想》当中的主题曲。其实关于周迅呢，我们除了飘摇，包括前面那首看海，还有一首歌曲呢，其实也会给很多朋友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一首《大旗》。哎，这个呢是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啊，用他的朋友的名字来命名的一首歌，也是非常轻松愉悦的一种感觉。

好的，朋友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迅带给我们的这首《大齐》。大齐呢，其实当时呢也是用她的男朋友来命名的一首歌曲，但实际上呢，她我觉得已经是不仅仅只是代表男友个人了，我觉得更是代表一种美好的希望。什么希望呢？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大齐。来看云的歌名，她给记错了。可是呢，我在节目当中还是帮他播出了，非常感谢我的尽心尽责啊，这太应该的一件事情了。没关系啊，这歌名记错能怎么样啊，是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节目当中的这份分享，尤其我觉得跟听众朋友在音乐的分享上能够达到同频，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又幸运的事情，对不对？就我讲，不仅仅是说在节目当中，就是平时我们在生活啊，哪怕说是在这个工作当中，你能够找到同频的人，真的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看看，这是我们的老听可乐不加冰。可乐不加冰呢，他分享的是周迅的一首歌曲，叫做《你真好》。这歌其实呢也比较小众，但是我真心觉得非常好听哈。特别适合安安静静的时候去听。

这首歌曲呢，就是感觉很温馨的一种感觉，就是和志同道合的人并肩走过啊，有你真好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温情的感觉。也把时间带到了9:56。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多度啊，今天啊，
1: 咋今天有防晒可卖啊？
0: 嗯，咱这个不是真有吧？是不是有？我感觉咱们这个官方商城里边好像啥都有。哎，我记得好像有卖的。
1: 今天好像还是那个止汗膏。
0: 对，止汗膏，因为这时候容易出汗嘛。
1: 嗯
0: 嗯，社交距离容易尴尬啊。
1: 豆豆鞋。
0: 对，豆豆鞋。
1: 洞洞鞋啊。
0: 对。
1: 不是豆豆鞋。
0: 卡洛驰嘛，哎，非常流行的啊，而且夏天穿起来又松弛，然后又凉快。
1: 哎，
0: 嗯，
1: 是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福利就行，
0: 对，福利，然后就会看到您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购买。那同时呢，这个到了夏天的人容易翻蔫，对吧？智商容易不在线呢，就是需要补充能量啊，需要补充能量嘛。不是，真是那样，你发现翻蔫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什么都不在线哈。
1: 对啊，就是想想一件事儿的想半天。
0: 对，
1: 我刚才要干什么

0: 来的？
1: 是呢。
0: 啊，
1: 哎，你有没有过把咱同事名给忘的时候？
0: 没有。
1: 那你比我强点儿。我有时候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了，我就知道你叫坤总。真的，这个时候就是能量不够了哈，需要补充能量。
0: 我有的时候会把我同学的名字忘了。
1: 哎，其实也特别熟悉的一个名字哈，然后就、
2: 哎、这有同学。
1: 嗯，
2: 你叫啥来着？
1: 叫啥来着？尤其是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啊，就特别尴尬哈。
0: 对，
1: 那你得补充能量了。我跟你说，
2: 我补充啥能量？
1: 你到咱福利群里去蹲一蹲，有补充能量的。我今天为了给大家补充能量，你说我就前面铺垫了这么多
0: 哦，
1: 但这真的是补充能量的啊。就是里边有五样东西，
0: 嗯、
1: 这五样东西吧，都特别适合大家来补充能量。你比如说核桃，是不是可以补脑？
0: 哦，
1: 对吧？哎，还有呢，就是那个桑葚。
0: 哦、
1: 是不是啊？和田大枣这些新疆的名产、名产哈，特产，还有那个五色的葡萄干儿、
0: 哎，
1: 这个五色葡萄干就这几种都是来自新疆的
0: 啊、
1: 这几种坚果，还有桑葚干儿，包括纸皮核桃啊、灰枣、和田大枣，给您配好了。这个五种坚果科学搭配，在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当中，大家能抢，你看看是不是挺合适的？哎，所以说在午后的时候啊，吃完饭了，然后午休的时候，咱们可以补一补哈。
0: 啊、
1: 哦，这个
0: 补核桃，
1: 对对对呀，
0: 补大枣，
1: 嗯，
0: 整点葡萄干，
1: 里边都全是了
0: 啊。
1: 嗯，
0: 行，您需要的话呢，您就得是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
1: 对，
0: 才可以弹出来小助理的二维码。
1: 然后
0: 给你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福利群当中。
1: 是的。这个东西您在这个平台上发什么关键字没有用，你得是到我们福利群当中去蹲一下哈、没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这个时间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呢是为您这个随时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就行。昨天给几位朋友点赞啊，这个打热线的这个时间比较早，哎，给我们一下子鼓励了我们呢，好久都没接热线了。你说我们这热线系统挺贵的，你放那儿白瞎了吗？
0: 是呢，啊，但也是，侧面的说明就是
1: 反映情况了。
0: 对，这个你看，开车的人不多了，
1: 对呀，
0: 换车的人不多了，
1: 嗯，
0: 啊，无论是买新车、买二手车的，或者卖二手车的，
1: 嗯、
0: 都不多了。
1: 是
0: 啊，就是有的时候他也不卖，
1: 嗯，
0: 总觉得还得需要一下。
1: 是啊，
0: 啊，然后呢，放在那儿呢，
1: 嗯，
0: 还路途，
1: 嗯，那你不还得养着他呢吗？
0: 哎，
1: 一年还花不少钱养他呢。所以有好多的朋友啊，这个买来车之后呢，你会觉得哎用处不太大，
0: 嗯，
1: 你卖了吧还觉得我可能随时会用吧，
0: 哎，
1: 不卖吧放那儿你还得供着它，
0: 对，
1: 这就是很矛盾的事儿。
0: 小姐姐，一二年的车，
1: 嗯，
0: 没必要，
1: 对，
0: 真没必要买车了啊。
1: 那就趁卖还应该趁早，现在价格也不是特别好。
0: 你现在卖你上哪儿卖去？
1: 对呀，现在卖你就感觉
0: 这个都属于进入到了一个买车的淡季，
1: 对，
0: 卖车的淡季，
1: 嗯，
0: 就买卖的淡季。
1: 对，
0: 进入到了一个买卖的单。
1: 哎呀，反正就感觉有点不太流通的不太顺畅
0: 啊。对呀、你现在比如说一些你想卖把自己车卖掉，二手车商可能也不乐意收，
1: 嗯，
0: 啊，不愿意收就是待着吧。
1: 但是你说这汽车的流水线生产线可没停呢，
0: 嗯，
1: 现在这个新车层出不穷的，反正所以有很多朋友会提出问题，说你看现在车生产那么多，它有人买吗？
0: 他不买，他不卖，不是，他
1: 不生产
0: 不
1: 行。
0: 对，
1: 一个是厂子那么多人呢，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是没啥东西，没啥作品了，那你基本上没有存在感了，
0: 嗯，
1: 你这品牌就白弄了。
0: 哎，这真是有时候这个到底需不需要这些车啊？
1: 嗯，
0: 其实跟大家讲，他不是，他怕失去了这个市场份额，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还得生产，没办法，
1: 对，所以是造成现在这种情况哈。
0: 嗯，
1: 咱们可以呢一边聊聊汽车的话题，然后一边唠唠嗑，然后啊也可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好物。同时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一些问题啊，想和我们聊一聊，可以参与节目啊。这个热线电话呢是随时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然后呢，如果您觉得拨打热线不方便，也可以发送这个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老朋友，谢谢你来了啊。他说呢，哎呀，坤总哥呀，冬梅姐，你们好啊。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呢感觉跟谁聊天都觉得没啥意思，就听咱俩说话还中。我俩能有这么大作用吗？就听咱俩说话还中。
0: 怎么河南味也出来了？
1: 对呀，那中就行哈。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给大家提供点情绪价值呢，
0: 哎、
1: 是不是？
0: 没问题。
1: 哎，这肯定没问题啊。
0: 哎，想唠啥都行。
1: 哎，对。
0: 唠啥呢？我俩就是知道的都能。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跟你接着唠。
1: 对。要是唠车的话吧，怎么说呢？那这个话题其实也不少，新闻也挺多的。下面有一条新闻，就是跟咱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还提的一个标杆的品牌，
0: 嗯，
1: 一个标杆的车型。
0: 我昨天就说了，
1: 嗯，谁也绕不过它。
0: 对，宝马三系。
1: 对。

0: 对呀、
1: 啊。啊，然后我们是提到是什么？
0: 嗯，
1: 就现在的这个车呀，更迭太快。
0: 嗯
1: 啊，尤其是一些新势力啊，新能源呢。
0: 是。
1: 但是像以前的车型，可能你要经历过5到7年的时间，这一代才算完整的结束。
0: 对呀、
1: 啊。啊，你比如说，可能说，像奔驰，它会出什么？典藏版、
0: 嗯、
1: 还有珍藏版的，就这么 edition、
0: 嗯、
1: 就完事了。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你看宝马，这个我说了，它这一代三系是2018年10月份在巴黎车展当中上市了。
0: 嗯，
1: 就是欧洲人先上，然后2019年我们换的，晚了一年啊。你现在经历到现在7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啊，然后呢，刚说我说这个可将会在2026年10月停产，
0: 今年十月呀。
1: 对，然后呢，这个 NA0。啊 ，i3 将于2026年7月开始生产 ，G50 三系将会在今年的10月开始生产。
0: 嗯，
1: 啊，但是国内的长轴版可能会有一些推迟。
0: 嗯，
1: 估计大概会在明年的时间嘛，可能会在明年，没准儿又是明年的6、7月份，这都保不准，就可能会上了。啊，你按照就是无论说按照大概的时间线吧，现款的三系最多也就剩下1年的时间了。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那个 G50 三系它是个接棒的呀。
1: 那对啊，
0: 就是它来接棒了。
1: 对呀、啊、G20 接 F35 吗？
0: 嗯，
1: 上一代 F35 吗？最后一台下线的报道我觉得我还记忆犹新。
0: 嗯，
1: 转眼间你看一个周期就过去了，
0: 太快了这个时间、啊、
1: 哎，一个周期你经历过一次小改款了都啊，这个中网也给你整个小灯了都。
0: 嗯嗯
1: 啊，
0: 对，
1: 这330也没二，也卖20多万了。
0: 嗯，
1: 以前33040多万呢。
0: 对，也经历到这个时候了。
1: 啊，现在还出了个马年版。
0: 哦，
1: 马年版比330这个运动药业这个套装贵了10000块钱。
0: 啊，
1: 就是那种磨砂宝石青的车漆啊。然后呢，以前呢、
0: 嗯，
1: 咱们想要一个磨砂的车漆，
0: 那、嗯、
1: 怎么也得这个高端或者 M 系列。
0: 对，
1: 现在三系马年版和之前的50周年限量版。都给你标配了，
0: 都标配了，
1: 不是后期贴膜啊、哦？
0: 对，你感觉好像是
1: 不
0: 贴的，不
1: 是后期贴膜，
0: 不是哈，
1: 原厂亚光漆，
0: 这都标配了，
1: 哎，就足以打动追求质感的车主，
0: 挺有腔调的，我感觉。
1: 嗯、对啊，然后就是里边的内饰啊，
0: 嗯，
1: 这个头枕呢也是采用了红银双色刺绣 logo，
0: 哦，
1: 哎，一个这个马，马年
0: 就是
1: 马
0: 年嘛，
1: 马年马嘛啊。然后呢，火山红的座椅，这大家很熟悉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黑外红内的搭配在宝马车型当中是比较经典的，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0: 嗯
1: 啊，内饰呢，现在有很多车型都在用啊，还有几处它有几处标志性变化啊。一是一体式的曲面连屏，加上 ID.8 的车机系统啊。这宝马的这属于家居客厅风。
0: 这名字取的家居客厅风啊、
1: 哎、你就想想家居客厅风，这个
0: 把客厅搬到了车上，那我估计这东西
1: 曲面屏啊，
0: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哎，我反正挺讨厌我表达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啊，
0: 嗯，
1: 我很讨厌，
0: 嗯，对，
1: 我很讨厌的啊，我很这个就觉得这个改的吧，
0: 嗯，
1: 不行啊，我觉得还喜欢这个鸡腿挡把，
0: 嗯
1: 啊，
0: 对，
1: 有人喜欢，有人讨厌，我是属于有讨厌的那个，占讨厌那边了啊，把一些经典的元素都给你整没了，
0: 嗯，
1: 哎，但是有人觉得，哎，就把这鸡腿挡把变成了这个小拨片呐，
0: 嗯，
1: 有人觉得节约了空间，有人觉得丢了传统，我觉得真是，
0: 你那点空间能干啥吧？你非得要节约它，
1: 真的讨厌，
0: 经典的东西给整没了哈，
1: 哎，然后呢，如果说你还是喜欢这个燃油时代的宝马。我觉得你是 G20 也好啊 ，G28 时代最后一舞。
0: 哎呀
1: ，Last Dance。
0: 嗯，听起来，
1: 我认为这款三系是你值得考虑的，啊，真的
0: 就抓紧买吧哈。
1: 接下来新时代架构的车型大面积铺开之后，
0: 嗯，
1: 燃油车可能就不再像现在一样占据主导地位了。
0: 那型都得变吧？
1: 哎，对了，而且就是外观内饰的设计方向，纯电车型靠拢，
0: 就是
1: 向纯电车型靠拢。
0: 明白了，
1: 底盘架构也给区分开了。
0: 哦，
1: 哎。你自己嗯，合计合计吧。
0: 所以说，喜欢现在三系的朋友，现在买就是你像你说的是最后一舞哈。
1: 嗯，喜欢的朋友呢，就抓紧时间啊。马年版也行，或啥，反正就剩1年时间了啊。
0: 哎呀，这个时间剩的也不多啊。
1: 对，反正说这个马呢，
0: 嗯，
1: 还有个马，
0: 还有个马是什么马呢？
1: 月马，就那个，我讲过那个马。
0: 哦哦，
1: 那个马和这保时捷的马，这个一个马那个。
0: 啊、哦，
1: 法拉利。
0: 法拉利又咋的了？有什么新闻啊？
1: 这个。
0: 就是、怎么了？
1: 他这个推出了品牌史上首款纯电动量产车型
0: 啊、
1: 丑到连董事长都看不下去。
0: 哎，我听前面我还挺兴奋呢。我说，哎呀，首款呢？不是你后边这半句，不是丑到连谁都不，连董事长都不喜欢。
1: 那你咋过的？咋？
0: 你董事长你怎么招的人呢？你设计师
1: 你咋同意的呢？
0: 对呀，
1: 你董事会怎么开的呢？
0: 你最后不得拍板吗？决定吗？
1: 啊、哦，法拉利这款叫Lose 啊，这款车
0: 哦。
1: 由前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及其创办的这个团队全程操刀设计，你说你请他干啥？
0: 设计手机的是吧？
1: 哎，打破了法拉利传统的双门跑车这个造型的框架，大家你有时间给搜搜看一看。
0: 嗯，
1: 采用了四门五座的布局，这也是法拉利第二款四门车型。售价方面呢？在意大利市场起售价是55万欧元，
0: 嗯，
1: 折合人民币是435万元起，预计第四季度交付，今年第四季度
0: 啊，第四。

0: 季度，
1: 就是法拉利这款 Lose 将苹果标志型的极简设计理念融入新车，车顶啊、侧窗啊、前挡风玻璃啊，都大面积采用这种康宁玻璃，营造出这种悬浮式座舱的未来感。
0: 一会儿我看看到底长啥样。
1: 反正我看呢，真，哎，然后呢，这个动力啊，咱说一下啊。采用800伏搭载4.7啊，综合输出功率呢是1005匹马力，
0: 嗯，
1: 峰值扭矩990牛米，电池总能量容量是122千瓦时，续航里程是530公里，
0: 嗯，
1: 啊，这个同时啊，新车采用电机声浪
0: 啊，不是法拉利用电机声浪啊，
1: 咋整？
0: 哎呀，本来有的吧，然后就自己。
1: 采集放大电机震动形成专属的声效，
0: 嗯，
1: 试图弥补电动化带来的驾驶氛围感缺失。
0: 哎，不是，我就不知道了，就是开法拉利的人也需要这种东西加持，是没开过是咋的？是没感受过声浪吗？
1: 那
0: 也得需要这个氛围感。
1: 在这个车发布之前呢，
0: 嗯，
1: 法拉利的董事长，
0: 嗯，
1: 约翰·埃尔坎曾经表示，
0: 说什么了？
1: 确实打破了法拉利的传统，
0: 嗯，
1: 旨在解决现代高端电动汽车面临的行业通病。
0: 但是这车我感觉就是它这个设计之后看着不显那么贵了呢。
1: 你说太对了。
0: 哎，真的我也说不好，就是感觉它不像是特别贵的车了。
1: 市场啊似乎对这款新车并不看好。
0: 嗯，
1: 曾经执掌法拉利23年，将深陷亏损的马拉内罗品牌推向全球超跑巅峰的前董事长，
0: 嗯，
1: 兼 CEO，
0: 嗯，
1: 卢卡迪蒙特泽莫罗汉
0: 啊。
1: 啊，不是蒙特泽莫罗汉，
0: 嗯，反正就是，
1: 嗯，蒙特泽摩罗，你这名起的，
0: 嗯，
1: 我们亲切称呼他为叫卢卡
0: 啊，好吧，简单点，
1: 卢卡罕见公开痛批新车，
0: 嗯
1: 啊，哦，丑到连董事长啊，无所谓，前董事长嘛，
0: 前董事长说你现董事长干什么的？你说你把法拉利整成这个形状
1: 啊，这个公开的这个痛批新车，言辞犀利，毫不留情。他说了，
0: 嗯，
1: 如果我说出真实想法，
0: 嗯，
1: 会深深伤害法拉利，
0: 嗯，
1: 我们正在冒险毁掉一个传奇神话，对此我无比惋惜，
0: 嗯，
1: 把那匹跃马标志拿掉吧，
0: 对，你别放上面呢，
1: 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去山寨这款车的
0: 啊，哎
1: 哎，内涵不，内涵
0: 真的是，哎，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这车出来我看这形状真的是，
1: 哎，要把那跃马的标志从他身上拿掉，
0: 嗯
1: 啊，就是从无数车迷，我也是法拉利的车迷，
0: 嗯，
1: 真的啊，法拉利的车迷与老车主的心中啊，法拉利从来不只是一台代步的机器啊，
0: 对呀，是一种信仰
1: 啊。对了，超跑信仰的代名词，
0: 是
1: 数十年以来，法拉利的品牌内核始终坚持极致的赛道基因。
0: 嗯
1: 啊，然后呢，都说真男人，
0: 嗯，
1: 开超跑嘛，
0: 嗯，
1: 开跑车，就是那种凌厉激进的运动设计，包括那种声浪，它声浪很特殊，你点上就是一点开就是啊，这是法拉利，而且。谁啥叫纯粹的机械操控质感？法拉利，
0: 嗯，
1: 啊，你真的开一下就知道，那才叫纯粹的驾驶乐趣。
0: 嗯，现在这些东西都给弄没了。
1: 哎，是的，
0: 太可惜了。
1: 就是忽然觉得这个法拉利的有点符合他这个前苹果设计师感觉，设计就像是个手机。哎，新车发布的第二天啊，
0: 嗯，
1: 法拉利的股价盘中一度跌超8%。
0: 哎呦我。
1: 收盘跌6.3%，市值蒸发约30亿欧元。
0: 你说这董事长他得多肉疼啊！
1: 我跟你说，就真的，有的时候你设计的时候，你该这啥？
0: 你怎么？你是不是得审审稿啊？
1: 真的嘞，
0: 这个确实损失有点太大了哈。
1: 那可不。然后呢，蓝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博晓在微博中表示：“
0: 嗯，
1: 说的对呀，啊，
0: 嗯，
1: 中国车根本不屑抄你们。
0: 对你这东西不行。”设计什么的，
1: 对，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吗？
0: 嗯，真的是哈。
1: 我们先进广告。
0: 好的。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7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哎呀，这个法拉利的这个设计我们看完之后啊，真是有同感啊。看这崔小飞发来信息说，哎呀，我刚才看图片了，这设计那不明白是抄袭了咱中国的元素吗？啊，有没有高和的影子？是不是对标未来六眼飞鱼？大家可以搜一下啊，这不是说一个人说，真的是。
1: 哎，确实
0: 可惜了啊！还有说抄袭理想汽车的，
1: 但是我说这个，人家这个前董事长说这个。

0: 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去山寨这款车的，就是内涵那些，它是在内涵国内某些车企
1: 对，
0: 内涵的是谁我们不能说，说完之后怕这个
1: 是
0: 法务太狠的，
1: 那咱不说，对，说的还是挺也是有内涵哈。
0: 但是吧，这我是前董事长，他这个多说有点是吧，这个就情商有点低了，
1: 就说的太明了是吧。
0: 对，你要高情商回发回答，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和我没有心有灵犀。
1: 哎呀，你这说的这么柔软呢，
0: 你低情商很丑啊。
1: 他实在搂不住了，主要是啊，
0: 真是
1: 拍案而起。
0: 他是对这个是有感情，你说执掌23年，
1: 那可不，
0: 你说这个品牌是，而且他是把这一下带到巅峰的这个前董事长，你像
1: 对呀，
0: 他有感情的，他看这事情受不了，
1: 那真受不了，一下都崩塌了，感觉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就是对于这一次新上的，本来他是想突破一下，就是一个第一款嘛，对吧？
0: 我觉得你说像法拉利这种品牌，有必要去造电动车吗？
1: 就是啊，那为什么也要迎合市场
0: 电动化转型呢？
1: 对呀，
0: 我就没想明白，然后你还得
1: 模拟声浪，你说这个真的是，哎呀，总之有的时候他可能都想尝试一下，还是怎么着？
0: 反正法拉利按照法拉利2030年的产品规划来说，它的品牌将维持40%燃油，40%混动，
1: 是这样，
0: 20%纯电的车型结构，这个路斯，正是20%纯电布局的开篇。开篇之作，
1: 反正
0: 下一个会不会叫杰克？
1: 哦 ，Lose，
0: 杰克，
1: 是这两条新闻，其实怎么说都挺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宝马三系啊，一个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法拉利的首款纯电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汽车方面的一些话题，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平台，大家有什么问题，编辑文字，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啊。那么同时呢，也提示大家，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些好物呢和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还有官方商城，还有就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另外呢，今天也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蓝丝带的助考的这个活动啊，大家蓝丝带还没有领取的朋友，这回可得抓紧时间了。
0: 对，
1: 下周就高考了嘛。
0: 我的天哪，
1: 是吧？
0: 真是
1: 是吧？这不就是
0: 还等啥呢？
1: 那还等啥呢？
0: 没领的啊，反正应该是每天我们都会这个报数据啊，我看这两天领的挺多啊，估计说也快了，
1: 那也快了，
0: 快发霉了啊，
1: 对，快发霉了。还没领的朋友，这个别太心大了，咱们抓紧时间看看您离哪儿近呢。我们有3处领取地址，必须到指定地点去领取，街边上发的那不是我们正品的正版的啊，
0: 街边发，
1: 对对对，我们没安排街边发。您要到3处领取地址，一个是和氏眼科医院，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路口，就是交叉口的路东啊，到2楼的近视诊疗门诊前台。然后呢，这个还有一处就是科技路博大驾校报名处，就是在喜来登啊，喜来登的西林，电话是0416388443。另外呢，这个北边的朋友可以到三屯博大驾校的校区呢，去驾校去报名处去领取啊，在太和区大学乡三屯，电话呢是0416489066。啊，要去领取正版的蓝丝带，才可以去听我们特意给您安排的这个高报免费志愿讲座。
0: 对，这大家呢抓紧时间啊。
1: 对，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啊。包括热线电话呀，有买车卖车打算的一些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你要是想买车的话，那车海了号了，便宜的，
0: 对，
1: 贵的，
0: 是
1: 啥样的都有。便宜的呢，你会觉得真是太便宜了；贵的呢，也是这个上新的车也非常的多。现在这车呀，就是等着大家去挑呢。什么时候你能翻到我的牌子？有没有这种感觉哈？
0: 皇上
1: 眼巴巴的，就是
0: 皇上请翻牌。
1: 对呀，要不然你说你生产了这么多的车，而且现在这车卷的也很厉害。你看这个，基本上这车好像，尤其咱们中国品牌汽车啊，武装到牙齿一点不为过。
0: 对，是啊，这个但是现在呢，也确实有一些朋友啊，想这个钱呐，有点挣的有点费劲了。
1: 对
0: 啊。然后呢，花钱呢也有点费劲了。这个可能买车的这个意愿就不高涨。
1: 对，
0: 以前的买车的意愿啊，
1: 手里有点钱就想把它折腾出去。
0: 对，那眼睛一闭一睁，挣回来了。
1: 哎，还真的是。所以他花钱呢，他也痛快。
0: 对。
1: 但现在来讲呢，就是这钱呢，持币待购嘛，就一直捂着。
0: 嗯。
1: 然后就观望啊，看政策怎么样，看优惠怎么样啊，看还不会有更好的。
0: 对，因为你这个其实就是
1: 嗯，
0: 怎么说？有的时候说这个背刺车主。
1: 对呀、
0: 啊。有一些消费者他担心的就是这样，
1: 受不了，
0: 哎，受不了，
1: 刚买了然后那边降价了，
0: 降价
1: 了，要不就刚买了又出个新的。
0: 对，嗯，你这个你得有讲诚信的。
1: 对，这也确实是。
0: 有的时候你会不出新款，不会，啪，刚订完一
1: 完就出了
0: ，你这是不行啊。
1: 人家说不会，人家也不能负什么法律责任，
0: 哎、
1: 赔你点啥？
0: 对、啊，
1: 那反正就该出就得出啊。
0: 嗯
1: 嗯，5700发来信息说，坤威。我呢这个试了试这个新的普拉多，
0: 嗯，
1: 然后呢他说感觉前排空间后排空间好像是都有点小还是怎么着，但是动力不错，就是发动机声音不够悦耳，我还是觉得老款更好一些，那新老

0: 两款普拉多，坤威你有什么看法吗？能推荐一下吗？
1: 发动机的这个声音呐、啊，
0: 嗯，
1: 这个嘈杂呀，
0: 嗯，
1: 那是丰田混合动力系统的一个特点，
0: 就大家都知道它是这样的，是一个特点。
1: 它不吵，那能叫丰田吗？
0: 那就不是了哈。
1: 哎，然后普拉多这个混动呢是纵置发动机，
0: 哦，
1: 而且还带一个涡轮增压，
0: 嗯，
1: 跟那个横置自然吸气的混动系统啊。还是挺明显的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0: 嗯、不一样啊。
1: 但是他们都是动力分流方案的混合动力，
0: 嗯，
1: 再加上丰田似乎没有刻意在发动机声音上面花成本，
0: 没研究这个。
1: 哎，因为这对实际功能没影响，
0: 你管我啥声呢，我功能在那摆着呢。
1: 哎，如果是雷克萨斯这种的，
0: 嗯
1: 啊，可能会在这里啊给你做一些修饰。
0: 这算 NVH 里的吗？
1: 嗯，你请注意我的用词
0: 哦，修饰，修饰哦，明白了。
1: 丰田呢？
0: 嗯，
1: 它就是个务实，
0: 就不管它，
1: 对，管你呢。
0: 我也不修饰它，
1: 给啥还给整啥发动机罩呢？
0: 嗯，明白了，明白了。
1: 丰田过了十几年呢，才真正给这个越野车系列做了个平台级别的换代。
0: 嗯，
1: 啊，这也是一个全面的提升嘛。
0: 嗯，
1: 所以选择老款的理由呢，只能是两个字儿
0: 啊。
1: 便宜，
0: 价格哈，
1: 其他各方面都会是新款更好。
0: 嗯，
1: 当然新款上了混合动力，这种技术用在越野车上，
0: 嗯，
1: 可能一些玩越野的老手啊会觉得不实际
0: 啊，
1: 让车变得很娇气，觉得降低了野性，
0: 嗯，
1: 不愿意为这个车为花钱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多少人买这个车，
0: 嗯，
1: 他真正越野过，就现在咱马路上
0: 都为了野性。
1: 哎，我发现马路上看这个酷路泽咋越来越少呢？
0: 哎，真的是
1: 啊，霸道也没有了呢。
0: 对，都先费油呗。
1: 真的什么5700啊，是
0: 都猫哪儿去了呢？以前那么多来着。
1: 哎，他你先想想有多少光在市里晃悠晃悠还费着油。
0: 对
1: 啊，这不挺适合城市当中开的吗？
0: 嗯，
1: 哎，所以呢这个你感觉哪款好一点，完全可以跟自己的直觉去选择、
0: 嗯、
1: 毕竟普拉多也是个经典嘛。
0: 对
1: 啊，很经典。
0: 好，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咱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鸿蒙智行智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0: 看起来市区呢还可以啊，相对来讲还是顺畅的。屏风七嘛，我们看附属港南北双向是没什么车，然后呢附属院南门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些缓行，但问题不大。
1: 嗯，
0: 西向东完全是顺畅的、嗯、大家放心啊。
1: 是的。
0: 人民街呢这个重庆路这一段往小商品批发市场走向目前是在排队呢，估计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北向南啥事儿都没有，放心通过。其

0: 们呢陪着大家啊，大家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生活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谋各种各样的福利啊，让大家花更少的钱然后享受到更多的好东西。这个夏天到了，这个我一到换季的时候也是会找一些跟夏天需要用的一些东西，比如昨天我们会想到一些像什么防蚊子的啊，或者这那的，夏天我们要换一些 T 恤啊，包括一些这个用品可能都要换季了哈。那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有好多东西，你包括我们的福利群里，对，赚钱不容易，能省就省点。
1: 对，你看我们商城，
0: 嗯，
1: 那一次都给整两瓶。
0: 是呢，我就说这太过分，这背刺，你今天背刺了我，背刺我好几回了。
1: 等会儿，这不是商城背刺的啊？
0: 啊，对，
1: 这是你自己去外边买，然后背刺
0: 就没是呢，
1: 双倍背刺的，跟我没有关系，
0: 是没关系。我云朵百搭洞洞鞋非常好看。还有呢，出汗多的朋友，咱用点好的哈，这个用点这个 Chanel 香奈儿的蔚蓝的啊，
1: 哎、
0: 对，这蔚蓝香水的味道就非常好闻，然后呢，再配上这个止汗膏，就是和谐统一的味道，还是很，我觉得自己都
1: 车是吧？然后你还想买一台二手车？
2: 我是手里有台旧车，那旧车不行了，
1: 然后想买再买一台二手车是吧？
2: 对对对，
1: 哎，二手车那是去换去，你不能上新车那儿换去。
2: 他那嘎达人要有这业务就可以办，就没有的话就拉倒了。
1: 不是说是有，你还没听明白，就是你这吧，它有很多因素影响。
0: 对，它是一个复杂的，
1: 有很多不确定性。
0: 嗯，
1: 你知道吗？很多不确定性。
0: 不能就是说，哎，今天你就涨，明天就跌了，什么？
1: 谁敢？
0: 谁也不敢预测。
1: 这油价能整到这个六七块钱吧？那时候金价都上去了啊。
0: 这个好像到六七块钱是不是有点够呛啊？
1: 三年吧。
0: 三年，
1: 我分你这等吧。
0: 所以说这个咱还得是观望当中哈。好了，那稍后呢，在10:40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那同时呢，大家这个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各种活动，大家都关注啊。像这个蓝丝带助考啊，没有领蓝丝带的朋友，抓紧。
3: 正式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0: 好，这位先生还在线哈，我们继续来说。
4: 谢谢。我上回给那个给您打电话完了，坤威那个给我推荐的那个风的档就行。
1: 这不算毛病啊，
4: 这不算毛病啊。
1: 对
4: 啊，他的车就这样是吧？
1: 对，2.0排量，自然吸气的，还配一个 CVT 的变速箱，他能快哪儿去？
4: 啊，是我要是不快也行，就是我只要他没有毛病就行。
1: 这不是毛病啊，
4: 那就没我就信了，这不用上
1: 他这。不，别的，你还得你自己去亲自判断一下，你看他那个是不是也这样啊？或者你看开他别的2.0的，你试试跟你的脚感是不是都一样？
4: 没事，那你说是这个不是毛病，那我就信了。要我不信你，我给你打电话啊。
0: 咱就稳稳当当开。
1: 但我的啊，好，再见。
0: 那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老朋友啊，赵亮已经坐在我们的对面了啊，已经早早等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这个聊车。好，有请赵亮，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
5: 又到周五这个我这个环节，大家聊一聊
1: 啥环节？
5: 聊二手车的环节。
0: 对。
1: 谁刚才有个电话呢？说现在有没有二手车置换二手车的业务？
0: 是，
5: 有，可以。
1: 哎，
5: 买卖都可以。
1: 但是他我分析就是可能说，就比如报废啊、置换呢、啊，有没有就像我分析的啊，是不是相应补贴
5: 啊？对，是的
1: 啊，
5: 是有。
1: 哎，不好意思，又是电话，我等一下。
0: 那我们先接个电话啊，尾号2422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6: 啊，郭伟老师好，那个咨询想买一个 SUV 车，那个咨询一下那个纯四驱代步H6啊，这四款。就是纯市区代步和这个
1: 都行，
6: 都可以，都差不多是吧？
1: 那就代步嘛，也没啥要求。哪一车不能代步？
6: 啊，买完了这给我一个亲戚问
1: 啊，
6: 他不打，我说我帮你问问。
1: 行，这我一看一年内播入14次，我在想这还没买呢，应该是买完了。
6: 我这有事儿，我这得咨询您。
1: 行啊，都行，他喜欢啥买啥就行啊。
6: 啊，好嘞，好，谢谢。
0: 好了，再见啊。
6: 再见。
0: 好，那继续啊，赵亮。
5: 来，我们还是聊一聊。
1: 哎，对，你先说说这个咱二手车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二手车，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能置换，领有这个补贴吗？就正常来说，
5: 你说二手车 买二手车置换有这个补贴是吧？
1: 对，
5: 现在还没到这儿，
1: 对吧？我说没到吧？
5: 现在是辽宁省已经这个在上会儿了，这个事儿上会儿了。但是将来不久的将来肯定是有的，关于二手车这个。
0: 但现在没有，
5: 现在
1: 没有。那我就抵你1万块钱呗，我给你两。

0: 2万不就完事了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你这样是可以的。啊，
1: 其实这个二手车关于二手车的补贴政策，其实南方好多城市现在已经有钱，务必对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啊，包括外观呢、内饰啊、发动机、变速箱、悬挂系统、制动系统，还有这些电动系统等等。事故这个历史查询和这个里程表的查询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这个车辆那个识别代码查询车辆是否有过重大事故的记录。
0: 嗯。
1: 还有就是要确认这个车的里程表的这个数是否真实啊，避免买到这种登记证书，就是俗称大绿本儿，确保车辆登记证书是真实有效的，无抵押、无查封等这种法律的风险。那行驶证呢，检查行驶证上的信息与车辆的这个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还有就是保险的单据，查看车辆的保险是否有效。了解保险覆盖的这个了解同款车型啊，这个年份呢、还有这个里程数的，这种车型的市场的平均价格，避免支付过高的价格，专业的这个评估啊，也可以让我们这个事故这个事半功倍，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请这个专业人士或者机构，对于车辆这个正式的这个二手车买卖合同，能明确双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那这个合同内容里边呢，包括车辆的这个详细信息啊，价格啊，过户责任呢、交付的时间呢、还有这个保修条款等关键的信息。那第五点就是过户的手续，了解并遵守当地这个车管所规定的这个过户的时间限制，准备好这个相应的过户材料，这里边包括说双方的这个买卖双方的身份证。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交易发票等。那如果说是这个贷款这个买车的，一定要选择这个有资质的这个贷款机构，以确保这个所有的这个贷款那个条件和条款还有费用都是清晰明了的。那第七点就是说，保险的转移和这个车辆的保养。那购买二手车之后啊，应该及时的把这个保险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购买之后呢，进行必要的这个保养和检查，确保车辆的这个安全可靠。第八点是避免常见的这种陷阱，避免冲动购买，因此在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谨慎，确保所有的环节都符合法律的规定，以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这个侵害。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您顺利的购买二手车。
2: 嗯，需要注意的事儿还挺多呢哈。
1: 嗯，
2: 那今天咱们有十台车源发现是纯电啊，增程19000公里灰色的全车原漆一手车，售价28.58万。
0: 嗯
2: ，L7 理想 L7 是也是2024年增程式电动纯电225公里，跑了34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一手车，售价20.78万。啊，理想 i6 25年的，这是纯电720公里的，跑了7000公里哈，然后是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代销售，然后是227800，这个基本上就没怎么跑哈。对，后边还有呢，什么4000公里、7000公里、8000都有都是啊。领跑 T03 是25年的纯电310公里，跑了26000公里，绿色原漆两手，售价41000。奔腾小马是25年的纯电222公里，跑了8000公里，蓝色的全车原漆两手，售价24000。名爵六2019年的增程式电动纯电53公里，跑了55000公里，灰色的有2件补漆，两手，售价33000。五菱缤果是24年的纯电是215公里。跑了16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两手，售价40000。五菱迷你马卡龙是24年的纯电215公里，跑了12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代销售，这个售价30000。比亚迪海鸥，这是24年的车，纯电305公里，跑了7000公里啊，白色的全车原漆两手，售价53000。最后一台是领跑 T03 2025年的纯电310公里，跑了4000公里啊，这是蓝色的全车原漆。
3: 刚才忘说个事儿，郭老师，那个就是那个零公里二手车，这个不涉及到有什么麻烦是吧？就是这个
2: 零公里二手车，
3: 比如说我，就是这个个人这个就是上完户这个零公里二手这个过一户这个没有什么罗乱是吧？那从那边反馈肯定是可以过户的是吧？但是这个只是说他肯定得在3个月到半年之内，他那边领完东西以后，

0: 具体的这个我就
1: 还
0: 不
1: 可以
0: 清
1: 过
0: 楚，
1: 户，
0: 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1: 这个，哦，那啥，就是具体再问吧。好嘞，好嘞，
0: 啊。
1: 谢谢。
0: 好的啊，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那今天呢，这个节目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全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3: 好了，11:01了哈，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呢，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咱们讲这个大明的风云变幻了有一段时间了哈，我觉得在明朝这段历史当中呢，有一件大事呢，咱们得详细说说啊，因为它是大明详细的这个讲解一下哈。咱们先说这个人，这个人呢可不是寻常人物，他是一位千古流芳的民族英雄，是大明朝的社稷之臣。你看以前大鹏讲过什么顾命大臣呐、开国功勋呐，那是长期呢执掌朝政，始终影响全国局势的重臣。其次，得是以民为本的忠良之臣。第三，得有扶危定亲、治国安邦的卓越才能。最后，还得有流芳百世的高超的这个高尚节操，能配得上这样称呼的没几个人。然而，明朝景泰年间的兵部尚书于谦就是这么一个难能可贵的社稷之臣。于谦呢，字廷义，浙江钱塘人，就是今天杭州人。这于谦呢，他出身于于彦昭呢，是一位有崇高理想和道德追求的读书人啊。在他看来呢，这当时的官场上充斥着太多的污秽和不堪，实在难以呢与之同流合污。于是啊，那个于谦的父亲于彦昭呢，就是始终没有踏上仕途，没当官，就是隐居乡间，把一身的才学呢就传给儿子。据说啊，就是于谦出生那个晚上呢，于彦昭呢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一个老神仙跟他说，说我一生呢为了大宋奔走，却不能拯救大宋于水火当中，实为我文天祥一生之憾事。那大明朝呢，再过几十个春秋呢，必定会有亡国之忧，我不忍心看到华夏再有此等遗憾，所以我打算转世投胎来做你们余家的子嗣，以待他日拯救大明于水火。那么于彦昭啊，听了这话呢，就大吃一惊，赶紧道谢，说不敢当，不敢当。但神仙说完话呀，转眼就不见了。于彦昭呢，醒来不久，就听见后院呢传来婴儿啼哭之声，于谦呢就出生了。于是呢，就于彦昭呢就给孩子起名叫谦。叫以至梦中训谢之意，就是说对文天祥的圣意，于彦昭的心里呢还是一直惴惴不安啊，受之不安。那于谦到底是不是文天祥转世，这个咱们不敢说，但于谦本人呢的确志向高远，十分仰慕那些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于谦呢20岁出头就考上进士了，25岁的时候呢被任命为中央监察机构的监察御史，后来呢在山西河南等地呢当巡抚。这于谦呢为官是非常的刚正清廉，深受呢民众爱戴，被山西河南的百姓誉为清天啊，清官。当巡抚的人得回京述职啊，有人就对他说，说你到京城来啊，即使有清风而已。那么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呢，于谦呢还特意写了一首叫《入京》的诗。怎么写的呢？说捐马

姑与香与谢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让老百姓啊说这个瞧不起吧，就是哈。这首诗在当时呢就远近传颂啊，成为美谈。那么两袖清风这个成语呢，就是来自于于谦的这首诗。那么于谦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正是明朝边防啊逐渐削弱啊，蒙古太太呢这个贤明通达，对贪官污吏啊奸佞小人呢、啊、打劫他又十分坚决，对清廉的官员呢是一语提拔保护。由于啊太皇太后治国有道，大明呢也呈现出一派那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好景不长，十多年后呢，这张氏啊和几位老叔啊在一家私塾里当教书先生，因为吧这个才学比较浅薄啊，屡试不中，这王振呢就生了歪念头，动了歪脑筋，怎么的把自己给阉割了，然后入宫当了一个大龄太监。王振呢入宫的目的当然不是报效国家，而是谋取呢功名利禄。王振那个人呢生性呢比较狡黠啊，最会察言观色，所以太后叫去责骂，一度呢还差点掉了脑袋。太后一死呢就没人治得了他了，英宗皇帝对王振呢更是言听计从。那么正统十四年呢，北方的蒙古瓦剌首领也先呢就兵分四路，大举进攻明朝的边境。也先本人呢亲自率领一支军队进攻大同，那么大同参将吴浩呢就率兵抵御，不幸呢战死在猫儿庄。这打败的消息传到北京，这王振就急点呢进攻立业的妄想。王振完全不懂军事，他以为啊只要英宗呢率领这个大军亲征，就能把这帮瓦剌兵呢给吓跑了。那英宗这边也幻想自己可以像明成祖那样啊，几次呢这个进入这个漠北，建立赫赫的军功。吏部尚书呢，这个王直呢也率领大臣呢，这上书这个劝谏，但是这英宗呢受了王振的甜言蜜语的蛊惑，就一意孤行。英宗呢就将年仅两岁的这个皇子朱见深呢立为太子，命令自己的同父异母的这兄弟朱祁钰呢留守北京，然后是亲率呢50万大军，带领英国公张溥、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呢这个旷野、吏部尚书王佐等啊，百余名官员就向大同方向进发。那么50万大军的这个队伍啊，军政事务都由大太监的王军机混乱，不断有士兵的死亡，这个尸体都铺满道路了。这个兵部尚书呢，这个旷野和这个吏部尚书王佐多次进谏，要求撤兵。这个王振大怒，就罚他二人呢在草丛当中啊跪到天黑。那么那边呢，野先呢老谋深算，王振不听。直到第二天中午，镇守大同的宦官郭靖就看出王振呢，这个王振完全不了解追击的风险，才秘密的向王振呢汇报了前几场战斗的惨烈。这王振听完害怕了，就下令部队呢取道呢紫金关回京。为了妙足紫金关呢，因为这样可以经过王振的家乡魏县，王振呢打算借这机会向家乡父老呢摆摆威风啊。然而部队啊走了40里之后呢，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魏县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大军改道向宣府方向的行进。当然这里呢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史学界。有人说呢是王振呢是想回老家。那么也有人说呢和这个王振回老家没关系，是因为呢在这个路上呢关于撤军的路线呢，这个君臣也好或者是大臣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屡次呢改变的行走的方向啊，这不同的说法。那不管怎样，你行军路线屡次改变，那士兵就疲惫不堪。没等明军呢进入宣府，瓦剌大军呢已经追上来了，明军就怯战怯退。到了土木堡的时候，王振呢就命令士兵就地速兵。那兵部尚书呢旷野啊就一再要求说，咱不能从这儿待着，请皇帝呢进入居庸关，这样呢才能保证安全。这王振就是不准，旷野被逼无奈，就是只身呢闯进了英宗的行殿，请求英宗呢赶快走。这边王振见呢一见呢就怒不可遏，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命令士兵呢把旷野就给拖出去了。好嘛，第二天瓦剌大

军就包围了土木堡，就切断了明军的水源供应。那饥渴难耐的士兵啊，一哄而起，人马就乱了套了。瓦剌军就趁机进攻，明军仓促迎战，一败涂地。兵部尚书旷野、吏部尚书王佐等人啊，就是60余名大臣，相继的为国战死，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那明英宗看到突厥无望啊，就跳下马塞堪王啊。英宗见到塞堪王，就问他：“你是谁？你是也先还是伯颜詹木尔还是塞堪王啊？”这昨天咱们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呢，这个英宗被俘的状况哈。这里咱们说一下哈，就是英宗啊，关于到底是坐着还是怎么的，就有不同说法。明史说的席地而坐是吧，很坦然。蒙古的那边说法呢，史书记载是啊，这个伯颜詹木尔呢对英宗还是可以的，不错是吧。咱们还说啊，这个塞堪王就觉得这人来头不小，就立即报告给也先。也先呢就让这明朝的使者去辨认，才知道自己抓了这个明朝的皇帝。这叫奇货可居啊，也先就大喜过望，就命令手下好吃好喝的招待英宗啊，将他软禁起来。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抱头动工。太后这边呢赶快啊收集啊这个珍宝绸缎，准备赎回英宗。那么成王朱祁钰呢就强作认定，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当时有翰林院的侍讲叫徐成啊，自认为对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五行等朝廷呢才能幸免。大伙听他这么一听啊，都有点动摇，一时间呢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哎，就在这时，当时呢担任呢兵部左侍郎的于谦呢挺身而出，就大声的痛斥道：“说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躺藏、仓储、闲在，若一动，则大事进去，送南都之事可见也。诚妄言，当斩。”什么意思？就是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那京师是天下根本，只要一民抗战，保卫京师。这时候呢，朝野当中还有一问王振的残余势力，这都御史呢陈建就向成王进言，隶属呢王振的罪行，要求呢，将这个导致啊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呢抄家灭族。啊，大臣们也分王振的死党啊，锦衣卫的都指挥使马顺呢，见成王犹豫不决，哎，就来劲儿了，站出来斥责百官。那么几时中，王弘一看马顺还在那装腔作势，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啊，愤怒的大臣们一拥而上，就把这马顺当场打死。混乱当中，王振的另外两名死党毛贵、王长随也被群殴致死。眼看血溅朝堂啊，成王也回过神来了啊，就顺势就答应了这个于谦的劝谏，宣布说这个马顺等人呢是罪该万死，群臣无罪啊。就这呢，百官呢拜谢之后就陆续离开了。这是于谦啊退出左掖门，朝服的袖袍都被大伙这个撕破了。吏部尚书王直啊就握着于谦的手感叹道：“说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100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就很佩服的。打得起呀，满朝文武都十分呢这敬重的于谦，于谦呢也以社稷安危呢为己任。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要不被瓦剌那个挟持，大明皇室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立年幼的太子为君，成王呢朱祁钰摄政。这种选择在和平时期是可以的，但是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时期实在是弊多利少。第二个，另立王为君，当时朝中呢只有呢成王呢朱祁钰摄政皇室，这样一来呢，瓦剌手中的英宗就完全失去了政治价值。这成王朱祁钰呢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皇帝呀，就还推辞呢。于谦告诉他，他们这是为了国家，为了防止瓦剌呢用英宗进行要挟，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那成王只能是临危受命啊，在大伙的拥护下登基为帝，即明代宗，改年号。

为景泰啊，在土木堡呢都已经被打散了，剩下的士卒竟是些老弱病残，人数还不到十万。为了稳定军心，于之亨啊在土木堡啊这个之战当中呢就战败了啊，一个人骑马逃回来了，那么就被贬官啊下狱了。那么于谦认为呢，战败的主要责任并不在他身上啊，不但把他释放，还委以呢叫京师总兵官的这个重任。另外呢，于谦又请名将啊指挥京城的火器部队、骑兵部队镇守重要关口，并严惩了一批快速的运到北京。有人担心呢会被伪拉军呢、啊、这个夺走了，就建议一把火烧掉。于谦不同意，他立刻组织官兵力量，紧急运粮。不但官府呢征用了500辆大车，日夜不停的运输，还动员百姓以及官兵家属啊，还有亲友自备车辆运粮，运费由官府支付，的大力支持啊，重赏之下嘛，这运粮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于谦呢又大笔一挥，为官兵呢预支了半年的工资和军饷，那官兵自然是欢呼雀跃，士气大振。那么经过一个月的这个。整备哈，给北京保卫战做准备。那那边也先呢得到了英宗皇帝作为人质，就十分的得意，兵分三路，从那个居庸关、紫金关一路南下，直逼北京。于谦呢是毫不示弱，就调兵遣将，带领22万将士在九门外啊乌度刘据镇守西直门，镇远侯顾兴主镇守阜成门，都指挥李锐呢镇守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镇守崇文门，都指挥汤杰镇守宣武门，于谦自己和石亨呢率领这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呢列阵，准备呢退却，可以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退却的后队斩前队，大明将士都明白，这是决定大明命运的这个死战。啊，将士们这个整个带弹啊，静候瓦剌大军的到来。瓦剌军呢就兵临城下，明军的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就在张义门主动迎击瓦剌先锋部队啊，一战呢就夺回了被掳的这个明朝军民呐、啊、上千人，首战大捷，军心大振。于谦呢又派人呢这个夜袭野先啊，使这个敌人呢疲惫不已，数以万计，企图呢。借这机会将明军主将擒获，迫使呢明朝献城。明代宗也就是原来的这个成王啊朱祁钰说了不准。野先这才发现明王朝啊对自己手里的诱饵英宗啊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看戴宗的意思还巴不得英宗呢赶紧死呢。那么沮丧之余，野先也决定呢把这个英宗呢放在前面当挡箭牌，全力攻打德胜门。于谦就命令呢德胜门的大部队啊埋伏起来啊，假装败退。野先呢取胜心切，就立令呢指挥啊1万多骑兵呼啸而来，结果呢军队啊就进入了设伏的地域。于谦指挥神机营发射红银呢这个转移部队去攻打西直门，都督呢于堂就是全力的这个应战。城上守军呢也向瓦剌发送火箭啊，高礼、毛福寿、陶锦、石亨啊等人也及时赶来这个支援。没办法，野先也得从西直门撤军，一起呢挫败了野先的这个前锋。这时候敌军呢正在撤退，戴宗派来的监军太监呢就率领几百骑兵来追击敌人，目的啥？想抢攻。他的临时加入就使这个明军的这个阵型就当时就混乱了，这五星就死于乱箭当中。瓦剌军呢乘虚而入，向张义门内反攻。就在九死一生的紧要关头啊，京城的老百姓纷纷爬上屋顶，向野先的部队啊扔砖头、石块，一时间呢杀声震天。于谦呢就派出王弘和毛，就害怕自己后路被截断，就在15号的晚上，带着英宗啊由良乡一路逃走了。于谦就派出将领呢追击，在固安霸州又打了一仗，擒获了18名呢敌军将领。就到这儿呢，这个京师保卫战就基本结束了。这土堡之变发生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大明朝气数已尽了。你看啊，皇上让人俘虏了，
大明的精锐部队被一网打尽，京城呢门户洞开，财力匮乏，大明似乎呢要毁灭。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于谦呢率领一支呢老弱病残的二线部队，生生的扭转了战局，为大明朝啊就强行续命。可以说于谦就是策划组织和领导大明军民保卫北京城，逼退了瓦剌兵的大功臣。那么战后呢，论功行赏，明代求取赏赐功劳呢就坚决推辞。咱一开始不说了吗，社稷之臣四个标准，现在回过头来看哈，于谦支持新帝组织反击，这是对大局的影响，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危，说换皇帝悲惨的结局。野先呢又回到驻地之后呢，

又扣留了已经成为太上皇的英宗将近一年，眼看从他身上啊榨不出什么油水，又老被明军追着打，他也挺心烦的，于是就派人南下求和，说愿之计的代宗朱祁钰大体上可算是一个明君，他不负众望，使明朝呢设计呢转危为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人一旦做了皇帝哈，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就不肯轻易的让出位子。明代宗呢不愿意呢迎接被俘虏的哥哥回国，为此呢与群臣呢争得不至开交，啊这个争执的不可开交。就在这时呢，于谦发话了，就说景泰帝的地位啊已经稳了，所以你不必疑虑啊，你他就回来你还当皇上，所以呢应当尽快的迎接呢太上皇回来。在于谦的建议下吧，代宗朱祁钰老大不情愿的就把哥哥朱祁镇呢迎回京师，囚禁在南宫里面。这位名义上的太上皇就被锦衣卫看守，严密管控。软禁朱祁镇的这个宫门的锁呢都过了千啊，仅留下一个小洞给朱祁镇呢就是投送食物什么的。景泰帝贪恋呢这个皇位这件事儿呢其实可以理解，但是他废除了朱祁镇儿子的太子之位呢，复立齐王，就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但是呢景泰帝认为自己当时还不到30岁，正所谓是春秋鼎盛的时候，还期待自己尽快呢生个龙种啊，再见呢亲子皇储。没想到哈，事与愿违，在3年多的时间里，景泰帝不仅没生个一儿半女，反而由于呢沉溺女色而身患重病，身体每况愈下。景泰七

大家呢就推举大学士商陆啊，主笔啊草拟奏折，叫复楚书，然后请大臣们挨个签字署名。写完之后呢，这时候已经都快到晚上了，就来不及上奏朝廷了。大臣们就决定说，第二天早晨呢，这个朱祁钰临朝的时候再将那个奏折呢这个递上去。可所有人都没料到，政变在晚上就爆发了。就这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明朝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就当天晚上，石亨等人趁夜色呢，就前往南宫呢去找太上皇。咱不说了吗？这个南宫宫门的锁都过了千，就异常坚固，怎么打也打不开。石亨呢就让人呢用绳子吊起一个很粗大的这个木头，几十名那个官员兵丁一起啊，举着木头就撞向来撞门。那虽然呢这个门没撞开，他意外的把这个院墙震塌了，就大伙一拥而上。朱祁镇这时候还没休息呢，正秉烛夜读啊，见一大帮武将闯进来，还以为是弟弟派人来杀自己呢，吓得惊慌失措。那么大伙一看这个情景，一起趴在地上就喊说，请太上皇登位。朱祁镇这才明白过来，说你们要请我复位吗？此事需审慎呐。石亨的人就把太上皇请进轿子，这时候天色呢已经渐亮了。太上皇一边走啊，一边呢就问石亨等人的官职姓名，是吧？就是那意思，你赶快给我整上架，等我当皇之后加官进爵啊。一行人呢就匆匆忙忙到了个东华门。到东华门呢，那警卫不肯开门，轿子里啊就喊了一声，我是太上皇。守门的也傻眼了，这什么情况啊，不敢拦着呀。东华门的大门就打开了，石亨直接就把太上皇呢送进奉天门。看着太上皇啊在大殿当中坐稳了，徐成就带领众人跪拜，口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前几天戴宗刚刚宣布说自己十七号呢早晨呢要会见群臣，因此文武大臣一早呢就到宫门外等候了，就忽然听到殿内传来声声的万岁，都很惊愕。就这时啊，钟鼓齐鸣，宫门大开，徐成出来向大臣们宣布，太上皇帝复位，请入内祝贺。太上皇就对大臣们说，说景泰皇帝病重，群臣迎接朕复位，各位继续任事如故。石亨的武将在一旁站着呢，那虎视眈眈的，这帮群臣呢面面相觑，只好呢下跪参拜。与此同时呢，这个戴宗，也就是那个景泰皇帝啊，朱祁钰呢正在寝殿呢梳洗啊，病殃殃的哈、啊，准备临朝呢，就听见前面呢啊这个撞钟擂鼓的。景泰帝十分敏感，就问左右，莫非是于谦不成？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于谦在前朝谋反了？大家正惊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宦官就上奏说是太上皇复位了，没于谦的事。朱祁钰连说了几声好好好，喘了几口气，重新爬到床上啊，躺下了。英宗复辟之后就改年号了，景泰八年就改为了天顺元年。重登皇位的这个英帝呀、啊，这个英宗啊，就吸取了景泰帝的教训。据说呢，当然也有两种说法，说是对病重的弟弟毫不手软，就命手下就把他勒死在宫中啊。也有说呢，是这事儿没发生之后哈、啊，这个景泰帝因为也是病殃殃的嘛，受了的打击啊，没多久也死了啊。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死了啊，三十来岁。这还不算，英宗呢叫回所迎寿陵，以亲王礼葬西山，就是不论弟弟葬入皇陵。明朝这么多的皇帝哈、啊，只有两个是不能进皇陵的，一个是死的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再一个就是这位景泰帝。那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呢，迎接太上皇恢复了地位啊，就立刻把于谦呢逮捕入狱，诬陷呢于谦制造不轨言论，说他又和群臣呢策划呢

册立呢立襄王，要把于谦呢判死刑。新上任的英宗呢还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徐有贞呢就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事儿就出师无名。这话说的很有分量，明宗就下定主意了。正月23，于谦呢被押往呢崇文门外斩立决。为什么这样一个社稷之臣于谦要死于非命呢？这和他的性格有关。极力想杀于谦的有俩人，一个是徐有贞，一个是石亨。徐有贞谁？就是那个徐成啊，就是那个土木堡之变主张南迁的那个翰林院侍讲。他呢算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明史说他是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术，喜功名，凡天工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暗究。徐有贞呢热衷功名，早在永乐19年就和于谦一起呢到北京呢参加会试，结果呢于谦是高中进士，他却名落孙山。这个那个孙山宣德5年，于谦呢是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山西河南两省，徐有贞呢才考取进士，受翰林院编修。这人心术不正，仕途也不顺，直到17年之后呢才当上一名正六品衔的这个翰林院侍讲。但这人恃才傲物啊，自以为呀什么天文地理呀啊人间凶吉呀我都明白。徐有贞的前半生呢一直生活在耻辱当中。土木堡之变时他主张南迁啊，受到于谦的严厉指责，从此啊僧狱扫地啊，就是几乎升迁几次升迁呢都没有成功。无奈之下呢，徐成就把名字改为徐有贞，就希望自己的仕途能顺利一点。有一次呢，国子监有一个空缺的职位，徐有贞呢为了争取这个职位还特意呢去拜访了于谦，希望他能不计前嫌在皇帝面前呢举荐自己啊，让自己呢再为大明吧发光发热。于谦啊也不是一个记仇的人啊，他认为徐有贞呢是有一定能力和抱负的人，人才呢能为朝廷所用也是社稷之福，就很爽快地为他做了引荐。然而景泰帝朱祁钰呢却迈不过这个坎儿，于谦呢向他推荐徐有贞的时候，皇上的第一时间就想起当年呢劝他逃跑的那个熊祸了，这次举荐呢自然就没有成功。徐有贞呢不检讨自己胆小无能，反而怀疑是于谦呢故意捣乱，就一直对于谦呢怀恨在心。那么在石亨他们夺门之变实施之前呢，徐有贞就抓着于谦啊他们当时写的附属书中叫沼泽元良4个字做文章，到处说于谦派兵去长沙迎立襄王世子去了。徐有贞的目的就在于呢让反对于谦的石亨等人赶快动手实行夺门之变，迎立太上皇早日复辟。他认为如果于谦当政，自己今生今世的功名富贵就甭想了。徐有贞一手制造了于谦啊迎立外藩的问题，其实都是信口胡言。这事为什么这么严重啊，咱们说一说。就是明朝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制定的组织惩罚，欲招外藩亲王入京非持有金牌赤符不可，但金符赤牌都收在大内禁中的叫印绶监，没有当今皇帝的圣旨或者是太后的许可，任何人万万不能私自取出。所以要证明于谦清白，只要吩咐呢印绶监这个档到那去查档案，如果襄王府金符还在，那么所谓迎立啊襄王世子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太监们呢就奉旨查阅呢各方王府啊金牌赤符，结果回奏说各王府金符俱在，独缺襄王府金符。英宗听说襄王府金符不在，勃然大怒，认为呢于谦准备呢迎立襄王世子，就立刻呢批示判处于谦死刑。那么好好的襄王的这金符怎么就突然不见了？说起来话长啊，就是当年的明宣宗啊驾崩的时候，皇太子朱祁镇呢只有9岁，
当时的皇太后张氏呢，喜欢仁宗的第五皇子相。

公王呢叫朱瞻善，便以国有长军社稷之福为理由，要立这个襄王为君，啊，命令呢这个印绶监呢取出襄王金符，啊，准备派人拿金符远到湖南长沙，迎立呢襄王入京，啊，那么这个举动就遭到了三位呢，阁老为首的朝廷大臣的坚决反对。经过一番劝说呢，张太后呢也就觉得自己的理由啊不太名正言顺啊，也就取消了自己的这个主张。但张太后毕竟年事已高啊，记性不好，她取出了襄王府金符，就忘了把它送回呢印绶监收藏，所以呢襄王金符这个重要的物证，从宣德十年到天顺元年一直留在张太后当年居住的深宫暖阁。而于谦准备迎立啊襄王世子这个罪证也就无法这个反驳了。那么如果说于谦得罪徐有贞是出于为国家考虑的缘故，得罪石亨那只能说是于谦真是为人太耿直了。石亨在北京保卫战当中啊，他的功勋呢不如于谦，而且是于谦一路提拔上来的。事后呢石亨呢就被封为侯爵，他自己心里啊有点愧疚，于是上书推荐呢于谦的儿子于勉当官。这事儿呢本来是石亨呢为了报答于谦的举荐之恩，也是一番好意，结果被于谦知道之后呢婉言谢绝，直接打脸了。之后呢于谦又上奏将石亨的侄子石彪调离大同镇。当时当然啊，石彪的确呢有过错在先，这个人呢为人贪婪残暴，口碑极差，但这个举动让石亨呢对于谦的恼羞成怒啊，反目成仇。从石亨角度来看，说于谦呢不给自己面子啊，我替你要赏赐你不领情也就算了，还要捅我刀子。你想啊，如此不懂官场潜规则的于谦怎么能不遭到同僚的记恨呢？策划夺门之变这几个人呢基本上呢都是被于谦啊弹劾过的人，这些人执掌了大权，哪能不肯定要不择手段的挟私报复啊，对着于谦呢下了毒手。于谦为人呢忠贞廉洁，但太过于耿直，他很难和同僚处理好关系。有件小事儿咱们就能从中看出于谦呢心直口快的性格。有一次于谦呢跟新来的兵部侍郎李贤说，说吏部那个老人怎么还不告老还乡啊。李贤说听说那位官员告了几次皇上没同意。于谦说那就是他告的没诚意了。李贤说不能吧，我看他还是蛮诚实的。于谦说要真是想退的话，你卧病在床一个月不上朝，你看皇帝同意不同意，你就装的你就是不想那啥，你就站着茅坑不拉屎，是吧？你想这话你传到那个官员心里，人家是什么心情，是吧？那句话嘛，水至清则无鱼嘛，人至察则无徒嘛，我们能看出来，除了天命难违，于谦这样的一个英雄式的，今天说了这么多哈，因为我特别想把这事儿说得特别清楚，因为以前说那个朝堂是。咱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事儿的来龙去脉什么的说的都不够细，我要是觉得不好好说说是挺可惜的一件事儿啊。那么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我们现在能记住的就是石谦的那首《石灰吟》啊，那是于谦17岁时候写的一首七言绝句，你看它就像一个神秘的预言，预示了于谦为国献身、千古流芳的命运。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读这首诗的时候，还能感觉到那种一片丹心照汗青的高风亮节，就是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
0: 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市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视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视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

0: 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3: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3: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4: 好了，到这儿呢，德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也就结束了。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讲土木堡之变和于谦的之死哈，这是一个设计之神啊。当然，虽然他被冤屈，他也是流芳百世。所以在节目最后呢，我给你推荐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就是根据这个明代大臣于谦的一首诗改编的歌，叫《咏煤炭》。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于谦的那个赤胆忠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0: 一般情况下呢，都是要听到这个地方呢，再跟大家讲话，好像在等的这个 Let's go。
1: 嗯，
0: 啥意思啊？
1: 出发。
0: 我们出发了啊！我们今天的你好 Taxi 出发了，12:02，收音机旁以及手机屏幕前的各位听友，欢迎锁定我们的节目。
1: 你好 Taxi，
0: 我是小袁，
1: 我是静莹。
0: 哎，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都是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儿拼凑起来的，没有那么多这个好像让我们觉得咦我的天呐，大事发生了。那每天的这些小事儿啊，就像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发一首歌啊，或者是一份问候，就积累了我们这份情感。
1: 嗯，对，确实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改变生活、提升自己要靠很大的决心，还有很长远的计划，但慢慢发现真正陪伴我们和悄悄影响我们的是那些坚持了很久还有自己都快习以为常的小习惯。
0: 你看设了一些歌唱的视频，那从一开始到现在呢，我觉得有2-3个月的时间了，那大家呢一直在坚持这种悄悄的啊，每一个视频其实都积累了我们的欢乐，积累了我们的友情。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没有觉得，但坚持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非常的有成就感，已经成为你生活当中一个习惯了，这种习惯特别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也是很久的一个小习惯，坚持很久了？可能这个习惯呢不用多么伟大，或者说有多自律呀，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很琐碎的，甚至有点可爱的习惯，都可以来讲一讲哦。那静莹，你有吗？
1: 我有，其实我坚持最久的小习惯就是，在睡觉之前把第二天要用的东西提前准备好。其实这有点强迫症。
0: 哎，这个我感觉啊，很多就是年轻的朋友，我还真是忽视了。我以为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是依赖爸爸妈妈习惯了，可能长大了以后呢，就是自立能力或许没有那么强，能够把自己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列成一个计划，甚至要穿的衣服，要做的好多的事情需要用到的东西都把它捋顺好，是这样吧？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那你会通过这个习惯有什么受益吗？
1: 觉得这个习惯让我在第二天早上能够从容很多，就是不用手忙脚乱了，心态也会安稳不少。
0: 的确是这样的。你说早晨的时候呢，会面临很多的事情，我都做什么来着？然后一团糟。但如果你要是计划好了，甚至呢，就把什么事情啊都摆在这儿了，他会提醒你按部就班，真是挺实用的一个习惯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养成这个习惯，真的很好。那么就是在生活里面呢，有一些情绪和仪式感。有些朋友呢，就是不管下班多晚，都会花几分钟收拾一下桌面，把东西归位。然后再给自己倒一杯水，每天。即便是哈，今天发生的事情很多，但是如果你把家里捋顺好了，哎，心特别就舒坦了，一下就踏实了，也算是给自己做一个比较温柔的收尾，很有仪式感。我觉得咱们两个就说的这两个习惯呢，一早一晚，从出家门到进家门，都把自己就是打理得很好。
1: 太懂这种感觉了。其实很多人也会有类似的小坚持，有的人每天会坚持吃早餐。
0: 对，这种事情真是需要坚持的。有多少人啊都不吃早餐呢？说你呢？
1: 还有的人呢，会坚持这个睡觉前不刷太久的手机。
0: 你看，有些朋友啊就熬夜，我不刷到后半夜，我根本我就不知道困，是不是？也说你呢？
1: 有些人呢，还喜欢就是出门的时候随手拍一下天空，记录生活。还有的人呢，坚持出门一定会给家人说一声再见。
0: 对，我觉得这个都算是挺好的习惯啊，记录生活，哦，照片会提醒你曾经你到过哪里，和谁在一起，是吧？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甚至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善于拍照，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也不错。甚至呢，我觉得和家人和亲人，都会有报备，这真是一个好习惯。这些习惯单拿出来呢，好像是不值得一提。但是如果真的养成这样的习惯了，
1: 也不会立刻让生活变好，也不会马上看到成果。
0: 但是你会感觉到暖暖的。所以说，时间真的很神奇啊！一天两天的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坚持一下这些可爱的习惯、不起眼的小习惯，可能呢就塑造了你的性格啊、状态呀、或者是看待生活的方式。
1: 有的习惯呢治愈情绪，还有的习惯呢照顾身体，还有习惯守护温柔。每一个坚持下来的小事，都是我们爱自己的方式。
0: 说得真好。哎呀，姚小滚说：“我有一个收藏的习惯，不管去哪里都喜欢逛音像店的习惯。无论是去哪里，都是要逛音像店。对呀，过去买磁带，盒带，你见过盒带和磁带吗？静莹。
1: 磁带见过。
0: 对，我说的这个盒带呢，就是磁带带，就是这个磁胶片的，分 A 面和 B 面。”但可能就是那种录音机播放卡带，那个你肯定是没有，不可能养成这个习惯，是不是？然后你见到的最初的，音像制品是不是就 CD 了？
1: 对，
0: 威 CD 见过。

0: 吗？
1: 就是小时候家里放那种光盘那种看动画片，
2: 有 VCD 还有 CD， 对对对，最早的那录像的，像这么大的一个像盒子一样就推进去，那这录像带也见过吗？
1: 录像带没有太大印象的。
2: 就是每个年代呢都有每个年代的电子产品，就像呢我们再也不会用传呼机了，都变成手机了，然后微信了。就是每一个习惯呢可能和年龄啊或者是家庭的这背景啊都是有关系的。现在呢我们就把话筒还有话题呢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共同的来分享一下你坚持最久的一个小习惯是什么。欢迎神州漫步，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感谢大家呢在抖音直播间为静莹和小圆加热。最近呢一直是我在发作品的时候会问到，哎，中午跟你一起上节目的他是谁呀？那每一次呢大家也都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静莹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静莹。
2: 那么来到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呢？
1: 来到这个节目是有好几周的时间了。
2: 最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1: 最想跟大家说就是感谢大家。
2: 是的，静莹和小圆呢在12点到13点和大家在一起。你好 Taxi，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的哥的姐的声音，还有我们喜欢唱歌的各位好朋友。看看这个是什么好习惯呢？饭后运动的好习惯吗？静瑶，还有这个图片，欢迎丽丽，还有在我们的 QQ 群里面呢，姚小滚又给大家作诗了。
1: 夏日凌空数浪帆，
2: 车轮
1: 辗转不停歇，
2: 笑送往来行路人，
1: 初心依旧向远方。
2: 胖哥说：“好诗，好诗。”

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来发送我们的歌曲啊，就是在我们的 QQ 群，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大家都可以把录制好的歌曲发送过来。另外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可以在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节目。有朋友说呢，是如何录制啊？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全民 K 歌啊，或者是唱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收到了更多是这两个软件儿录制好之后呢，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样我们就可以打开你的歌曲链接了。

0: 昨天呢，其实咱们的的歌犯不上啊，就跟大家分享了一首歌啊。然后呢，当时我在直播的时候呢，没有看到犯不上啊小范儿他的留言。然后下播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来听小范儿的这一首歌，我瞬间就被打动了。这首歌呢名字叫做《锦绣之舟》，咱们的哥小范儿原创的作品。那他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呢，对于这座城市的熟悉呢，是刻在车轮上、藏在街巷里面的。所以呢，我们都是生长在这个城市，喜欢锦州这个城市，把对锦州的这份爱融在每天的穿行里面，融在他的营生里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嘛，走遍锦州的每一寸土地。那我觉得，在的哥的眼里呢，锦州，在他们的眼里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对。
0: 那些我们忽略。

0: 月的角落、不知名的小巷，以及清晨六点的街道，还有深夜安静的霓虹。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的哥眼中我们的城市。
1: 嗯，
0: 我觉得这首歌呢，听起来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今天特别想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首
1: 《锦绣之舟》。
0: 对，的哥犯不上，我们都叫他小范儿。大家来听一听啊，是不是你能和我们一样喜欢这首歌？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首歌呢是咱们的一位的哥，名字叫范不上啊，这个是他的网名，我们都叫他小范儿。之前就和大家讲了，我觉得在的哥的姐的眼里，他们的城市，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更朴素、更深沉，也更加的滚烫。他和我们看这座城市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呢，听过这首歌的朋友也都会爱上他，爱上我们这座城市。
1: 动人的旋律，走心的歌词，句句都唱进了咱们锦州人的心底，尤其是那段高亢的唱腔，直击人心，听的人热血沸腾，
0: 是吧？我怎么那么热呢？就是锦州烧烤。而且这首歌是他的原创作品，氛围感拉满了，就说在汽水音乐还有酷狗音乐台都是可以找得到的，是吧？难得，怪不得会这样被认可，真的是很有能力啊，是亲自演唱，就是创作者小范儿他本人，这个氛围感啊，原汁原味的演绎格外的真挚。
1: 而且这个旋律里还带着丝丝情愫，像是久别归乡的游子回望家乡日新月异的模样，满是感慨与眷恋，故事感十足。
0: 是的，我记得这歌里面有这样的一哎呦，太帅了，小范儿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生长在这里。这句歌词真是直击人心呢、一种扎根故土、至死不渝的热爱，实在是令人动容啊！小范儿啊，你是怎么想的？这个对于这份热爱啊，能够落到纸面，真正自己能够唱出来，是我觉得令人佩服。
1: 如今这首歌《锦绣之州》也登上了酷狗、汽水音乐等各大平台广为流传。的哥小范用歌声为家乡发声，唱响锦城风采，这首歌是当之无愧我们锦州的骄傲。
0: 各位朋友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的哥小范儿给我们唱的《锦绣之州》，作为锦州人肯定是很骄傲的，而且特别的有共鸣，唱的就是我们身边的风景啊，旋律特别的动听。AI 制作，我觉得每一个人赋予 AI 的这个旋律和感觉不一样，所以呈现耳畔的这个旋律也是不同的，所以呢歌词也会显得很走心啊。小范儿，你这个是用什么软件来做的？是不是也对自己的声音有所加工？声音嘹亮当中带着高亢，真是热情澎湃的。原创亲自演唱，歌声就显得特别的真切。
1: 对，这首歌里还饱含深情，道尽了对锦州这座城市的眷恋与情怀，一字一句都格外打动人心。那句坚守故土的歌词更是说出了所有锦州人的心声。
0: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这首《锦绣之州》，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那想再听一遍的话呢，也可以酷狗啊、汽水音乐平台可以翻来覆去的不停地来收听这份美好的歌声，再次为我们的锦城添一张亮眼的城市名片。

0: 你看文艺猴说，
1: 嗯，范大将军威武霸气，
0: 真是这样啊。我的锦州，我们的锦州，我们的的哥，太棒了。芙蓉花留言了，坚持每天听节目十多年了，
1: 算不算小习惯？
0: 这不仅仅是小习惯啊，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嗯，对，
0: 请继续保持这种习惯。芙蓉花又为静莹和小圆加热，我说我怎么冒汗了呢，这么热呢，是朋友们一直在直播间点赞呀，感谢大家点亮了粉丝牌，欢迎大家关注，喜欢你好 Taxi 节目的好朋友，12点到13点呢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说芙蓉花你说的啊，哎呦过去了，芙蓉花你说的，只要你活着就会继续听交通广播，啥时候跟你说的，嗯。

0: 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
1: 嗯，
0: 芙蓉花长命百岁，那我们也就收听长虹喽。
1: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同样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的哥，他的名字叫
1: 顺心顺意，
0: 老顺大哥。好，带给我们大家这首歌
1: 叫小丑。
0: 嗯，

0: 个是演唱会版的，
1: 嗯，对，
0: 一首歌啊，小丑，我觉得呢，好像唱的呢是我们就是平凡人、普通人心中的一份呐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掌声，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当我们在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那份掌声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份鼓励。
1: 嗯，对。
0: 嗯，就是在你印象当中，哪一次掌声给你的力量是很大的呢？
1: 嗯，其实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开音乐会，
0: 嗯，
1: 然后就是唱完歌之后，大家给的掌声让我觉得很有力量。
0: 我觉得这个小丑啊，这个名字啊，歌名儿，可能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世界。有些时候我们是不自信的，
1: 嗯，
0: 就在做一件事情，哎，能不能行啊？
1: 对。
0: 当我们经过努力站在舞台上，或者是呈现给大家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一份鼓励和掌声。这个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另外的一面，
1: 嗯，
0: 就是能够和大家在一起得到这份认可，对于每一个人内心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对。
0: 所以呢，我们把掌声送给顺心顺意大哥，把掌声呢也送给一直守候我们的节目、坚持歌唱的好朋友，谢谢你们。雷猴来了。
1: 我的坚持最长习惯是除了每天开车以外，就是每天听交通广播你好 Taxi 节目，传自己唱的歌。
0: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一种习惯了，
1: 嗯，
0: 我估计啊，就再有一段时间啊，就是你不再上节目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缺失点什么，静莹。
1: 嗯
0: 嗯，因为现在

0: 你是来的时间呢不是很长，大概还没有成为习惯。习惯说养成呢需要21。行为呢就决定习惯，习惯往往就会成就你的性格，而你的性格也往往就决定你的命运。所以呢一定要养成一个收听节目的好习惯。因为这里有好听的歌啊，好听的歌呢就会治愈大家。龙旭哥留言了，
1: 靓丽姐，人家带娃呢，我传一首歌听听。
0: 龙旭哥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不仅仅是说习惯了，已经深入骨髓了。每天呢都会守候在节目当中，不仅仅是说自己唱歌，昨天那一首生活深深的打动大家了，然后呢也会想念咱们一些老朋友的歌声。那前些日子面条姐，那我觉得也是龙旭哥呢经常沟通说好，这是真真正正的融入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也今天特意的把靓丽姐的这一首歌传过来。就是在夜晚的时候听这首歌真是受不了的。

0: 也是人生当中很多人呢，在爱情里面呢，或者是梦想啊，以及我们追求当中历经的一种感觉，那就是孤独。
1: 对。
0: 是的，你好，Taxi，牛叔问了，放胡的那个人还活着吗？这个问题特别的尖锐，是吧？就是我等1000年了，对方已经不在了，在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有些等待呢，可能是无花烟了啊。芙蓉花说：“
1: 其实雨儿姐胖点才好看，酒窝多可爱呀。
0: 那也就是说，谁说我胖了，是谁在夸我好看呢？是吧？我谢谢你。”芙蓉花说还说呢，文艺猴每日一歌，那是相当好的习惯了。
1: 对。
0: 对呀，然后今天文艺猴也说了，
1: 今天我传的歌也是代表。

0: 会有人默默的祝福你，就
1: 对，
0: 像我们听到了文艺猴的这一首歌，他说也会代表很多的听友支持着我，支持着交通
1: 对。
0: 广播。时隔20多年之后呢，我们又在抖音直播间相遇了。天呐，宁静的夏天，我觉得也是缘分。现在呢，他的儿子呢，你逼着我说了，我不是下半年的，所以说再加上你给牛叔猜，至少有2个宝贝，给他加了5分。

0: 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1: 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最近呢，我觉得五月末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气温呢，今天是有一些明显的回升的，而且明媚的阳光洒满了整个锦州城，到处呢都是热烈又蓬勃的夏日气息。褪去春天的温柔，甚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些小困惑。那昨天呢，我在下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位家长在公众平台上留言，跟我们说了，跟我们问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说我到底是选城市，还是我到底是选专业，还是选GDP 整个的水平要高一些的？”那有的家长说了，那你要说城市好，那我就选北上广。北上广，你得看你孩子的专业，你得看你孩子的这个成绩是多少。如果你要是，成绩是处于中等水平的，正常的话，咱们省内的一些学校是，侨南，你要侨南的，你可以去和氏眼科，你还可以去博大驾校的科技路的报名处。那如果你要是在铁北的话，你可以选择三屯的博大驾校。好，
2: 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近视，
1: 给你的宝贝也戴好头盔啊！你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呢，开车的宝爸宝妈以及宝宝们要系好这个安全带啊，确保高考这三天呢，让孩子能够顺利的赶考。那同时，我们也呼吁一些社会上的车辆在6月6、7、8高考这个的，还有科研项目做了3、4个的，结果投出去的申请呢，连入营的资格都没有拿到。而身边本科呢是985的同学，排名呢可能只有前30%，却轻松的拿到了面试的机会。其实这种落差呢不是偶然的，是从高考填志愿的最快的一个筛选的工具。这背后其实它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啊，因为很多导师他们普遍认为呢，高考已经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筛选了。那985的学生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超级的优秀，但他整体下限是有保障的。而双非学生里面，他就是担心基础课程的质量。同样的专业课，名校考试呢可能就更难，实验要求更高，评分更严。而导师呢怕双非来的学生高分低能。高的家庭会有什么样启发？第一个就是学校的层次和专业兴趣哪个更优先。其实就是年纪小的孩子家长呢，你可以思考985的冷门专业保研的时候转到热门方向的机会。注意啊，我说的是保研的时候转到热门方向的机会是远大于双非热门专业保。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学校所在的城市产业资源、校企合作、实习机会比学校排名更重要。所以说选对了城市，就业路就会。那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跟朋友们来解读一下啊，关于第一学历滤镜的这个事情。那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加油考生的朋友，能够多多的去珍惜。

厂，高薪的大厂，他们高薪招聘文科生，这是一个行业风口还是一个虚假噱头呢？对于这个问题你又怎么看呢？像 AI 产品呢，因为它缺乏很多人文的适配性，使得很多用户体验感并不是特别的好，那留存的数据持续率呢也是偏低的，所以说大厂呢他们会设立 AI 叙事设计师、大模型、人文训练师等等这样的一些岗位。知识不接触 AI 工具，缺乏实操能力的这些毕业生啊，他依旧是面临着非常大的竞争和就业的压力，就很难适配这类高薪岗位的需求了。所以说呢，你还得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那我们再说一

说文科就业风口的核心，觉得他还是一个他还是一个理科直男。刚你说到这个人性的洞察力呀，共情力呀，这些我感觉在他身上，我感觉好像这个专业我觉得它特别的接地气。它涵盖什么呢？涵盖像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等等。它最大从传统制造业到新能源、智能制造，还有

擅长考试，因为它是需要终身学习的。如果你成绩特别的好，顶尖985院校毕业，那 OK， 你可以学医疗，因为它学习的周期特别的长。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是能够持续稳定的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那你是 OK 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刷题呀、做题呀，然后天天的这个学习背东西，对于你来说特别痛苦，那记住，医学技术类的专业才适合你。医学技术类专业呢，是中等生进入医疗行业的一个超级黄金的选择。它涵盖的有什么呢？比如说像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康复治疗、眼视光技术这些比较核心的方向。它避开了临床医学的高强度内卷和高分数的门槛，而且呢，文理兼收，录取超级的友好。像本科啊、专科院校它都是覆盖的，而且中等生是能够轻松的够得到的。它的学习侧重的是实操技能，它不会做一些高难度的手术，主要呢要求你做什么呢？就是练仪器操作、样本检测、康复手法、验光配镜等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技术。那现在呢，随着医疗的精细化、体检的普及、康养专业的兴起啊，这类人才的缺口都是越来越大。各级医院的检验科、影像科、康复科，还有体检中心、视光中心，现在呢都是在招人的。这类职业呢，它的工作环境呢大多都是室内的一些技术岗位，它不用直接的去面对急诊以及高强度的诊疗。简单说就是你不存在什么医患矛盾，没有什么风险啊。那多数公立医院的技术岗呢，都是可以考事业编的，稳定且有保障。那私立医院还有连锁机构的薪资是超级可观的，发展也特别的稳定。报考的时候呢，需要你细心严谨，熟练操作仪器，考取相关的证书，那就更有竞争力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除了这个医学技术类专业，下面的这个专业呢也是特别的适合中等生，它就是机械类的专业。机械类的专业呢是理科生的优选啊，真的是越干越像硬核刚需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呢是理科中等生非常非常适合的，它的核心呢包括像机械的设计制造啊、机械电子、智能制造，还有数控技术等等。它主打一个实操，而且呢不在乎你的分数，它不是唯高分论的，它是需要你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努力肯干的。它不用顶尖的理科成绩，只要踏实肯动手，逻辑清晰就能够学好。这个课程呢，它是围绕机械设计、零件加工、数控编程以及智能装备制造等等这样的一些实操的内容。它是特别注重动手能力培养的，而且它的就业呢是紧跟制造业升级，还有智能制造的崛起，国企、央企、民企，还有专精特新企业都需要这类机械型的人才。那这类人才呢，可以说不管是男生女生，我们都是可以报的，因为它需求量特别的大，职业的稳定性也特别的强，它是属于实体经济的一个刚需，而且呢，经验越丰富，它就越值钱。大学呢，你多参加一些实训、企业的实习，掌握 CAD 的绘图，还有数控操作等这样的一些技术，你的行业竞争力呢就会越来越强。其实啊，说到中等生报考的核心思路啊，就是别盲目跟风热门，优先选对你分数友好的、刚需稳定的、容易上手而且能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刚刚我们提到的像机电、医学技术、机械这三类专业呢，都是特别的适合中等生，因为它就业有保障，而且呢后劲儿还十足。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希望将来你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一番互动。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提到了关于对中等生比较友好的一些专业。那以后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提一提啊，对于低分考生乃至高分考生，都非常友好的一些专业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都有。

今天是5月29号了啊，哈，距离高考也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得胜高考还有几天呢？他拼的早已经都不是知识了，而是心态。很多的孩子本来心态就特别的平稳，但是最后呢，却被家长不经意间的一些举动打乱了节奏，结果呢，越来越慌。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也是咨询了一位从事教育行业20多年的我哈。第一个就是不要过度关心，你突然的过度关心，孩子会害怕的，他会有心理压力的。这过度关心，它其实就是一个无形的施压，它就会让孩子，尤其是17、18岁超级懂事、超级敏感的孩子，背负上一个特别沉重的心理包袱。他心理压力越大，神经越紧，你顿顿大补，鸡鸭鱼肉，放学回家见面就问你饿不饿呀、累不累呀，那孩子马上他就能够捕捉到一个什么信号，哎，我的妈呀，高考天大的事儿，我可不能出错呀。其实呢，在高考头一个星期啊，大家的这个饮食清淡如常就 OK 了。那平时生活当中你是怎么跟他相处的，那你高考之前这几天呢，你就怎么跟他相处，少问少打听，你就默默陪伴就好了，做好生活的后勤就 OK。如果你的孩子平时不愿意跟你多唠嗑，你就离人家远点。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小话痨，你就耐心的听他说说。总之呢，就是保持他以前生活的那种状态就行。他高一时候你怎么对他，现在你就怎么对他。第二个呢，就是别反复强调，你可一定要考好呀，你可是我们全村的希望，全家都指望你。其实很多家长啊，他们嘴上说放松，但是话里话外全是期待。哎呀，这几年的辛苦你就都看你这次了啊，你说你要是考不好以后咋办呢？行了，最后一哆嗦啊。那还有就是天天问，哎，你这次考试比前两天那个考的你少了几分多了几分。然后再有就是咱不跟人家比啊，高考能决定你的人生，但是呢你考不好也无所谓。你看你这些话里话外呢，无形当中呢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心理的暗示。其实这些话他会直接的把焦虑转移到孩子的身上，一旦考得不顺了，他的心理防线就特别容易崩溃。因为高考它只是人生的一站，它也不是全部，对不对？你将来呢，你要是高考的时候，你考到了一个院校，

但是没有达到你心里边理想的顶尖院校，你还将来还有考研的机会吗？再有就是不要刻意的去改变孩子的作息的规律，不要打乱孩子原有的节奏。有的家长啊，考前呢，他会强制孩子去早睡，不让他刷题，不让他玩手机，严格的规定他的作息时间，到点儿你就去睡觉，觉得这个是为孩子好。其实呢，说实话，这个呢还真的不见得能够起到一个积极正向的作用。突然的改变啊，它只会加重不安。保持孩子平时的作息学习习惯就 OK 了，你就让他觉得高考和平时的考试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啊，你的心态只要自然稳妥就 OK 了。有的家庭特别好玩，就高考的前夕啊，这爸爸不可以抽烟，然后妈妈不能够跟别人煲电话粥，那个甚至奶奶想跳广场舞，然后呢半夜十一二点才回家，就是家里边所有的人都要小心翼翼的跟着孩子的作息来。哎，怎么说呢，就是你用不着在高考之前给家里给这个家庭营造一个特别小心翼翼的气氛，你全家人小心翼翼的走路轻手轻脚，不敢看电视，不敢大声说话，爸爸妈妈想家里的氛围凝重，你就会让孩子觉得莫名的紧张，妈这是咋的了。其实呢，越是小心翼翼的，孩子的压力呢就越大。你正常生活，正常聊天，家里边轻松自在，你让孩子感受到这就是像平常的一次正常的期末考试，正常一次模拟考试，他才能够卸下心里的防备，从容的应考。你这真的用不着就是快高考的时候每家庭成员每天都小心翼翼的，没有这个必要啊。还有一个需要家长们注意，其实这90%家长打小期末考试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就是不问成绩。对，高考的时候千万别住，没考完最后一科千万别问成绩，千万别问发挥。如果他要是想跟你分享，想跟你说说，哎妈，我跟你说我这次这个语文呐，你怎么怎么着，数学那个倒数第一道题我的思路，哎，他想跟你聊你就听，他不想跟你聊别问，真别问。这问完了之后呢，你也不知道会一出考场最忌讳的就问你考咋样啊，题难不，有没有啥不会的。其实焦虑它真的是会传染的，有的家长考完一门着急忙慌的，哎，你考咋样，有没有不会题，其实这样没有任何意义，它只会增加孩子的焦虑和惶恐。一门考试呢已经成定局了，纠结对错它只会影响下一场。一旦某科要是发挥的不好，家长的追问呢会引起孩子的自我怀疑，会直接的崩盘。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啊，对孩子的这个以后考试的成绩的加持是有很大作用的。我认识一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孩，但是呢他体考，注意啊，是体育考试，初三的体育考试他失误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就是体育考试不管你是长跑呀技巧呀，他平时从初一开始他就都能拿到满分的。然后刚刚好赶上2026届这一届的孩子，他们是600-700他都是没有问题，但是考试当天他心态呢就不是很稳定，他就颠了3-4个这个球就掉了。球掉了代表什么，代表你这门技巧你的成绩只是3-4个球的成绩，20多个啊，不对，是多少个才算这门技巧的满分呢，应该是25个吧，当然我这个数字不见得标准啊，不见得权威，我就那意思，假如说25个它是标准的，那这孩子颠3-4个球掉了，然后他心态就崩了。然后第二项应该是拔杠，这个孩子特别的厉害，平时呢他这孩子呢是非常瘦的，然后臂力很好的一个孩子，但是呢在拔杠的当时呢，他因为颠球没颠好，拔杠这俩手臂都没有劲儿，拔杠的成绩也不行，也没满，后边跳远的成绩也没满。哎呀，这就是心态对他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说到这个考试的时候，孩子的心态真的是至关重要。所以家长考完之后呢，别问，他想说你让他说，不想说咱不问。最后呢，咱们要给家长分享一句真心话啊，高考前。最好的父母是什么呢？管住嘴，稳住情绪，保持平常心，你的孩子才能够从容淡定的轻装上阵。说到底啊，高考呢是孩子人生当中一个特别特别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可能内心比孩子呢还要焦虑还要紧张，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后勤保障，然后保持好

家庭的正常稳定的氛围。那如果你要是哪地方觉得你孩子爸爸做了什么蠢事儿，你想搂他一顿也得憋住，不要这个有家庭矛盾，一直保持你跟孩子爸爸的这个关系，一直保持非常的好，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给孩子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好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啊，升级前呢所有的考生家长们，包括咱们小学的初中的，咱们也都涉及到期末考试，是不是？所以说考前的时候呢，一定要给孩子稳住一个好心态。咱们六月初高考完事之后，六月末还要迎来中考，六月末中考完事之后，七月初还要迎来小学初中高中的非毕业班的期末考试。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家长们来说呢，考前把自己以及家庭的状态稳定好，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加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德华带来的一首歌，叫《非凡》。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在交广商城里面呢，要跟朋友们共同了解的是一款超级舒服的 T 恤衫。夏天来了，那咱们呢都会需要这样的一件超级好的短袖，不管你是上班通勤、遛弯散步，还是接送孩子、居家宅家，一件舒服的短袖真的是能够提升一整天的幸福感的。那整件衣服呢，咱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 T 恤呢，整件衣服它都是百分百采取的是纯正的新疆长绒棉来打造的，摸上去手感呢就是软糯细腻，质地呢也是亲肤柔软，贴身穿啊没有一点不适感。不管你是想出门长时间穿，还是想在家放松休闲，上身呢都是无拘无束的。它的透气性的效果更是没得说，那夏天天气再热，出门活动再大量出汗，这些短袖呢都能够快速的去吸收你身上的汗液，时刻呢保持你体表的干爽，一整天穿下来都会觉得清清爽爽的，完全不会有那种黏腻的捂汗的感觉。而且呢，宽松利落的版型设计呢，包容性也很强，它不挑你的身形，不挑你高矮胖瘦，都能够轻松的驾驭。而且呢，利落的剪裁还能够悄悄的去修饰你的身形，日常呢去搭一些牛仔裤、休闲裤、运动裤都是特别 OK 的。那重点来了啊，今天呢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宠粉的福利，价格呢会一降到底，到手三件多少钱呢？79块钱。咱们频率呢专属的福利价啊，这个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优惠幅度，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样式超级的挺阔。那大家呢可以在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个呢是咱们频率的专属的福利，价格特别的划算啊，大家还是赶快来入手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那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的往前走。
1: 往前看。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版属于自己的约定。周蕙的国语版嗓音干净清甜，唱的是两小无猜简单笃定的小美好，听的人心里软软的。而王菲的粤语版意境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内敛，带着淡淡的怅然，像是多年后对一段感情的回望。想知道最先留在您心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听到这里再给您加一个彩蛋，2004年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首《约定》，真是各有千秋，我们细细品味。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湄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爱情最初的怦然心动。这张专辑是她在宝丽金时期温柔抒情路线的尝试。蓝心湄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见某个人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脸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晚上好，又到了听歌的时间。点开这首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由张方路作词，陈秀楠作曲，发行于1991年。郭富城唱的时候带着点年轻的迷茫，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多像我们站在感情路口的样子，想留怕打扰，想走又舍不得。后来才知道，有些安静走开不是认输，是想给对方留余地；有些勇敢留下也不是固执，是还想再试一次。不管选哪一条路，能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能一起共情。

那些藏着故事的老街，飘着香气的街巷，都藏着剧组的身影，连空气里都飘着期待的味道。今晚我们就来听他在2024年湾区声名月晚会上演唱的《往事随风》。这首歌原是齐秦的经典，因播放量破亿，至今还在热搜上有回响。网友说这是治愈心灵的良药。他唱就让往事随风的时候，那份通透像极了锦州人的实在，热闹却不添乱，热情又懂分寸，连围观都保持着温柔的距离。或许你刚逛过剧组可能去过的街角，或许正盼着一场温柔的偶遇。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不如跟着歌声去尝尝正宗的锦州烧烤。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尽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问题。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来听《千千阙歌》，前奏一响，就像站在旧时光的路口，看人群来往，有人挥手，有人转身。你知道吗？1989年，陈慧娴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准备暂别歌坛，所以歌声里藏着好多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是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0: 风，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切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热情。

《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成了乐坛绝响。

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

0: 的歌词。爷爷每天帮奶奶梳头发，奶奶总是笑着说，这样慢慢变老就好。这份平淡里的甜蜜成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灵感。1994年歌曲
1: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1: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述里您是可以用的，
2: 只要你听。

0: 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大家今天有没有外出呢？是不是感觉这个温度一下子就上来了？今天是5月29号，29号12点到30号的早上8点，全市都是晴天的状态，西北风转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么30号的早上8点出门，现在都要开始准备防晒了。当然也需要短袖啊。各位朋友呢，如果您可以选择搭配这种 T 恤呀，尤其还是非常舒服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的话，那你赶快在交广平台直接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到手3件啦，只需要79元。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关注一下平台上的留言啊，听众朋友问到了，说想咨询一下，关于您说的这个违章方面，如果能拍一下这个单字的图片的话，那更好，可以发送到平台上帮您看一看。

个算是应对不同温度的一个调节能力吧，想要把这个能力锻炼一下。还有的呢，就比如说冷一点儿就不行，就要开空调、开热风，然后等暖气。然后热了呢，现在开始热，感觉开窗户已经不太能够满足自己的状态了，就想把。我还真是属于夏天挺怕热的这种，就关键如果要是比较热的状态下就会困。有没有这种感觉？总觉得清爽一些更好点。但是呢，提醒大家，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有些朋友呢，如果您要是开一次开空调，因为没有清理，就会有咳嗽或者说鼻炎呐、嗓子不舒服啊、腹泻呀、过敏啊或者头痛啊，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空调放了大半年，里边想象的可能会更脏一些，您看到的只是表面，擦了擦土，但是直接开启的话，这些脏东西很有可能会随着冷风一起吹进房间。所以啊，如果说您要打算开空调的话，最好呢有一些事情还是提前做一下。第一个就是先别着急去制冷，咱们先把窗户打开通风。很多朋友这个天一热了，就是把空调直接打开了，长期没有使用的空调加上您没有清洗的话，刚吹出来的风呢会有非常多的灰尘，还有霉味儿，还有这种说不上来的那种异味啊。所以第一次开启的时候建议大家伙啊，空调运行10到20分钟，然后呢你这个打开就可以把灰尘还有这个异味先排出去了。建议呢，您如果说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先排完之后，还是要清洗一下滤网的。很多家庭都会忽略这一步。你想，这滤网里面会有一些没有想象当中的复杂。暖宝说到了，清洗一遍之后，整盆水都是乌漆麻黑的，那肯定啊，你毕竟这个

闲置了那么长时间，尤其它运行怎么也得运行好几个月吧，如果要是夏天运行，有时候冬天还会用到的话，那它的这个工作的时长加上它整个这个滤网的状态，那就会更脏了，因为它时间越长，粉尘呐、或这些不干净的这东西它过滤的不也就越多吗？空调的温度大家会调到多少度呢？我看一下我现在这个温度啊，19度。建议大家伙啊，很多时候刚开空调会有些朋友会直接就开16度，我这还不算最低了，有的真的会直接开到16度。现在这个温度还好一些，你要真是那种盛夏大夏天，毛孔张开让你大汗淋漓的，你赶快再开一个16度一些，要不然一不小心你露个腰露个肩膀什么的，早晨起来就感觉浑身都硬邦邦的，还是不要冷风直吹了。有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可以在空调上，它有一个防护的那个网，就可以把那个冷风也好，或者您夏天冬天吹那个热，蜗牛提醒大家了，说别光想着家里面的空调啦，汽车的空调这里边的滤网也都要及时的清理一下，现在自己就已经开上冷风了。空调可以开，但是

欢迎回来，平台上刚才这位朋友留言啊，说呢想问一下关于车辆贴单子违停的这么一个来了，他说那个单子丢了，单子如果丢了的话，那这该怎么办？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是怎样写的内容了。我跟您说一下，有一个 APP 12123，你直接找交管12123就好了，然后里面呢也能够查一下你。再一个呢，线下的话呢，您可以，拿着您这个驾驶证、行驶证，你最好身份证也带一下，就到处罚的这个窗口，市府路交警支队门前应该有一个，你可以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您的这个处罚决定书。您截图的这个软件就是了，12123，你可以看一看哦。

0: 我真的在乎。
1: 那个英文的大小写，你直接打短袖就好了，打短袖两个字。比如说啊，像军歌呀，是不是啊？蜗牛啊，还有蓝心，你直接打短袖，打短袖，然后给您答复。

0: 100.3 路况播报。
1: 交通广播连涵，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都已经5月29号了，今天中午12点到30号，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西北风转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30号的早上8点到31号早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包括它挂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有的它确实受到了一些那个户型的限制，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办法。您发一下这个图片方便吗？如果要是您现在在家的话，可以拍一拍，或者让家人给您传一下。

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易县19度，临海20度。30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可说呢，如果要是有热风吹到了您家，要不然就是冷凝水滴呀，就是滴落有声音呢，影响正常居住啊。这，而不是说就是不让安装强制移除，因为它可能距离就那么大。具体的应该还是选择中的方案。

上找到了，你看没有纸质的，你是不是也能够查得到？然后结果呢，发送过来了，他说以为没有扣分呢，结果扣分了，为什么？那你下回就不要出现这个。欢迎回来，各位朋友呢？您平时呢是自己做饭啊，还是说点外卖呀？那你要点外卖的话，都会点哪些菜品呢？开动了。总之，如果外面能够多一层看得见的安全锁，心里呢自然会踏实很多了。随着外卖行业的规模持续扩大，用户服务通用卫生规范还有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等文件当中，对外卖封签使用提出了相关要求，为商家、骑手、消费者带来了益处。那他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封签如果要是破损怎么办呢？收到餐品查看贴有完整的食安封签，确认封签呢是完好无损的，这就可以了。如果发现没有用封签，你和处罚标准也是有所区别的。如果说问题呢是源于商家没有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或者是包装材料，

13度，临海31度。30号的晚上8点，就是明天晚上8点到周天31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5到6级。31号晚上8点到6月1号的晚上8点，全是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天气还不错。

刚才呢看了这样跑步啊、快走啊、游泳啊、骑行啊，这些都还比较不错。因为这个可以改善一下血液的一个循环，对于提升记忆力啊还是比较有用的。那你看这里边像跑步啊，跑步对我的话这个可实行，也不会很累。游泳的话呢也是找过教练，发现这个游泳呢就是这个可以你举一举，这个还好，要是那种杆儿的那种举重的话，那真的是非常专业啊，而且还需要一定的保护。因为我看有的健身房它也有这个举重的设备，但是有的人就光图重量了，结果呢身边还没有人，他还没有这个安全的东西，安全的防护，放松的状态的，这个可能选择的人员也比较多。天气也暖和啦，那从今天开始呢也别再久坐不动了，你可以走起来动一动。北镇32度，黑山、易县33度，临海31度。

0: 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0，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各条街路呢，
3: 半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今日心情好，好的不得了。我跟你们聊会儿天儿，然后赶快跑。清静。

0: 你看，锅台造脑的，都很干净呀。我夸夸您啊。啊，原来是正在准备晚餐。好多的人这个时候呢，可能都在给家人准备这个晚饭啊。兔兔说太着笑了，我现在给这两嘎又切完再报道了。你先报道后切不行吗？你先切完的油，那手油子麻花的，你可怎么拿手机？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一是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就是像刚才大伙发的这些信息一样跟我聊天，一个呢是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官方商城上面售卖的好多的商品，还有就是重点是比如说我们早晚高峰答题啦，以及平时有些节假日我们要给大伙发奖品答题啦，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很有用呀。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
2: 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
1: 医院斋记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还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那三个地方啊，一个是和氏眼科，一个是博大驾校科技路报名处，一个是博大驾校的三屯报名处。大家伙得空的话呢，方便福华说我胖8斤，小娘子胖18斤，不好意思，今天上秤 一腰掉了2斤了呢，真的轻了2斤，我的妈呀，不知不觉昨天还吃肉了呢。摄入碳水不好吗？说什么碳水容易胖，但是另外一个声音说吃碳水，纯纯的吃碳水，我告诉你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要吃，我一天就吃俩馒头，第二天吃了3个豆沙包我自己蒸的。哎，你可说的是呢，轻了2斤呢，哎嘿。我们来一个。

哦，你消失在我的眼中，你拐个弯就赶紧跑。你气死我了，二斤呢，那可是啊，那很难掉的，你知道吗？去不去北普陀山爬山吃桑葚去？要不去一下子，明天温度也特别高，比今天好像都要高。关键是还轮得到咱们吃吗？咱们捡。

0: 我们前半场呢说听那个戏曲呀、曲艺唱段啊，是吧？我们在传统艺术的海洋里遨游。其实刚才那个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改编版的，脱胎于咱们的二人转，很多的曲调都是类似这样的。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正经的，比如说说唱艺术、曲艺，我这儿有快板儿、天津快板儿、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就这些那纯纯的曲艺范畴的东西。说着当，
1: 啊，大喇箫哦，学文化原来这么简单，其实跟文没有啥。老师在接着教四字，你看他背着书包就回了家。那个从此后，张大喇逢人他就把口夸，哼，我以为大喇，大喇在家吗？谁呀？哟，这不万大爷有什么事啊？我想让你给我写封信，给谁写啊？还想让我儿子回趟家？你儿子他姓什么？喂，啊？哦，我姓万，我儿子他能姓李吗？哦，这两只胳膊都发麻。老头在一旁等得不耐烦了，也急坏了孙子叫小八：“叔叔，叔叔，你倒是快点话呢，俺还得吃饭赶回家。”大喇一听来了气了，冲着孩子把脾气发：“哦，你嫌你叔叔写的慢，你不说你爹的名字太复杂，一字才能往你一块画。
0: ”多好小段儿啊！就讽刺不求甚解的人。哎呀！云说：“小娘子掉二斤，瘦了的人呢追求胖一些。天要阴了呢，我们追求，哎呀，天怎么还不晴啊？老晴天的话，天要旱了，我们说要追求一下子。哎呀，怎么不下雨呀？”总之，我们就是追求越来越好。看见漂亮姑娘，我们想追求一下子；看见漂亮小伙，吓得我赶紧跑。不是叫什么潮男恐惧症吗？赶紧跑！就这就不追求了，偷摸看。啊，谁喝都有，谁喝都会醉。能哒哒哒哒啦哒台哒滴哒啦，满眼都是爱情的泪，不敢追求红红的那个嘴呀，弯弯的柳叶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有的时候，你错过之后，你真的很后悔的。当时的话，就得鼓起勇气说出来，哪怕人家不愿意，最起码您表达了。那万一成了呢？你可说的是。皮肤白一点儿呢？那天聊上节目聊这个，然后我搭档说让小田把他的身高给我点儿，我不需要，我身高够了。啊，这些都不行，能一后边跟着10个0的也好啊。

银行卡里的数字多起来的话，我们高兴。每天聊天是人心情特别高兴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寻找到了快乐？然后我们的快乐呢，又会情绪变好，情绪变好了。

0: 早唱够。我那个什么，就因为你们老说让我吃了烧烤胖八斤什么的，真的分手就分手吧，不玩了。听会儿我喜欢的二人转吧。恩绝一段，
1: 今日他蓬头垢面，马前跪倒，满脸堆笑，是何意？叫声催使你抬猪脑袋怎带？

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脸怎能雨点也淋不到我的身，因此上你比我一般的修书。

0: 天你跪在马前，口口声声称夫君呐、啊！
1: 你打呀，本知我打在你的身上，疼在了奴的心呐、啊，丈夫啊！
0: 那你当初为什么非逼我写下休书？

0: 没有白费。
1: 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3: 今晚19点开演，抖音抢票，世博园等你嗨翻全场。
4: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5: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4: 锦州附一，
6: 健康有道。
7: 听众有的诊断和治疗，那么治疗结束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康复和随访同样的重要。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淋巴瘤治疗结束之后，医生会做全面的检查，如果发现体内已经没有肿，每年复查一次。复查包括医生的查体、血常规、超声，必要时要做增强 CT 或者 PET CT 的检查。为什么要这么规律呢？因为大多数淋巴瘤复发发生在治疗结束后的2年内。累，我还想特别说一句，淋巴瘤康复者完全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可以结婚生子，但建议在备孕前咨询医生，评估治疗对生育的影响。所以淋巴瘤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不重视、不敢面对。希望大家记住，科学认知、积极治疗、规律随访才是战胜疾病的最好武器。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医生魏巍。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8: 北京时间17:04，这个时候我们说一下路况，跟刚才我给大伙介绍到的时候变化不大，只有广州街桥洞北向其他街路都是比较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美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8: 接着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
9: 接着奏乐，接着舞，
8: 接着舞。
9: 哎，大家好，我是洪亮啊。
8: 大家好，我是谭月。
9: 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的下部分，
8: 下半场吧。
9: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更加的全。我不知道大伙儿对咱们锦州动物园什么感觉？我觉得第一个感觉啊，就是咱锦州动物园忒厚道。
8: 其实我就去过一次动物园，两次，我觉得挺好的。
9: 它不光是好，它便宜啊！
8: 就它超出我的预期。
9: 当然了，
8: 动物也多，
9: 是。
8: 然后呢，动物们都挺好，
9: 嗯、
8: 票价。
9: 那个过去那时候有个笼，
8: 嗯，
9: 它是能出来的。我们拿那，
10: 不是在笼里，你不害怕？那笼三层，
9: 我们拿那棍儿捅它，是吧？谁说老虎屁股捅不得？捅捅，
8: 真欠儿啊！要不说这孩子该打则打呢。
9: 就母老虎的涵养。就我就明显我就
8: 脑门我姓王啊。
9: 哎呀给我吓得呀，我差点早饭都吐住了。就所以说你这老虎这个动物哈，这个确实挺恩爱。
8: 我们一定关键是你说对动物也得有敬畏之心。
9: 嗯，对，
8: 我是感觉是这样的。嗯，动物园又
9: 将来外地的朋友到咱锦州来，你给他推荐说咱们锦州有个大动物园，
8: 嗯，
9: 到那块儿之后，甭管说动物热不热情，人得热情，环境要好。
8: 是的，现在看来，你看他这个宣传啊，包括他那个设备啊、设施啊，改善的都已经
9: 就道宽了。过去那个道我估计也就
8: 更平了吧，
9: 也就两米多点滑的那个路段呢、啊，包括有的地儿加装护栏呢、啊，包括有这个新增的什么电瓶车的停靠点，还有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停靠点。
8: 嗯，
9: 就是能把大伙儿想到的出行便捷，嗯，地方都给你基本上想到了。
8: 六一儿童节了，哎，真的快到六一。
0: 儿歌够，
9: 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0: 美好的长白山呐，长春的雪饼猴。
1: 哎，据说雪饼猴带着好多小猴在那个咱们那个东北超上边
0: 啊，对，
1: 这唰唰唰表演哈，
0: 不错。
1: 哎呀，等下回吧，下回有机会我也申请一下，一会儿咱仔细介绍介绍啊。
0: 好的，
1: 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下，因为今天是周末嘛，然后经常说
0: 车会比较多，
1: 对，经常说周末的时候就各种这个 debuff 开始加持，但是我觉得随着天气越来越暖，这种像冬天一样拥堵的这种周末好像越来越少
0: 啊，夏天相对少一些。
1: 然后长二斤，
0: 我今晚上去吃
1: 也容易。
0: 我今晚上去吃烧烤，他们说你这一顿烧烤长八斤，你瞧瞧嫉妒成什么模样了都。
1: 哎、不要信他们的。
0: 然后还说听你唱，
1: 群众里边有坏人，搭档你就放心吃，
0: 听你唱就开心快乐。你都这样了，是我还有心，我还有心。牛肉筋儿，
1: 那东西胖。
0: 烤鸡心，
1: 结地组织，你烤鸡心我不行，胖。
0: 烤虾滑。我就得意这个，
1: 是吗？
0: 嗯，多春鱼。
1: 所以我这产值也都是起来了。反正周末的时候，大伙儿都有个期盼哈。就是
0: 大工，九亮说：“动物园在哪儿？多钱？你不知道吗？”
1: 不是孩子，你刚搬来吗？北湖啊。
0: 嗯，北宁路上那个北门，就是对动物园嘛。
1: 对，就那特别好找啊。
0: 原来票价是不是十块？
1: 现在好像也十块吧。
0: 嗯，你去看看啊。
1: 嗯，
0: 就玩一玩去吧，可以的。
1: 那东西肯定是没有哈，但是大多数的让孩子们玩玩乐乐的动物肯定有，猴是肯定有。
0: 他除了缺个海洋馆是。
1: 你有个海洋馆，票价就不是十块，可以建一个吗？养点小金鱼儿、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小绿灯，红灯绿灯。
1: 对，你小小
0: 空桥，
1: 橘瓜子，还买了一红箭。
0: 小迷妹说：“牛马哪有周末说的？
1: 为啥呀？”咋非得就是单位没你赚就赚不起来了吗？
0: 啊，都赚着呢，打工人打工魂吗？
1: 疯狂在燃烧。
0: 佛华说，
1: 哎呀，卡点请的，就是我搭档啥时候回来，他也啥时候回来的。
0: 他是这样的，
1: 对，
0: 躲你躲不及。
1: 嗯，我说那个晚上不行，你陪我上会儿晚高峰。哎，啥那个行，那个回我商量商量。啊，第二天
0: 跟领导商量休假的事
1: 儿。你休假了，特别残忍。
0: 走四方说：“我小的时候，
2: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对，就是印象当中该堵的路，他没堵的那么厉害。
0: 然后有的点位相对车多一点，但是整体还真挺好的。点位多车多的就是云飞桥南向北，云飞街上南北双向，云飞街桥洞北向南，广州街桥洞北向南，现在都挺好，
1: 都可以。云飞街现在稍微有点堵，
0: 其他的还真没太大毛病。
1: 嗯，最起码灵川桥什么的没问题啊。
0: 小学周边呢，家长的车相对慢慢的汇聚过来了啊。嗯，还有人说谭云你不是锦州人，对，我真不知道。
1: 他来的时候动物园早就搬了。
0: 对
1: 对。
0: 然后走四方说儿童公园人老多了，是这样的，大家唠嗑、啊。
1: 但是也有孩子玩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蹦蹦车、小火车啊，
0: 嗯，
1: 就这类东西吧。
0: 你去过？你说的怎么这么清楚？
1: 我经常去。你以为呢？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家在大妈和小火车之间
0: 啊，
1: 中灯。我觉得跟他妈玩有点甩鞭子的，
0: 嗯，
1: 各种各样的哈。
0: 你看他们，就是上了年纪吧，他们还有自己的爱好，写字啦，锻炼啦。
1: 嗯，对。
0: 关键是他们能坚持得住，你真的是。
1: 一个人做一件事很难，但是大家在一起玩，甭管是小时候还是老的时候，你就相对来讲省那个我们那个护肤霜，
0: 专晒左脸，
1: 防晒就抹一半就行啊。
0: 真的，因为我看吧，你知道吗？我认识他在那边上班的，每天都要来回的通勤跑，自己开车，只晒左边那个胳膊，真的。
1: 哎，可不是吗？早晨起来的话，
0: 晒左边那个。我想起刚才说到我要带队去长白山、去吉林，我想这个服装啊，到时候旅行社会不会也给我们有提醒？我们应该穿长袖啊、短袖啊，要不要穿个厚外套啊？等等等等的啊。嗯，短袖最起码得带吧。其实可能虽说吉林东北六月，七八九号那几天估计
1: 没去过，我也不知道，不用问我，提这事儿我来气。
0: 我想买几件短袖，尤其是我得带两件短袖，咱们商城上这个我就下单了。
1: 你带个冰袖，然后穿三件短袖。
0: 我不带冰袖。
1: 我说为啥？因为这个可以增减衣物，冷的话三件都套上。
0: 我
1: 啊，让你穿起来之后就是宽松款。不是那么的说，哎呀，穿完之后感觉这衣服不好看，把你身上所有的缺点都给你勒出来，不是那种啊。二一个它百搭，你搭个什么牛仔呀、啊，搭个什么短裤啊都行。但是最主要的，我个人觉得，
0: 最吸引你的
1: 价格
0: 是的，你添加福利官微信减5块，
1: 然后还有可能有小惊喜。
0: 小惊喜就比如说之前你买东西有积分，然后再减。
1: 嗯，昨天
0: 因为我们听友不是才花了72吗？
1: 对，你算下来之后24块钱一件呗。
0: 它吸引我的点就是它这个材质呢是新疆长绒棉，就是这种质感，
1: 就是纯棉，就是我一直在纠结有的。

0: 时候，你看夏天的时候，我们在想，哎，有的时候你是穿这个速干的呢，还是穿这个纯棉的哈？然后我的认为就是，你要不是那种运动的人，就是我哗哗哗出去跑步，然后每天就泡在汗水里，你选纯棉的，就是纯棉的舒服，它能迅速的把你身上那个汗给带走。
1: 夏天我们最离不开的就是短袖，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短袖两个字儿。然后呢，看看我们的链接上的图片，点开链接看一看，或者直接下单79.3件。
0: 79你买不了吃亏，79你也买。
1: 保底
0: 穿一夏天，怎么着它也合适，就穿这一季都合适，是不是？
1: 嗯，说的是，你就早晚溜达穿它都可以，在家当家居服都是很好很好的。
0: 嗯，
1: 70多块钱3件新疆长绒棉的这个纯棉 T 恤，完全可以入手。关键词在。
0: 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啊，
1: 其实吃亏不才70多块钱吗？
0: 那平均一件20多块钱。
1: 嗯，
0: 你家里头你就自己你就想自己穿这几件衣服，你家居你当家居服什么的都合适。
1: 哎，说的就是呢，夏天我们的短袖一天一换，今天出了汗，明天沾上脏，你哎呀，
0: 你这汗一多，有的时候你，我就听过，焦衫儿，
1: 焦衫儿，
0: 贵。
1: 这个微信平台上搜索短袖就可以了啊。然后刚才浮华说，亮哥你这么说，那我是小灯了，小灯了。他意思是说他岁数小。
0: 我在旋转木马那时候看过你，
1: 有点忒低了，我不同意。
0: 你影射我俩，减肥这个目标吧，你得有阶段性的，是吧？比如这一个月我瘦半斤，
1: 嗯，
0: 然后你在量体重之前那一晚上你就别吃饭。这可以了啊！这个说不出，增加了无穷的信心。
1: 我说现在那些老年人过去不都是儿童吗？他们就是过去玩的那些儿童，闭环完美闭环。
0: 哎，对对对对，玩的东西是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女孩怎么样啊？我觉得男孩这个事儿就是至死是少年。男孩好多的爱好，其实你仔细想，都是玩具。
1: 我已经不是少年了，女孩不那样，
0: 是吧？
1: 嗯，
0: 男的就是你看好多男的，就是他就是玩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你琢磨起来，他都是在用自己现在的钱去买过去的童年。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是吧？
1: 但女生不一样，我们有的变成熟了，有的变沧桑了，有的变看破了，看透了。
0: 你们主要是为了卡钱，我们老爷们攒点钱从那儿抠。咱们单位有一同事，
1: 我自己有钱能买，非得让你们买呀，真的。
0: 我们不没钱吗？
1: 上一边拉去。
0: 咱单位那同事你不知道的吗？在家里那小车库里边建了一个儿童小乐园，好家伙，里边还有拳皇呢。
1: 那就是，还拉手有的。
0: 看来你懂，你也有铁皮小青蛙。
1: 哦呦。路人说，南京路靖东街南边路口南向北机动车和电动车警报解除。刚才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现在这个警报解除了，谢谢你的路
0: 况。那也感谢感谢啊，
1: 感谢路况消息。
0: 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高于我们有一些高端的化妆品，可见呢这些还是很实用很常用的，大家就很
0: 对
1: 需求量大一些。
0: 我们说这个东西啊，不能说让大家都说好，但是我们会给每一个人群啊就轮班来呗。今天是这个群体啊，然后那边是那个群体啊，然后我觉得这个 T 恤的受众群体就是属于更广泛一点，因为它首先没有款式上的男女区分，
1: 对，男女同款，它这是、
0: 啊。而且呢，这个家里头你说大 T 恤衫就是家里头穿，你说大点小点是吧？
1: 都行，
0: 都可以，那、无所谓的事儿，
1: 所以很百搭的。
0: 嗯，然后关键它真便宜，79块钱七。就是现在
2: 蓝丝带。
3: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
2: 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医院斋记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这个爱心助考的蓝丝带，该领快去领，这是白领的哦。
0: 而且得买这领正规的啊。 就是我们上面有那个交警上面那个字样啊，
1: 锦州交警，我们给您安排的一个有咱们市内省内还有北京的专家安排的一个高考报志愿的讲座。
0: 这个讲座我劝大伙儿家里有考生的啊，你这要是说自己觉得没把握或者对这个报志愿啊心里特别没底的话，你最好听一下，因为你这个如果要是找一个专业的听这报告的或者听这讲座的，那钱银子了。
1: 这个讲座不要钱，
0: 免费，
1: 但是您得需要到这三个地点去领，然后上那儿去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报上名。
0: 对，
1: 一个是和氏眼科，一个是博大驾校的科技路报名处，另外一个是博大驾校的三屯报名处。
0: 抓紧啊，抓紧啊。
1: 还有朋友说优惠券，优惠券不行，这不是关键词，关键词是短袖。
0: 哎，短袖。
1: 嗯，然后君姐告诉我们，是君姐说的吧，不是最多74三件，对，
0: 没毛病。
1: 是君姐，你下单下单吧，
0: 咋地都合适啊，
1: 真的是。

0: 长白山遇见老虎，我认为这个是0%吧，这个。
1: 这
0: 但是他说老虎问
1: 有
0: 你，
1: 可能。
0: 听说你喜欢武松，你还要嫁给他吗？是真的吗？
1: 咋回答呀？是丑。我倒是有一个。
0: 长白山的老虎不认识武松，因为武松当时打的是华南虎，据说。
1: 有道理。但是我跟你讲，你要遇到老虎之后，你跑不了。
0: 我从网上看见了一个有朋友撰写的一个杜撰的东西，然后武松打老虎，
1: 是吧？
0: 老虎写信：“松，你真的没有爱了吗
1: 所以说，前之驴那个驴就是你们河北。
2: 听众，您得专属一试，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
4: 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5: 六碗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北京时间是7:31，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呢，在咱们的云飞街上，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还是车多，一直这个位置车就多。另外呢，像中央大街、解放路南向北和西向东车流量也不小，还有呢就是白楼港西向东南京路上车挺多的。其他的就是云飞桥了，南向北有，哎呀，一桥的车了。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到了从滨河路上云飞南街，目前呢车好多呀，现在不能上桥，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吗？还是有事故呀，上不来呀？
1: 有走在那儿的朋友哈，告诉我们一下，然后咱们了解。
0: 大贝路口南向北西向东车多，其他街路就是小学附近了。今天这个时候路况整体还是不错的。
1: 温市区北镇32度，比今天热。
0: 所以呢，因为我爬山，
1: 黑山易县33度，
0: 33度，
1: 临海31度。明天夜间呢，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方5到6级，大后天全是多云转晴，南方4到5级。但是对于我去动物园这事儿来讲，没事儿，因为六狗熊旁边就是树林呢。
0: 其实动物园里树挺多的，
1: 凉快，
0: 嗯，
1: 是吧？
0: 咱们现在在屋里待着，现在还没晒，没有太大问题。
1: 嗯，还有卖各种小冰棍啥的，
0: 外边还有卖气球的，弄一个，
1: 价格也不贵，
0: 最好有个套圈什么的。
1: 有，那个门口有一家卖酸梅汤的，
0: 哦，
1: 味儿贼地道。
0: 没事儿，石桥早市也有很多酸梅汤，
1: 嗯，
0: 你可以去喝。
1: 那不配不上动物园儿。
0: 以及面离不远儿，真挺近的。
1: 早上卖酸梅汤真有卖的，就总觉得就像早上啃肘子一样，它不配。
0: 石桥早市有好几家卖酸梅汤的，欢迎前去品尝。
1: 溜达溜达去，
0: 嗯，
1: 是吧？买回来之后冻冰箱里，省着自个儿熬。
0: 不用冻，直接喝吧。
1: 不行，我就觉得那玩意儿跟早上吃肘子没什么太大区别，虽然说都是食物，都是饮品，不搭。
0: 见过世面，肉夹馍。火烧，你真是的。牛肉饼，你不怎么逛早市吧？

0: 点，我就个人觉得这种宽松性的 T 恤，大点小点都无所谓，
1: 肥了瘦了的都行。然后呢，就是男女同款，目前尺码相对齐全，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
0: 行了，同志们，
1: 关键词
0: 二十多块钱啊！
1: 关键词短袖，
0: 二十多块钱一件衣服，
1: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短袖。
0: 哎呀，真佩服咱们家这个生产能力哈！
1: 我不是佩服生产能力，我是佩服这个商城的它的这个，就是他们这叫什么呀？
0: 优惠力度
1: 不是他们这就是
2: 渠道。
1: 对了，
0: 就是咱现在很多的东西就是
1: 什么人能量这么大，反正不是咱俩去弄的。
0: 不是不知道，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说，他说过去就比如说几十万的，就是那种光纤钱什么的，就是那种光纤机，现在就几千块钱，一两千块钱。
1: 嗯，
0: 然后还能给你弄得特好，说买四块牛排就给你搭个锅。
1: 你刚才说的这一段话都是中文，我怎么听不懂呢？
0: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说生产能力太做出来吧，然后还得版型定版，然后还得给你邮家来。
1: 对呀，
0: 卖你20多块钱，
1: 可入手，
0: 可以了。
1: 关键词短袖，微信名上搜吧。
0: 嗯，
1: 然后呢，小孟说，谁能告诉我市委港西向东怎么了？市委港
0: 长吗？
1: 市委港西向东，
0: 那不得过云飞街吗？
1: 这个是不是那个
0: 小区？
1: 没有什么的了，
0: 没了。
1: 我猜了，
0: 猜吧。
1: 嗯，开心猜猜猜，
0: 大家准备啊。
3: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1: 有一出戏叫马前泼水。
0: 嗯，
1: 刚才我们还听来着，
0: 这是我听的最全的一个，不叫二人转，很多戏叫什么拉展戏，在东北
1: 啊。你听的是这个，其实还有很多剧种也都唱它。
0: 嗯，然后就是
1: 这是一个题材，
0: 就是
1: 我都唱的。
0: 其中有一段我就是那个记忆犹新。
1: 嗯，
0: 就是他媳妇让他跪那儿，然后旁边那个邻居问他，哎，你干啥呢？啊，我量量我这个，就炕上那叫什么来着，炕沿是不是？啊，我就量量这个，我觉得那个挺记忆犹新。还有一段就是那个覆水难收那段。
1: 对
0: 啊，
1: 嗯，
0: 唱的精髓哈啊，那个相公，相公是我呀，相公，
1: 知道是你，
0: 瞅我瞅我，相公是我，我你老婆，
1: 就因为是你不累瞅你，
0: 过挺好的。
1: 我本来想问问他叫啥名来着，
0: 我说太难了。他问我，他说我出这个，我给大伙儿降点难度。他说朱买臣的老婆，啊，没说叫啥名，说姓什么？
1: 对，
0: 哎，
1: 嗯。
0: 我说太难了，就我这种资深的，就是对这段曲艺就研究过很多年的人，我都一时想不起来。
1: 这个人叫朱买臣，
0: 嗯，朱买臣，
1: 因为好多朋友都已经这个开始答了，其实答错的应该。
0: 这个人在历史上是有的人物啊。
1: 啊，真的？
0: 你以为呢？他不是虚构人物，他真有。
1: 我以为就是戏里的呢。
0: 呸，是个奸臣。
1: 啊，是吗？
0: 不怎么地。
1: 哦，
0: 真有，
1: 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原来是这样的。
0: 嗯，要不怎么说，就是大伙儿对于戏剧的这个编，他肯定是有由头的。
1: 嗯，
0: 因为他做官，然后什么导致他这样的呢？他肯定年轻或者年就一段时间他受过压迫，后来导致他就是有一点就是那种爆发之后挺胸叠肚，就不知道怎么着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他媳妇儿他多坏呀，他把他媳妇儿和后来的那个丈夫接到他府上去了，然后成天看着他在那块儿招摇过市，每天声色犬马。呸，渣男。
1: 我找前四位啊获奖者。

0: 丢人着的。
1: 老朱家有人才。
0: 但是他媳妇儿姓崔啊，
1: 嗯，
0: 姓崔啊。
1: 人家是崔氏女。
0: 这段没啥印象，连抗炎那段我比较有印象。
1: 恭喜第一位朋友，名字叫做大侠。
0: 嗯嗯，
1: 像江南折过花，朋友叫大海
0: 啊。图片真是大海，有山有海。
1: 嗯嗯，
0: 啊，人生一半是山海，你这挺好。
1: 哎，你这句话说的我心里有点酸酸的。
0: 你不生在锦州了吗？
1: 人生一半是山海，
0: 锦州就是半山半海。
1: 我觉得好像已过半生的感觉。这玩意儿预判你的预判，
0: 你应该。

0: 感谢我，真的，你如果正常出题的话，你这个答案就是错的。
1: 对，因为我想问他媳妇儿姓啥。
0: 对，你肯定答不了。
1: 洪亮说这有点
0: 你
1: 难。
0: 别难为大伙儿。后来他也说，那咱们就简单点儿。搭档挺善良，给大伙儿出了一个。咱们说说奖品啊，夸一下这歌啊，今天这歌挺好。
1: 又夸了，每天的歌曲，哎
0: 昨
1: 我。
0: 天那歌都给我听上头了。昨天我就回去之后，我就把这歌下来了，拿那个西红柿啊，然后我就开始在里边循环着就播放。我就发现你昨天那个歌有魔力，
1: 我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听着之后就有。
0: 准正宗扇子好，你今儿吃烧烤是吧？
1: 嗯，
0: 那就无所谓了。就这东西，我跟你讲，配小啤酒啥的，那嘎嘎香
1: 我烧烤也配啤酒，总之呢，说这些东西就饿。
0: 哈，是吧？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第二位朋友，您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交管。
0: 选择去伊德罗牧场啊，他们家有花海打卡、小火车、萌宠互动，欢乐不停。奶牛科普长知识，鲜奶美食随心享。电话3997777。
1: 您给他打电话。约一下，他给您送奶上门。第四位朋友兔兔获得了真养记提供的真养记锦州老汽水两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址在北方明珠小区北行300米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括号周二到下午，周二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半之间去领取。反括号电话，把那个姓名留一个。大海，这个收到，舍得收到，
0: 好，都收到了
1: 啊，
0: 啊，
1: 兔兔收到，谢谢亮哥，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说的，你应得的，
1: 待会儿就是答题很快，确实是，其实我只输入一个，
0: 原来你也是个爱憎分明的人，
1: 你开吧
0: 哎呀，
1: 你。
0: 我跟你讲啊，就年少的时候，我的世界哈，只有黑白，好人坏人之分。后来我发现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分啊，但是我对很多事儿我就看不惯，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坏人。比如说，
1: 谁？
0: 在对不起自己媳妇儿的，那肯定坏人，
1: 陈世美。
0: 对不对？你就拿你就想你就想对不起媳妇儿的，你就
1: 薛平贵。
0: 是不是
1: 嗯。
0: 渣男？你哎呀，我就跟他一比，我都觉得。
1: 哎呀，啊，我知道那个坏蛋叫孙富，然后他那个公子叫什么呀？
0: 忘了，还有那个王景龙，是吧？
1: 哦，
0: 这哪有好人？你想想，看，
1: 就包括那个张巩也不怎么好，张生，
0: 算了，咱提点高兴的事儿吧。
1: 许仙，
0: 贺仙童，但是出了这个门儿，你应该管我叫什么呢？哪吒打他都费劲，那放水了那是。
1: 南极仙翁一看不行了，
0: 对呀、
1: 他都这样了，你可怜他，然后把那灵芝草给了他了，结果救活了之后怎么样？
0: 恩
1: 又跑到金山寺上去
0: 恩恩
1: 了，
0: 将仇报，
1: 整死他！我最瞧不上的就是他。风清又说：“还有王俊卿，人家王俊卿，
0: 王俊卿双眼皮儿，这不能说。
1: 不是王俊卿，他们纯纯是因为误会。
0: 王俊卿可以，王俊卿没问题
1: 这个因为机缘巧合的那各种误会，
0: 啊。
1: 不是纯渣人家。
0: 好人啊，
1: 小魔说叫李甲。
0: 哎，对对对，
1: 对，
0: 渣男榜又一个。
1: 咱们总结了好几个呀，
0: 可不，这都没总结完呢，各种各样的，这都有名有姓的。”然后你再将仇报，然后把你身边亲近的人都伤害了，你这人没什么出息。
1: 有孙妇虐待待，独守灯光，心思思，一念念，独是媚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打动他权杖招，巧舌如簧。你再巧舌如簧，也不能瞅上你呀。
0: 他不一定，每个
1: 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抱柏香啊，投入长江啊，哎呀哎呀哎呀！
0: 我没猜错的话，这是杜十娘是吧？你要不说他投江，我都不知道你唱的是啥，唱的真好听哈。贾俊英也不错啊。
1: 王俊卿、贾俊英，其实他们都不是坏人。
0: 是，主要是。
1: 还有。
0: 啊，
1: 一说这个，我想起来，这戏曲里头太多了。第一个说的就是
0: 他都是课代表。

0: 真的呀，他是在这堆里头的班长。
1: 其实可能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说要说起那个历代渣男，我们第一个想起来的这个
0: 就是他，代表性人物啊，他基本上他都是属于大哥大级别的。这啥呀？这是
1: 牛肉炖嘎巴锅，
0: 香，真的、
1: 这个绝对好吃，
0: 就有点像牛肉酱的感觉。
1: 嗯，
0: 不然你添点大酱，搁点水呢？
1: 你这个似乎非乎之间，
0: 还行。
1: 你就这样吧，别添水了，直接盛出来。
0: 这
1: 多给我姐夫盛点饭，下饭呢，这玩意儿一点汤没有了，
0: 炖嘎巴锅，能挺香。牛肉，你看有那嘎巴跑，好家伙，都着了，都快
1: 走水啦。
0: 还没，还行，还行，还行啊。然后我母亲回来一看，没事，湖北也能吃。后来一开锅，碳化了已经。
1: 哎呀，那这锅很危险，
0: 就很长时间了已经。
1: 嗯，
0: 就是不看锅，很正常，很正常。
1: 就是聊起来就忘了，人一心呢，真不能二用。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呢，就是跟大伙聊着天儿，然后脑子里还想着那些，我脑子还在想有几个渣男。
0: 退却浮夸说这儿好吃，他要说正好的那种赶上湖北劲儿没
1: 班合伙人。
0: 对，好了，我们再会吧。

0: 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
1: 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
0: 行。交警方面也会让蓝色

0: 赛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
0: 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市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1: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0: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1: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0: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1: 下班路上我和你
0: 一路同行，唠到底。
1: 你的下班路
0: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19点，
1: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
3: 晚上好，周末愉快，我是牧童。每到这个时间呢，我的内心都特别的亢奋，特别愿意跟大家伙说的一句就是周末愉快。五月即将走进尾声了啊，我们即将迎来属于我们的，看时间飞快啊，转眼之间呢，可能熟悉的朋友呢，这个身体又发福了，或者说呢，两鬓又多了几丝银发。可能岁月就是这样无声无息的就在我们的身上雕刻出了属于你自己的轮廓和模样。这个时间为各位来关注一下周末此刻路面上通行的一个状况。首先聚焦城区南侧，目前呢市府路科技路啊，在实验学校锦绣校区门前依旧是车辆这个等候的情况比较集中。另外呢，此时此刻一桥桥面，目前云飞桥桥面南向北满桥都是车，看得出来啊，有了这个周末的这个样子了。南向北一直延伸到哪儿呢？跟大伙说一下，一直延伸到洛阳路。而从这个云飞街这个沿线来看呢，北向南，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感谢啊，感谢我们大家伙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此的认真。没错啊，6月份过完，2026年全年过去一半了。新闻，今儿牧童跟大伙聊点什么呢？首先啊，咱不得不说，天现在越来越热了哈。我仔细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嗡嗡嗡开始又活跃起来了啊！就这个嗡嗡嗡嗡嗡，有蚊子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天冷的时候，蚊子。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啊，说杭州的一个公园最近引入了一个黑科技。这黑科技是干嘛的呢？就是抓蚊子的。他这一天呢能抓7000多只蚊子，河边坐上1.5个小时，愣是没蚊子咬你。你说这玩意儿新鲜不新鲜？杭州现实版的无蚊天堂，没有蚊子啊，是什么呢？蒋村十字巷公园，不喷驱蚊水也能安心的在公园待上一下午，甭管你是坐在树荫下、河边、草边，哎，你到这个公园还真没有蚊天蛙。那它是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蚊子呢就会以为是什么呀，人啊，它就飞过来，然后呢它是靠内部的负压气流把蚊子吸进灭蚊舱。全程啊没有什么化学的药剂啊，什么农药啊，也没有辐射啊，对于老人小孩都非常的安全。我们的记者同行呢也去无蚊天堂蒋村十字巷公园去体验了一下。这个蒋村辖区内有3个地方都装了这个吞天蛙捕蚊机啊，十字巷这个公园呢2个小时左右吧，抓了116只蚊子。这个捕蚊机呀 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它这个公园呢，首先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咱们的立地上的那个，比如说垃圾箱或者是烟灰缸，那就是立在那个地上的形状，就跟这个比较类似啊。然后啊。

整个呢，它这个公园会有一个数字大屏，显示捕蚊的数据。它什么意思呢？模拟青蛙吃蚊子，啊，就这意思。然后呢，咱们也好事儿，对吧？了解了一下，它这个大屏显示的这个数字，啊，它一共三台嘛。第一台机器啊，6921只；第二台机器，像这个季节，大家去杭州，要是去这个湿地啊或者河边啊，对吧？你要上那儿待着去，基本上你都得穿长衣长裤，因为什么呢？有蚊子会叮咬你嘛，对吧？但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就敢穿这个短衣短裤了。首先第一，对吧，他不可能做到100%的有多少蚊子我都能一网打尽，这个是其一。另外还有我想说一句哈，这个公园吧，它是给人修的，对不对？这些事儿我给您念叨完了，您是不是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对不对？行啊，咱们说完了这杭州公园的黑科技，咱们再接着来说一说，对吧？一说到放生，很多朋友呢都说，哎呀，这个是一直以来啊网络上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对不对？有人说放生，我见过放生鱼的，放生乌龟的，对吧？然后网上也有热议说，那个能不能建议一下，喜欢放生的放点纯净水？为什么大妈啊，在那儿拿着这个东西放完鱼了之后嘛，刷刷的往里撇，远处瞅呢，这东西吧像个袋子似的，哎，还都沉底了。所以很多朋友都说之前呢他们放生了鱼啊，这鱼这个东西呢咱先放这儿不谈，说一说他扔这个异物的这个事儿，对吧？你说你放生，你放鱼那叫放生，是吧？但你说你放这个异物，扔这个小袋儿，这是什么东西？据说啊，是他们扔的一个叫什么布袋宝瓶儿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淘弄的。你放生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是鱼，可能我们去这个菜市场买的鲫鱼、鲤鱼啊，这种鱼或者草鱼，对吧？它是养殖场出来的。我们在放生的时候感觉，哎呀，这好啊，这鱼哗一下都游了，对不对？可是吧，您可能不大了解，这个养殖啊，或者是鱼，比如说它这个栅栏呢，对吧？会有这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它在养生的养殖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水的这个环境，它可能水肥，但到野外那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啊，这个鱼如果从小是养殖的，它没有这个什么呢免疫力，基本上可能您放完了之后没多久，它呀也就在水里面结束自己的一生了。可能放的时候咱没看见，但是呢您放完了之后，它可能就在水里面就那边去了了。那有朋友说，我不管，我放时候。我觉得啊，放生是求这个内心的一种什么呢？自我的一种宁静，可能啊。但是咱不能说过于形式主义吧。您说您这前脚把鱼放了，是不是？然后后脚呢，您也甭管这鱼的死活了。这还好，最起码什么呢？他放还有放泥鳅的。但是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你放这种泥鳅也好，清道夫也好啊，南方放的罗非鱼，对吧？就这类外来物种对本地水生态的破坏是不可什么呢？不可逆的。所以我们在觉着，哎，我自己放生，我也不管那些东西。它像鱼，清道，您可能不知道吧？您放下去那个东西可不是什么呀，善茬子，放杀手进水里了吗？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确实是导致了很多南方的水系里面那清道夫，整个河里除了清道夫，它到这个河里就是霸主一般的存在，见什么来一口。所以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消息了之后呢，就想说上一句，也借着这几个大姨，对吧？你说你放完了生呀，都沉入河底了，你跟往河里扔垃圾没区别啊！我说上一句，这回明白怎么个事儿了吧？
哎，那对于放生这个事儿，大家伙儿怎么看哈？也随时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有呢，偶尔可能比如说我停这儿了之后，然后出去了，哎呀，一不小心我跟车出去了，然后我这个车呢一直显示就在这儿计时呢，在停车场里，对吧？然后这个我其实车已经出去了，对不对？但是这个车一直计时，一直计时，它就一直在滚动嘛，这个费用。那最近呢，有一个这样的事儿啊，这个老吴就遇到了。

一个这样的烦心事儿了。他开车呢，想要驶离停车场的时候，被告知说，不仅需要缴纳本次停车费，还要至少再缴纳一笔什么呢？就是路内停车费，就是他有一之前有个欠费。啊，这就叫什么呢？就是路内停车。这个老吴就遇到这样的事儿了啊！他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对停车场的收费突然涨价，他不满意，他就没有按照规定去缴纳这个停车费。然后呢，日积月累，这笔费路费了。其实停车费跟养路费是无关的啊，停车费的费只交出来的是资源占用费。这个呢，我也在网上查了一组数据，跟大伙儿也公布一下啊。全国四大区域36个代表城市啊，一共有112家停车的运司啊，也就是说得有一半没缴过钱，那就是停车路内停车我不缴费啊。然后呢，行业的平均欠费率是达到了18%，部分城市的欠费率超了25%，年累计欠费总额超200亿元，其中。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哈，就我的个人感觉吧，什么呢？首先第一，咱们从车主的角度来说哈，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停车呢确实是挺对啊，就不应该，就是路边车位的停车就不应该再收费了，是不是？你说咱收停车费本意是什么呀？规范停车秩序吧，而不是说我单纯的就为了赚钱，是不是啊？但是呢，现如今就这个情况啊，因为就咱就是说这个西安，对吧，西安很多车主都觉得这个停车费，你说你收费这成本比收费本身还要高，你让人家心里不舒服不得劲儿，对吧？你还不断涨价，那这个收费其实就失去意义了，你导致所有人我都不停了，对吧？你这不有空车位，有空车位我也不停。而现在很多的这个车停车企业呀，经营这方面的企业呢，也在不断的想辙，比如说针对于这种僵尸车啊，常年停在这儿的，对吧？那我就得想办法，收钱。那可能针对于确实是啊，我就是自己用啊，就路边的这个车位，有的呢也确实不收钱。当然啊，当然就是很多的停车企业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比如说自己这个跟车就出去了之后，然后导致我在这个某停车场，我这显示我一直在停，但是呢，我只要举证了。我告诉你了，对吧？我是什么时候？你看我这车一直在外头，他基本上啊都能好说好商量，也不会说闹了，对吧？大家伙呢也有利用寒暑假，带着孩子也好，家人也好，或者请年假也好啊，出门去转转，去玩玩的。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就是什么呢？国内很多地方的这个机场啊，有点情况，那是接连发生了。这旅客携带的不少人也反映说，我当时买这箱子的时候，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对吧？20寸的箱子当时卖点什么呢？就是标注的就是登机箱是可登机的，可是为什么我登机的时候给我拦下来了呢？啊，我还得临时的掏钱托运，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是黄金尺寸嘛？但现在这个黄金尺寸，注意啊，这个人为给的概念不再通用了。也就是20英寸的行李箱，它的外部尺寸呢，基本就是55×40×20嘛，啊，也就是三边之和不超过115厘米。长期以来呢，就被誉为我之前说的不法登机携带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说一下，就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先有这个意识啊。就有的旅客就因为这一个20英寸的行李箱啊，可能会被收个180到200块钱不等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然后才能走。首先咱要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各家航空公司啊，它的这个政策是不一样的啊。你看有的航空公司人就标注了嘛，说经济舱能够免费运输的手提行李标准体积不超过20×30×40，重量不超过经济了啊。你就是你只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看啊，咱们了解一下啊，我这个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特意也上网看了一下那个春秋航空，咱举个例子嘛。你像春秋航空，它的官网在托运行李这个栏当标注，
这里面啊，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很多呀，大家伙在买机票的时候会买一些，哎，我想买一些特价机票或者便宜的机票，往往这种机票呢，可能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

0: 它有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字，知道吧？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所以才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跟大家伙说一下。因为从咱们锦州要是坐航班走的话，因为也都是一些相对啊，就是对吧？没有那么大的航空公司了。所以呢，大家伙做到什么？心里有数啊，省着呢在临出门之前给自己带来一些困扰和不愉快。好了，18:37，今儿个咱们热搜收割机就先跟大家伙聊到这儿。稍后呢，我们的节目呢精彩继续，朋友们千千万万不要走开呀！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3: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4: 锦州交通广播10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5: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4: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5: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的，18:41，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今天啊，你看这温度，昨儿节目里面我还说呢，是吧？我这天啊，这热呀，咱们得需要个短袖啊，很多朋友都没买。你看今儿这天，你说你要但凡你有个长绒棉的短袖，那不是对美极了吗？昨儿没下单呢啊，咱们今儿抓点紧吧啊！今儿给大伙带来的依旧是我们的关键词俩字儿短袖，来自重磅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三件装，一共呢多少钱？朋友们，79块钱三件，你上哪儿买去？你上夜市你都买不了这个价格，对不对？人家还是重磅的新疆长绒棉的230克啊，这个重磅面料呢。

0: 就是洗呢也不变形，穿起来呢比较挺阔啊，也比较舒服，抗皱性比普通面料呢提升将近40%。然后呢它这个色彩呀、啊、也是比较多的，大家伙呢不管是商务休闲呢、啊、周末出游啊，各个场景啊你都可以去选，你就选不同颜色的就可以了。主要呢它用的是新疆的超长绒棉，这个纤维度长度呢达到了39.5毫米了，比普通的棉花还要长还要细啊，所以说它整个的质感呢会比较的细腻且柔软，贴身穿非常的舒服啊，这个不管是吸湿性啊啊，然后这个透气性啊都非常不错。感兴趣的朋友们啊，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两个字儿短袖啊，然后呢就给您弹一个链接，包括一个图片，您自己去看啊，什么图案都没有的净版的 T 恤，很多朋友可能都需要啊。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了。好了，10:43，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到今天1003风物志。
1: 锦州不只有烧烤，
2: 还有老手艺、老故事、
1: 非文化地标记忆，咱一点一点挖。1003风物志合伙寻根。

0: 这里是1003风物志。有些故事本身就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风物，咱们一起合伙寻根。今天咱们要说满族文化的活化石，就是义乌驴山的满族剪纸，那是咱锦州第一个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被专家呀称为是满族文化的活化石。而这门手艺的传承，离不辽西的驴车、锦州的古塔。这些最普通的辽西生活场景，在他的剪刀下都有了灵魂。在老艺人的工作室里啊，泛黄的速写本堆成了，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留言。好了，咱们说完了这民间的手艺人，咱们再来说一个群体。在咱们锦州啊，有这样一群人，方便更多人查阅研究。我们的民间也有很多的文化，是因为有了他们才得以保存传承。他们也许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对我们这座城市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我们之所以开设了1003风物志，也是希望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上
1: 进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
1: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句号夜晚的欢乐正式开启了啊！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1: 我是刘湘，就让欢乐的旋律唤醒活力，让动听的歌声填满夜色，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解锁夜间的无限欢乐。
0: 嗯，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互动，
1: 推荐您想听的歌曲，送上您想说的话。
0: 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啊，大家都习惯于出去走一走啊，溜达溜达，然后呢近处的远处的不同的风景都要去感受，所以今天我们推出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韩磊的一首老歌《
1: 走
0: 四方》。
1: 嗯，这首歌呢是韩磊原创、李海英词曲的一首经典游子金曲。那么在1993年呢，也是作为电视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发行。整首歌是比较苍凉豪迈的，也是到今呢传唱了30年了。
0: 对，90年代初，中国城市化加速，人口自从演唱了《汉武大帝》啊这个系列主题曲，包括《等待》啊、最后的《倾诉》等等之后，才被大家这个提高到歌王、歌神这样的一个地位。那我们来听听他的早期作品《走四方》。

0: 韩磊的歌还是从早期作品中就能感受到大气豪放啊！接下来呢，我们推大家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的这首华语抒情经典。
1: 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治愈的金曲，也是说提到华语乐坛里这个遗憾了珍惜类的歌曲的一个标杆。
0: 那么这首歌也给了大家一个在失恋离别变故的时候的一首情绪出口。

0: 这首歌呢，经过还是值得大家一听。
1: 嗯，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超越了情歌的范畴啊，成为灾难和生命、失去和珍惜的代名词，
0: 也是适配了任何后知后觉的一个情绪场景。
1: 好，接下来走进忽然之间。

0: 张自强送给大家。
1: 前两天我看一个就是电影配乐的排行榜啊，就是有好多经典的电影配乐，包括《英雄本色》呀、《倩女幽魂》啊，是吧？还有《大话西游》啊，都是港乐的经典。但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首《男儿当自强》。

0: 啊，真是港乐经典啊！这是黄沾的手笔大师的作品。那提起来，今天我们给大家播放的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歌啊。有一首歌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就是来自巫启贤演唱的《太傻》。
1: 这首歌呢，也是90年代的一首华语抒情作。原版呢，其实是柯以敏首唱，然后巫启贤呢，是在1994年翻唱版是非常之爆红。当时的在亚洲的销量呢，这张专辑应该说是达到了180万张。
0: 其实巫启贤这首歌是最开始写给柯以敏的啊，但是柯以敏93年的时候他就没唱红，但是94年巫启贤把这首歌拿来重新自己演绎了一下，所以说以自身的这种真实情感经历作为底色啊，再演唱这首歌，感觉特别的贴近。太傻这首歌有一个非常有难度的地方，就是连唱70个字，这一口气啊，在副歌部分有一个非常长的段落，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

0: 巫启贤其实应该算的亲密爱人。
1: 亲密爱人是由梅艳芳演唱、小虫词曲的一首国语抒情，也是在1991年发行。这一张专辑呢，是他首张的国语专辑的主打歌，就是这首《亲密爱人》，至今呢也是传唱不衰。
0: 那这首歌呢，

0: 其实来自于梅艳芳的长途电话。那么制作人小虫目睹她从大姐大变成娇羞的小女人，在电话里温柔撒娇，那一个小时就即兴写了这首歌，临时加入了专辑，而且成为了专辑中的电梯神曲。
1: 有一段采访当中，梅艳芳说到啊，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候，也是这首歌呢，也是她唱给男友的一首专属情歌。
0: 这首歌也送给天下所有的有情人。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非。

0: 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0: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1: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0: 大家一定要再次强调啊，大家一定要去这个指定的地点去领取正版的蓝丝带。
1: 对，马上就要到高考了啊，这个如果高考生的家长您是开车送考生去现场的，别忘了领取蓝丝带。
0: 好的，我们把目光继续放到

0: 兰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
2: 是一直能经典下去的穿着。
3: 所以说趁着这个最近天热，刚刚开始热，如果说您对这个我们这次79元三件的短袖套装有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发送短袖两个字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就打字短袖就可以了，我们会有相应的产品链接。
2: 那就有朋友已经发短袖了啊，要购买了，这一看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是异常的火爆金曲。
3: 这首歌

0: 但是我们把这个感叹，我觉得啊，应该还是埋在心底，有的时候要理性看待情感的有无。咱俩刚才说交往商城之后，我看好多朋友都发这个短袖啊，要
1: 还是比较感兴趣。
0: 对，因为价格便宜，然后这个短袖还三件套，这个可以。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在上回书咱们介绍了山药旦的身世，他的原名叫尚怀义，江湖人称南海奇剑，这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他早就认识夏侯杰，两个人结下一脚一掌之仇，今天是第三次相遇啊。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夏侯杰气的是须眉结扎，你尚怀义，我说好小子，几十年前的仇恨我至今是耿耿于怀，今天该着我报仇雪恨的日子了，拿命来，刷刷刷，把掌中长剑舞开，拉好了进攻的架势。尚老剑客一看，捻然大笑，哈哈哈哈，老伙计，为人在世啊，得宽宏大量，你瞅你跟孩子一样，过去那点事儿老是念念不忘，其实能怪得着我吗？哪次比武都是你先提出来的，你不完不散逼得我没办法了，我这才奉陪，谁让你没能耐了啊？你吃亏那是理所应该的，我听说了你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处得不错，你跟他学了几招本事，来来来，今天我开开眼领教领教，看看你的能耐长没长进。说着话把双臂一摇，徒手大战夏侯杰。夏侯杰心里高兴啊，嘿嘿，心说山药旦呐，你空手夺宝剑，你是痴心妄想，无论如何这个仇今儿我得报了。再看他使出看家的本事，一招天河倒泻，一招分着八招，紧跟着百草寻蛇，依然是一招分八式，刷刷刷刷，但见剑光缭绕，上下翻飞，一团迷雾就围住山药旦。孔家老道在旁边看药旦闹了半天，真有两下子，我们以为他就是个疯老头子，但是尽管你有两下子，你空手夺宝剑这是闹着玩的吗？一招不慎你命休矣啊！俩人替山药旦担心，可白云瑞在旁边也看热闹，云瑞心里非常踏实。白云瑞一看呢，行，怎么样，我就猜透了他不是一般的人嘛。山药旦呢，那叫虎人，隐瞒了自己真实的身份，果然武艺不俗，你看他谈笑之间运用自如，徒手夺剑，稳扎稳打，这人我不能放他走，说什么我也得跟他好好学一学。打到的五十回合，冷不丁就听见砰的一声，吓得白云瑞众人打了个冷战，定睛瞧看，一瞅啊，让山药旦一掌

0: 把夏侯杰打出去两丈多远，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宝剑也撒了手了，山药蛋往后一撤，我说老伙计，九年没见了，你还没长进呢，你这两下子还是不行啊。哎，服不不服起来再玩玩。好啊，尚怀义啊，我不服，死了我也不服，你要想解决麻烦你过来，哎，我不还手，你再补一掌结束我的性命，来吧。家里说的，要你的命就不是现在呀、啊，有那方才我把你打死就得了，何苦掌下给你留情呢？我可告诉你，刚才我只使了两成劲儿，我要再加点劲儿，你命休矣。我说主子，你跟他不还有什么关系吗？那不是你师叔吗？过去劝他两句，哎，别让他别这么犟下去，没什么好处。一句话把白云瑞提醒了，云瑞赶紧到近前把夏侯杰搀扶起来。师叔，您觉得怎么样？
1: 讲完去。
0: 白云瑞，你给我闪退一旁，没你的事儿。老人家算了吧，方才老剑客掌下留情饶你不死，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如果老人家不依不饶，吃亏的可是你呀。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老人家你这是何苦呢？
1: 好吧，
0: 听人劝，吃饱饭。上回你等着我的，我肯定拜名师再学本事，要找你报仇。
1: 是吧？太好了，我随时恭候。
0: 再看夏侯杰面红耳赤，摇摇晃晃倒提宝剑就逃之夭夭，钻进树林不见面了。他找谁学能耐去？仇报得了报不了那是以后的事情，咱不必多说。单说白云瑞迈大步来到尚怀义老剑客近前，一躬扫地：“前辈啊，我这才弄清楚，闹了半天，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南海奇剑尚老剑客，请上受晚辈一拜。”孔凤、孔元也过来了：“无量天尊，无量佛。”哎呀，老剑客，你真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没想到被夏侯杰把你揭穿了，您真能开玩笑，恕我等不知，言语不周，礼貌不周，死罪死罪，这厢有礼了。
1: 哎哎，别来这套啊！我两位道爷，你们是成了名的剑客，我就是山药蛋，山药蛋就是我，这名就改不了了。我说主子，咱们的身份已经明确了，你就是我的主子，我就是你的奴仆，我就是你的老家人，你可千万别提那些事儿，什么什么老剑客南海奇剑，狗屁我都不爱听，我依然还是山药蛋。主子，我算跟定你了，只要你肯赏饭吃，你走到哪儿我奉陪到底。哎呀，老前辈，您真能开玩笑。您
0: 他们正说话之间，突然在桥上有人高声喊喝呀：“
1: 来，白云瑞，休得在此撒野冒假大弯溜！”
0: 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就飞跃到白云瑞面前。云瑞四人甩脸一看，在面前站定一个老者，

0: 中等身材，满脸长得都是水秀，大脸盘子，白须髯散满千心，高网牛心发转，金簪别柄，周身穿青是遍体挂造，再看腰里头缠着13节水磨珠节链子边，打着半截鱼鳞的火腿，是干净利落，大鼻子头，二目如灯。云瑞不认识，俩老道可认识，你看他是本地人嘛。孔凤一拉白云瑞和山药蛋，二位啊，认识这人是谁吗？此人姓彭啊，名字叫彭松年呐、啊，江湖人称万里追魂夺命嫂，他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第7号的弟子，人中的剑客，可千万留神。
1: 哎呀，我这剑客真不值钱呐，走哪都碰脚面，随便拉出了一个就是剑客。哎，我不愿意理他，我主子把他交给你了。
0: 云瑞点头，冲着这老头彭松年一抱拳：“老人家，您就是彭老剑客吗？”
1: 来，
0: 白云瑞啊，你们这脸露足了啊，闯了一关又一关，胆大包天来到月牙河。我说你们还想闯得过去吗？别看夏侯杰失利了，可那算不了什么，有道是没有不打败的将军，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来，白云瑞，今天姓彭的陪你走几趟，赢得了我过断魂桥，赢不了我插翅难飞。前辈，我想问一问，你也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人吗？
1: 对，
0: 那是我授业老恩师，我是他的七弟子。好吧，既然前辈执意要战，白某奉陪。那边说白云瑞怎么还来劲儿了啊？有后台，现在白云瑞这心里头踏实，心说这山药蛋就是南海旗舰，能耐大的没边儿，在后头给我关帝廖阵，我怕谁呀、啊？我不行，还有他呢。所以白云瑞抖擞精神，大战彭松年。别看彭松年是出了名的剑客，跟白云瑞比呀、啊，还真就差这一块。咱们简短解说，20几个回合，让白云瑞一刀把他的发髻砍落，他不梳了个嘴儿吗？金簪别顶吗？啊，噗！这一下给他剃了头了，那个嘴儿随着刀尖就飞出去了，金簪落地，散发就披散下来了，吓得彭松年倒退了几步，用手一捂脑袋。心说：“我脑袋搬家呗！”一摸，在原来的地方，这心才放下。脑门子就冒了汗了。白云瑞往后倒退了几步，单手提刀一抱拳：“前辈，承让了。”
1: 喂，行。
0: 白云瑞，我服你了，老朽甘拜下风，请过桥吧。谁都没想到这么顺利。山药蛋把大拇指一挑：“
1: 爷，还是我们主子那小刀真快。嘿嘿嘿，哎呀，给这位剃了头了，可惜没剃光了。我彭老剑客多谢承让，让我们过桥。正是，好嘞，
0: 我们正要过去讨饶，就见彭松年转身过了桥了，在桥那边等着。云瑞四个人上了桥，哪知道刚走到桥中心呢、啊、这桥12丈长，怎么的了？桥分为两段，从中间裂开了，下边是水，你说这边受得了？

这桥离着水面还有2丈多高，底下波浪翻滚呐、啊。这水咱说过，就是山涧上流下来的水，水势还挺狂。真要是掉到水里呢，没事儿，这四个人都会水，但是能叫你掉下去吗？这桥底下有个特制的大网刀，就像捞鱼那大网似的，这四个人头朝下，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掉到网兜里头了。嘡啷啷串铃一响，把四个人紧紧的罩在兜子里头。白云瑞山药蛋二孔那都什么身份？那么说从兜里跑不出来吗？出不来。这网兜带着松紧的，这一套住了，四外一夹紧，想要动转是势比登天呐、啊！就悬在这桥底下了，离这水面还有1尺多高。再说彭松年踩动了消息，一看得力了，不由得哈哈大笑：“白云瑞，山药蛋，没想到吧？”你认为我败了，我那是假的，给你们点甜头，这就叫欲擒者故纵也。今天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我看你们还往哪儿跑。说话之间，他把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真的打了一声呼哨。再看桥两旁站起20名蒙面大汉，每人是张弓搭箭，就对准了这网兜。还是那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啊！那箭那速度多快！这20个人对准了网兜，兜里的人动转不能，那不死还等什么？山药蛋就喊上了：“好小子，你可够损的，有本事把我们放出来大战800合，这算什么能耐？”山药蛋啊，我没那么傻，放出你了就没我的好，嘿嘿，你就认命吧。来呀，准备，对准目标给我射。是。眼看就要开弓放箭，放箭四个人是必死无疑。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谁也没想到，从那树林里头一道红光啊，唰飘落在众人面前。就见他两手一起一落，身子三晃两晃，这一比划，这20个蒙面大汉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河边，是绝气身亡。就剩下一个彭松年，彭松年就一愣啊，转回身一看，啊，是你。云瑞他们在网兜里也看得清楚，来的是个漂亮大闺女，周身上下一身红，正是陆小英。不知道这陆小英从哪来的，怎么会到这地方？他经常跟白云瑞打交道，还救过几次白云瑞的性命啊！没想到这回他又来了。单说彭松年先是一愣，后来认出来了，啊，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小倩姑娘，你这是干什么？你此举莫非要倒反碧霞宫不成？就见来的这个人嘿嘿一笑，彭松年瞎了你的狗眼，你再好好看看，我是陆小倩吗？那你不是小倩，你是谁？我是陆小英。人你都分不清楚，你怎么活来的？你陆小英也好，陆小倩也罢，你莫非要救白云瑞？对了，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

0: 彭松年呐、啊，都说你很老实，今天我这一看不然，闹了半天咬人的狗不露齿，你是蔫损呐、啊！姑奶奶叫你看看我是谁，然后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你休走！说着话，刚要过来进招，突然这身子一震，就好像触电似的，七窍流血，死在河边。小英到了近前，用手指了指他，该，早就该死。然后来到桥边，摁动消息，把网兜升起来，把白云瑞四个人给救了，桥恢复原位。山药蛋、孔老道过来谢过姑娘救命之恩。山药蛋就问：“哎，我姑娘，您是哪位？你可把我们给救了，你要晚来一步，我们变成刺猬了。”老人家休要客气，您叫什么名？哎，山药蛋。算了，别开玩笑了，我知道您就是南海旗舰上怀义上老剑客，是吗？嘿，反正都是那么回事，叫什么也是个代号，我觉着还不如叫山药蛋顺嘴。俩老道也千恩万谢。山药蛋就问：“我姑娘，素不相识，你因何拔刀相助？”“哟，老人家，我跟您没什么交情，但是我跟他关系可不一般。”用手一指白云瑞。山药蛋看了看：“哎，怎么个不一般？”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未来的妻子，您说我能不救他吗？
1: 哎呀，妙妙妙，还有这层关系呢，我哪知道啊！冲你这么一说，你是我未来的女主人呢，我主子，对不对？
0: 云瑞这脸就一红啊，心说话：“陆小英啊，什么人呢、啊？”陆小英的所作所为我全都掌握呀，她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呀。南宫公子所说一点也忘不了，但是你别开玩笑，什么未婚妻未婚夫的，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有媳妇儿，来年我要当爹了，不真不假，你说此作甚？你再要说，可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盛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陆小英见着白云瑞，张嘴未婚夫，闭嘴未婚夫，就激怒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啊，不是没心的人，虽然陆小英救过他的命，白云瑞也很感激，但这话他绝对不爱听。心说陆小英是不是有病啊？长得溜光水滑，这么干净漂亮，怎么脸皮这么厚啊？我曾经言辞拒绝，讲明了道理，他是执意不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开就说是我的未婚妻，真是恬不知耻。同时他又想到南宫公子的事儿，那小书童怎么死的，人家指证的清清楚楚，你是盗采花的女淫贼，你再好我能要你吗？所以云瑞啊，想到这心一翻个，脸刷就沉起来，用手一指陆小英：“别说了，止住。”陆小英：“不错，你救过我，我牢记在心，我会报答的，但是仅此而已，不要再说旁的。如果你再说你是我的未婚妻，说掉离了谱，我可不答应。”陆小英啊，真怪事。

0: 一点都不生气。听白云瑞说完了，小英嫣然一笑啊。白将军，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但这是事实。我再重复一句，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无法改变呐。我这个人钻了牛角尖了，我要说办的事儿，将来必定得成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也是我的未婚夫。白云瑞眼眉就立起了，紧握金丝龙鳞，闪电劈。你说，动手不是那么回事，不动手实在气得不得了啊！方才陆小英还救了自己的命，是不是显见着自己忘恩负义？山药蛋一看呢，我说双方啊都少说两句，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一个就说是未婚妻，一个坚决不承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能不能先不提这个事儿，咱谈点旁的。陆小英一笑，前辈啊，您这个人是最公正的，别看您自称奴才，是白云瑞的奴仆，您这叫开玩笑。但是老人家，你是人中的剑客，堂堂的南海旗舰。方才我把您救了，这是事实吧？一点不假呀，你是我的恩人。既然如此，老人家，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打报。那么我救了你的命，你怎么谢我呀？
1: 瞧瞧，来了不来了不，那我倒要问问姑娘，你想叫我怎么答谢？
0: 前辈，我绝不强人所难，我求您呐，给我做个媒人，您看怎么样？您证实一下我是白云瑞的未婚妻，我就感恩不尽了。
1: 喂嘞喂，这哎呦，叫我想想啊。
0: 山药蛋看看白云瑞，再看看陆小英，心里说话，真是天生的一对，必配的一双，郎才女貌，再合适也没有了。
1: 但是这难呐，看白云瑞那个样，气势汹汹，不肯让步。
0: 山药蛋赶紧凑过来，
1: 哎，主子，我看这样行不行啊？姑娘啊，真不错。能耐还大，长得还漂亮，难能可贵的是对你一片至诚。挺大个丫头，要不是这种情况下能活出这脸面去吗？看来他一心想许配给你。我听说主子你已经有了妻子，还有了妾，叫什么叫这个盖飞侠和东方云鹰，对不对呢？你是有点为难，但你不要忘了，男子汉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也不为过，何况是你呀。我说主子，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多多益善吧。哎，你要愿意呀，就把它收了吧。
0: 前辈不可。前辈，您是跟我开玩笑呢？您拿我白云瑞当了什么人了？老实跟您说，盖飞侠明媒正娶，东方云鹰的事情我本不愿意，无奈事情头逼得我没有办法了，我勉强答应，这已经有点过分了。再叫我娶一房妻子，我当着大家我怎么解释？岂不落一个贪淫恋色之名吗？此事万万不可行。老人家，您别听他的，这个媒人您不能做。
1: 行，哎呀，主子，这一说你把我的老面子给我驳了，
0: 老人家，我就把你得罪了，我也不能答应。
1: 那你说叫我怎么办呢？你们两头这一挤，我不成馅儿饼了吗？真叫我左右为难呢。

位道爷，你们怎么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了？你们倒说句话。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我们乃出家之人，对这种事情纯属外行，我们说不上话去。你得，这下可怎么办吧？正在几个人僵持不下的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对面有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来了一伙人，像一阵风一样唰啦啦落在众人的面前。云瑞一看，嚯，来的都是女士啊，一共是12个。再看其中有10名女子，都是穿着绿袍，年岁在20岁左右，一个个内配长剑，分左右一站，看得出这是侍卫。正中央有一老一少2个女人，先说这老的，满脸正气，而这个女孩面带阴邪。啊，云瑞这才弄明白，闹了半天，娘回家吧，我让你好好享受享受，在外边漂流有什么好处？哎，归根结底呀，都怪那个老天上人鬼不鬼，有不少的人都误会是我干的。小倩呐，你缺德不缺德？要减啊，

0: 天王恢恢疏而不漏，你是有报应的。姐呀、啊、你瞅你多凶啊，咬着槽牙在这咒我，我怎么就不相信？我就知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死的都是好人，活着的都是歹人，我应往前一纵就是一剑。陆小倩一开始紧躲慢躲，后来也急了眼了，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姐，既然你无情我也无义，你要我的命我还要要你的命。陆氏姐妹怎么能这样呢？小倩呐、啊、小英是你姐，说的对与不对你也不应该反唇相讥呀、啊、再说小英啊，刚才你妹子说呢我都听见了，你觉着问台子脾气秉性不好，手起剑落把人给杀了，杀了就杀了吧，哪庙没有驱死鬼呢？是不是啊？小英啊，你妹子已经承认错了，下不为例也就是了，你有白脸子的当啊！开封府是咱的仇人，可不是咱的朋友。伯母啊，您说完没有？
1: 说完了。
0: 好，那我说几句。您呐，收起您的好心来。陆小英万难，夏虽良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反对朝廷，反对官府，迟早有一天会有报应的。伯母啊，您要跟着他迟早要吃亏的，您要听了我的话，把陆小倩拿住，一不躲二不闪把眼睛闭上了。伯母娘啊，您说的不假，您是我的恩人，拉扯我成人比我父母还亲，既然如此您就下手，我只好等死。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

0: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1: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2: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0: 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3: 兼超高含量，每粒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
0: 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3: 兼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0: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八大血脂问题，
0: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1: 哎，
4: 昨天是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吗？
1: 对呀、啊。
4: 您是没有见到那个阵仗啊？
1: 哎呦，
4: 办公室的电话直接就被打爆了
1: 啊！
4: 抢的那叫一个疯狂啊！
1: 啊，
4: 好多人打进来电话都说，这价太实在了，
1: 实在是吧？
4: 不用想啊，
1: 嗯，
4: 我闭眼我直接定。
1: 啊，
4: 但是刚才我路过您办公桌前的时候，我就看见你桌上不是有那个报价单吗？
1: 对呀、啊，
4: 我还粗粗看了一眼，算了一下
1: 啊，
4: 就是您这个卖价跟进价，然后去掉税之后
1: 啊，
4: 真的就是啥都没有啊，
1: 零距离零差价嘛，是吧？
4: 对呀，关键是有的时候大家也是不敢置信的嘛，说零距离零差价、嗯、那我们平台怎么来长久呢？
1: 嗯，你的眼睛还挺尖是吧、
4: 嗯、
1: 这都让你看见了。
4: 哦，对呀，
1: 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4: 不藏着掖着啊。你看昨天不就有朋友问嘛，说这也太便宜了、嗯，那做生意不挣点钱，这么干下去，那成本那兜都保不住啊。
1: 对啊，
4: 那如果说咱们要支撑不下去的话，大家也怕说后续别再给我们找不着好东西啊。
1: 嗯嗯，
4: 那不就大家是真赔吗？
1: 这个咱们大家伙不用着急。
4: 嗯
1: 啊，听我给大家伙说啊，就这款磷虾油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4: 嗯，
1: 本质上呢，就是给大家伙回馈的一个福利品。说直白点儿，就是带着公益心给大家伙谋实惠。
4: 公益福利品，
1: 对，
4: 大家可以听到啊、
1: 嗯、
4: 就是老师一直在忙，忙了半天，然后呢我其实平台是搭人工搭物流的，
1: 嗯， 嗯，
4: 然后最后什么都不赚。昨天报名的时候朋友还说呢，说你们白忙活图啥呀，这不白忙活吗？
1: 图的其实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的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支持，
4: 真的是得感恩哈，
1: 是吧？就是你忘了吗，之前有多少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问，
4: 嗯，
1: 说想要找好的纯的那种南极的磷虾油，
4: 嗯
1: 啊，可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
4: 嗯，
1: 要么就是怕买到假货不敢下手。
4: 是，
1: 我看着大家伙着急想要，就想着无论如何也给大家伙得整到一批靠谱的，
4: 靠谱的。
1: 哎，那正好借着这次咱们

0: 渠道对接的机会，这不跟海外供应商我们磨了很长时间，
1: 嗯，
0: 才把这个价格最后定成这个成本的价格，
1: 嗯，
0: 啊，咱们也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伙手里，这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材实料的好产品。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哈，
0: 嗯，
1: 就是福利呀、啊，朋友们太难得了，这种成本价品质又这么好的东西，特别容易断货，
0: 对啊，
1: 特别容易绝版，
0: 嗯，
1: 那毕竟嘛。就是美国那边供应商他也不是慈善家，
0: 对，
1: 他也不会一直让我们这样去做的。
0: 对，这种成本价供货它本来啊往往都是一次性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才急着让大家伙把握机会，
1: 嗯，
0: 啊，能用上就这样的美国第三代的高吸收的磷下油，
1: 嗯，
0: 下次你再想用这个价啊真的很难做到，
1: 是吧。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是不是不搞虚的？
1: 从来不搞虚的，
0: 永远是把好产品的价格压到最低吧。
1: 嗯，
0: 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1: 嗯，
0: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1: 嗯，
0: 直采的渠道，啊，以及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全球购顶级的专家组成员。那这些资源我告诉你就能够实现咱们给大家伙的承诺，零距离零差价，这是我们的底气。
1: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0: 对，给大家伙做到真正的零差价的这种实惠吧。
1: 嗯，
0: 啊，不像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节目啊平台啊打着什么福利的幌子，实际上都是廉价的一些破烂，
1: 嗯，
0: 花了钱还没效果。
1: 对呀，其实这个才是真福利吧，宁愿自己不赚差价，也要让支持我们的老百姓得到真真正正的实惠。
0: 嗯，
1: 就是我们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它来回馈这么多年信任我们的老听众朋友。
0: 对，
1: 大家一路跟随，我们心里边也是有大家的。
0: 对，
1: 对不对？希望大家永远都健康。
0: 健康全球购不是生意，
1: 嗯，
0: 而是大家伙的健康，
1: 嗯。
0: 是吧，这个钱呢你记住啊，就永远是挣不完的，
1: 嗯，
0: 但是信任丢了我们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 对，
0: 这款磷虾油能够让中老年朋友花小钱调理我们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1: 嗯，
0: 能够让大家伙少踩低价假货的坑，
1: 嗯，
0: 这比赚多少钱都有意义吧。
1: 嗯，
0: 你至于说能不能长久的干下去，我相信只要咱们真心实意的给大家伙找好产品，给大家伙足够的实惠，大家伙就一直会支持咱们的。
1: 对，
0: 咱们自然而然就能够长久的走下去。
1: 其实您这么一说，咱们大家听着心里都透凉啊。
0: 嗯，
1: 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磷虾油啊真是福利当中的福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错过了没有下回，所以说赶紧打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其实呢，我觉得净实啊，价格难得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更难得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是适合。
1: 适合。
0: 对，你看市面上确实有很多的磷虾油的产品吧？
1: 嗯，
0: 是吧？要么催里面这个 DHA 含量高，要不就是胆碱含量高，
1: 嗯，
0: 要么就说是 EPA 的含量高，要不就说虾精素含量高，
1: 嗯，
0: 啊，记住了啊，这里头的这些成分。它对应的人群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
1: 就是保健的产品它也分人群，
0: 当然了，
1: 之前我们还一直以为说越贵然后成分越多它可能就越好呢，
0: 我告诉您那可不是，当然分人群了，功能性的产品保健品啊，就跟咱们说找对象似的，
1: 嗯，
0: 你得门当户对，
1: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哎，脾气相投才能过得长久。
1: 嗯，
0: 不是说看谁条件好你就选谁，是吧？人家能不能看上你啊？
1: 嗯，
0: 对不对？你想，你要是找个跟自己三观不合的，啊，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是吧？你就算对方再有钱再好看，日子也过不到一块去吧？
1: 嗯，
0: 早晚就得闹矛盾吧？
1: 嗯，
0: 其实买功能性的产品和保健品是一个道理，不管它多贵，宣传的多神，要是不对咱们的年龄、不对咱们的情况、不对咱们的症，你吃了也是白搭。
1: 嗯，
0: 你甚至。有的时候会给你添乱的，
1: 那我们就拿磷虾油来说啊，
0: 嗯，
1: 就市面上不也是五花八门吗？
0: 对啊，
1: 那咱们老年人也分不清哪个成分管用啊，那怎么选来适合自己的呢？
0: 这个你问的太关键了，
1: 嗯，
0: 是吧？ 选磷虾油呢，咱们先看成分对不对咱们的症，这是必须要看的。你看啊，咱们说里面的成分往往有这个 DHA 还有这个胆碱。DHA 和胆碱呢，往往是给青少年给小孩啊来补的。因为这个 DHA 和这个胆碱它能够帮助我们大脑的发育啊，保护我们的视力。
1: 嗯，
0: 那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话，可能这个针对性它就不强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等于说白花钱？
1: 那肯定是。
0: 好，再说里面的 EPA 和虾青素。
1: 嗯
0: ，EPA 呢适合中年人来吃。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抗疲劳。虾青素呢，它是抗氧化的，能够保护皮肤。
1: 嗯，
0: 啊，年轻人呢，是吧？女同志啊，中年人呢，哎，挺适合用的。
1: 嗯，
0: 但对于老年人，你知道最头疼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嗯，
0: 三高的问题吧。
1: 嗯，
0: 血管的问题吧。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血管里的斑块啊，
1: 嗯，

0: 甘油三酯超标啊。我告诉你，对于咱们老年人，我刚才说的这几种里面的物质浓度比较高，基本上都是差异子。
1: 哦，那你说到底什么成分才是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呢？
0: 嗯，
1: 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那种，就是咱们能够吃了实实在在管用的。
0: 里面的成分叫磷脂，这种物质。
1: 磷脂，
0: 哎，关键就在于磷脂，
1: 哦，
0: 是吧？全名叫卵磷脂，
1: 嗯，
0: 是吧？那么这种磷虾油里面磷脂的含量高不高？
1: 嗯，
0: 它决定着适合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为什么我敢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一款磷虾油呢？
1: 嗯，
0: 它就是里面这个磷脂含量高达56%以上。
1: 哦，
0: 它是实打实的高磷脂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年岁大了，
1: 嗯，
0: 血管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是不是里面特别容易长斑块？
1: 那肯定是啊，
0: 长锈。
1: 对，
0: 这积攒了大量的脂质体，啊，高了三脂一高，你这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上了？
1: 嗯，
0: 而卵磷脂这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的血管量身定做的一种清洁剂。
1: 嗯，
0: 它能够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的内壁，把沉积在上面的脂质斑块啊、脂质体啊，能一点一点的给你清理掉了。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原本的弹性。
1: 明白
0: 啊，就跟给这个老旧的水管子做了一次深层的保养似的。
1: 嗯，
0: 那你说这种卵磷脂含量高的这个磷虾油，它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这样的款式吧。
1: 嗯，
0: 你不能光看说的，哎呀，这里面哪个成分高你就买哪个。小孩补 DHA， 中年人补那个 EPA， 是吧？老年人该补啥？磷脂。
1: 哦，
0: 就是卵磷脂啊，你对症了它才管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买保健品，他也跟风啊，
0: 就爱跟风，是吧？
1: 别人说啥好，我们就试试买点，没考虑过自己适合不适合，也不懂。
0: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们健康圈上千款产品，
1: 嗯，
0: 是吧？不是说是啥好你都想买，适合不适合你，我经常劝大家伙吧。说白了，就跟咱们农民种地似的，地里长了草了，你不买除草剂，非买那个杀虫剂。你喷了半天，这草一根没少。
1: 对呀，
0: 你这不白忙活吗？你
1: 关键你方向错了，你没有用啊。
0: 对呀，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块吧，是吧？
1: 嗯，
0: 洗得干净吧。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1: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是吧？
1: 嗯，
0: 甚至头皮都给你烧坏了。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1: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1: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1: 吃全麦面包，
0: 呵，
1: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1: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她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1: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1: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1: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0: 嗯，
1: 然后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1: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1: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1: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1: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1: 对，看结果。
0: 嗯，
1: 肠胃吧，刘姨她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1: 嗯，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呵，
1: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
0: 看看看，
1: 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1: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1: 体重它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1: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1: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1: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1: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1: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0: 嗯，
1: 最后上医院，
0: 嗯，
1: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1: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遭罪吗？
0: 对呀，
1: 他就停了。
0: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 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1: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1: 嗯，
0: 你得适合你的身子底儿啊。
1: 对，那后来刘一他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0: 你看这折腾的，
1: 胃立马不疼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他自己也信，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0: 啊，
1: 赶时髦。
0: 结果，
1: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嘛，
0: 对吧？
1: 折腾嘛，
0: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1: 嗯，
0: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1: 嗯，
0: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没有最好的产品，

0: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1: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0: 哎，就跟那个没有最好看的衣服，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是这一个道理。
1: 嗯，
0: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1: 嗯，
0: 它也看着特别别扭，是吧？
1: 对，
0: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1: 对，
0: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哎呀，这个成分高，这个效果好，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机。
1: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0: 是吧？
1: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0: 嗯，
1: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0: 是，
1: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0: 对，
1: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0: 啊，
1: 说大补，
0: 呵，
1: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0: 哎呦，
1: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0: 呵，
1: 血压升高，
0: 哎呦，
1: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0: 对呀，
1: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0: 你看看，
1: 你说这多冤枉。
0: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就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嘛。
1: 嗯，
0: 人参是好东西，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国人啊，你只有不到20%的人适合吃人参。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
1: 对，
0: 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才是最重要
1: 的。对，
0: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攒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0: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个心理安慰，
1: 嗯，
0: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1: 嗯，
0: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1: 嗯，
0: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解决咱们心脑血管疾病和这个三高问题、血管问题，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1: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0: 对，
1: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0: 嗯，
1: 最核心的还是它能够精准的对着我们的症，
0: 对，
1: 解决咱老年人最关心的心脑血管啊、血脂的问题，这个才是最难得的。
0: 没错，所以说你想一想，花小钱能够买到专门针对比如说我们血管的斑块啊、
1: 嗯、
0: 高血脂啊，这样的好产品。
1: 对呀、
0: 啊，把吃了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嗯，
0: 这比买那些看着花哨不对路子的产品那不强太多了。
1: 嗯，那肯定是。
0: 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1: 嗯，
0: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1: 嗯，
0: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1: 嗯，
0: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1: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0: 嗯，
1: 所以咱就放心，
0: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0: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1: 嗯，
0: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
1: 对，
0: 因为咱们知道大家伙吃的一些健康产品是想补核心营养，不是吃一大堆用不上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1: 嗯，
0: 就是想让大家伙吃进去的每一粒磷虾油都是冲着解决咱们血管问题来的。
1: 嗯，
0: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1: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0: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1: 关键是这名儿你也不认识。
0: 嗯，
1: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0: 嗯，
1: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0: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你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板面，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真得注意，你就净说你真说到点上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1: 嗯，
0: 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 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1: 幌子。
0: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吧？
1: 嗯，
0: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1: 嗯，
0: 但是辅酶 Q 十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 十吗？
1: 对。
0: 那有些就是市面上的辅酶 Q 十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1: 嗯，
0: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1: 嗯，
0: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篇儿。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1: 是，
0: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1: 嗯，
0: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1: 嗯，
0: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1: 是，
0: 这不坑人吗？
1: 是，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

0: 大家都懂啊。
1: 对，
0: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1: 对，
0: 其实它很坑人的，因为老年人我们不懂那些门道，
1: 不懂嘛，是不是？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你就看配料表它就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0: 嗯，
1: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是吧？纯粹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0: 嗯，
1: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0: 对，
1: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0: 对，这个叫靠谱。
1: 靠谱，
0: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1: 对，
0: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1: 对，
0: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1: 没错，咱们不能再贬低别人啊，什么加什么添加剂什么得罪人，是吧？但是咱也不夸大咱们自己的一个简洁核心，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
0: 嗯，
1: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嗯，
1: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0: 对，
1: 不看别的，是吧？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0: 对，
1: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了一块儿。
0: 嗯，
1: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0: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1: 嗯，
0: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嗯，
0: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1: 嗯，
0: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1: 哎，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0: 嗯。
1: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就是你完全可以放心，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0: 哦，
1: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啊，因为它里面不用加什么添加剂来进行防腐保鲜，它本身的成分已经做到了足够的稳定，
0: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1: 对，
0: 哇，它这么厉害。
1: 对啊，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0: 嗯，
1: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0: 嗯，
1: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它能牢牢地锁住磷虾油当中的那些有效成分，
0: 嗯，
1: 防止它氧化变质，
0: 嗯，
1: 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不用额外的加防腐剂了，
0: 嗯，
1: 它也能够长时间的保持里面的鲜活。
0: 哦，
1: 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0: 对，
1: 氧化了，
0: 对，
1: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0: 嗯，
1: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
0: 嗯，
1: 这层保护膜它天然的，比人工的这个防腐剂那靠谱多了。
0: 这个虾青素不光能够护血管，
1: 哎，
0: 还能够保鲜。
1: 对呀，
0: 这也挺好，一举两得，
1: 是不是？还有木糖醇，
0: 嗯，
1: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0: 明白。
1: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0: 嗯，
1: 而且有木糖醇的存在，你记住了，它特别不容易滋生细菌，不让产品变质。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0: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1: 对，
0: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1: 你可不吗？
0: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0: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1: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0: 嗯，
1: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0: 嗯。
1: 吸收率能够达到 90% 以上，
0: 嗯，
1: 每一粒的有效吸收量堪比普通产品的十多粒，
0: 嗯，
1: 比传统的什么鱼油啊什么什么海豹油啊吸收率那高的太多了，
0: 嗯，
1: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这种卵磷脂的结构能够直接被我们人体的细胞直接吸收，
0: 嗯，
1: 不用通过我们的肝脏费劲的转化，吸收起来又快又省事儿。你别看它是油脂啊， 卵磷脂含量它是实打实的高，长期用下来比单纯的依赖这个 OTC 产品调理的，我告诉你可能更对症更温和。
0: 还真是啊，你说这么厉害，
1: 嗯，
0: 它吸收率能差多少？
1: 我告诉你啊，可不是随口的吹呢，
0: 啊，
1: 都是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体验和数据来说。
0: 对，咱要数据嘛。
1: 对，我有一个老朋友前几年不退休了吗，
0: 嗯，
1: 以前在这个国企做那个行政工作，
0: 嗯，
1: 平时应酬也多啊，加上退休之后他就不爱动嘛，
0: 嗯，
1: 慢慢的就高血脂就找上门来了。就刚开始他总跟我说说头晕乎乎的啊，就跟脑袋里头灌了铅似的，
0: 嗯，
1: 浑身上下发沉没力气，在家里爬两层楼啊都觉得喘得慌，
0: 嗯，
1: 坐下来歇半天才能缓过来。后来他老伴催他上医院检查嘛，结果一出来总胆固醇 6.5， 咱们正常人总胆固醇要低于 5.2 的，
0: 嗯，
1: 超过5.7就属于

0: 边缘升高了。
1: 嗯，
0: 那他现在这个指标都快到什么你知道吗？胆固醇血症的这个诊断指标了。
1: 哦，
0: 该O3值也高 2.8 是吧，正常人要低于 1.7 的，他这都属于什么该O3值升高了，典型的混合型的高血脂。
1: 你说他这两个数值都超这么多
0: 啊，
1: 所以他才全身都不舒服。
0: 可不吗，数值高了这么多，身体他能舒服才怪呢。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就急了嘛，是吧，拉着他到医院就挂了那个心脑血管科，是吧，
1: 嗯，
0: 然后就想给他调一调，医生一看他这个指标，你知道给他开啥了吗？
1: 嗯，
0: 他汀类的这种常用的降脂药，
1: 嗯，
0: 还搭配了临床的这种 OTC 级别的卵磷脂，
1: 嗯，
0: 啊，说是双管齐下调理他的血管更稳妥。
1: 嗯，
0: 你刚好啊，他女儿在美国定居嘛，然后还给他打电话呢，说什么时候来呀、啊？来这边享享福啊。然后他就带那个他汀类的药和那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到美国去了嘛，
1: 带着药过去了。
0: 对啊，
1: 那安医嘱吃效果应该挺好吧？
0: 你就别提了、
1: 哦、
0: 啊。他到那边之后倒是天天按时吃药了啊，吃那个 OTC 级别的这个卵磷脂片嘛。
1: 嗯，
0: 饮食也听他女儿的啊，少吃油腻的，少放盐。结果吃了大半年，
1: 嗯，
0: 啊，头晕的毛病没见好，反而有时候觉得干。他带的那个 OTC 的那个卵磷脂是吧，是大豆提取物，分子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得靠我们的肝脏代谢转化才能吸收的，
1: 嗯，
0: 年纪大了肝脏的功能本来就不如年轻人，
1: 是
0: 吸收起来它不就费劲儿吗，
1: 是
0: 针对性也不强吗，反而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吗。然后后来他姑娘就不放心哈，就带他去这个美国的当地的医院进行复查，总胆固醇还是在 6.1 左右，
1: 嗯，
0: 该O3值还是 2.5 左右，降是降了，但是降那么一丁点，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嗯，
0: 离正常值的范围还差得远呢。
1: 关键他这个药啊，还有卵磷脂，他都白吃了吗？
0: 对呀、
1: 啊，那美国医生怎么说呢？
0: 当时这个美国的医生一看他这个复查的报告吧，又问他这个症状，
1: 嗯，
0: 就建议把他吃那个卵磷脂直接换成美国的磷虾油，还特意解释啊。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啊，里面的这个磷脂结构啊和人体的细胞膜更为的契合，
1: 嗯，
0: 能够直接穿透我们血管内皮细胞，
1: 嗯，
0: 不用经过肝脏额外的忙活清理血管里的这个脂质体啊沉积啊，更加的直接，而且呢它没有那个药物的副作用，
1: 嗯，
0: 长期用也不会给我们的肝肾添加负担，
1: 嗯，
0: 然后他当时还觉得挺纳闷的啊，心里还想呢，这换个油就能够管用吗？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嘛，啊，说美国这个医生是不是不靠谱，在跟他开玩笑呢？
1: 那您怎么说的？
0: 我说对了，赶快把那个磷虾油，你给我拍个照片让我看一看。
1: 啊、
0: 哦，一看是吧，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
1: 嗯，
0: 比这个咱们这个 OTC 的卵磷脂片都高，
1: 嗯。
0: 我说的，我说这个靠谱啊，靠谱，是吧？你别小看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这些。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血管里面的斑块和脂质体，它就需要这种直接起作用的成分，比那种这需要肝脏转化的卵磷脂片那对症多了。我说你试试准没错，然后他一听他就放心了，然后就按美国的医生说换吧，就
1: 换吧，
0: 换着用了、
1: 嗯。关键是他换来之后的效果，对不对？这才最重要的呀。
0: 对，对吧？你知道吗？是吧？刚吃满两个月的时候，他就说了，就头晕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哦，
0: 然后身上觉得轻快了，利索了、哦、以前不是上两层楼不就喘半天吗，现在一口气爬三楼不费劲了，
1: 嗯，
0: 等他用到第五个月的时候到那个美国的那个诊所再去复查，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总胆固醇直接降到了 5.2、
1: 哦、
0: 正好卡在这个正常值范围的这个上限了，
1: 嗯、哦、
0: 该O3值也降到了 1.7，
1: 那不是正常了吗，
0: 正常了是吧，现在他说的我一直在用，吃了两年多了，每年复查血脂啊、肝肾功能啊、指标啊，都是稳稳当当的。
1: 嗯，
0: 肝区发闷的那个感觉早就没了。
1: 嗯，
0: 啊，现在人家还继续吃呢，
1: 这多好啊！
0: 对啊，
1: 不光是指标降下来了，他身体舒服了呀。
0: 对呀、啊，
1: 他没有副作用啊。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1: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1: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1: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 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1: 嗯，
0: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1: 嗯，
0: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1: 对
0: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1: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1: 嗯，
0: 不用通过肝脏额外的费劲儿然后进行转化，
1: 嗯，
0: 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沉积在表面的脂质体啊、斑块啊一点一点的给你清除掉，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1: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它的效果也是实打实的，
0: 对
1: 对肝肾没有负担，

0: 吃着就放心。
1: 是，
0: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1: 没错，
0: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1: 可不是吗？
0: 嗯，
1: 高磷脂含量，好吸收率，还没有添加，
0: 嗯，
1: 是吧？本来就是难找的这样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好产品，
0: 嗯，
1: 再加上这是成本的价格的福利，纯粹是啊，过了这村
0: 没
1: 这
0: 店，
1: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0: 差不多
1: 你也知道，就是、
0: 嗯、
1: 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是吧？下次再有这样的含量的、这样的技术的、这样的价格的，真比登天还难。
0: 嗯，
1: 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
0: 嗯，
1: 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0: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过这村就没这店了。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5: 兼超高含量，每粒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2: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5: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2: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2: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血脂异常、血管硬化、斑块沉积，这些无形的杀手正悄然侵袭着无数人的心脑健康。 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这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陈旧配方，而是采用最新尖端工艺的划时代产品，吸收率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能突破90%以上，可直接穿透细胞膜，无需肝脏转化。这意味着营养能够高效利用，一粒更比十粒强。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0: 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1: 哎，吃过，
0: 吃过
1: 杨老师。
0: 啊，
1: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0: 啊
1: 都快3年了。
0: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哦，
1: 嗯，
0: 明白，嗯。
1: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好几年了。
0: 嗯。
1: 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0: 嗯。
1: 啊，爬个3楼啊，哎呀，都歇这么2次。
0: 哦。
1: 哎呀，手脚还发麻，
0: 发麻，嗯，
1: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
0: 嗯，
1: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0: 有斑块，哦，嗯。
1: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0: 哦，
1: 慢慢清理血管那个垃圾。
0: 应该，嗯。
1: 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吃呢啊，
0: 嗯，
1: 效果倒是还真行，
0: 嗯。
1: 吃了大半年了，
0: 嗯，
1: 这头晕的毛病也减轻了，爬楼梯也不那么喘了，
0: 嗯，
1: 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多了。
0: 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
1: 嗯，
0: 你既然说这个 OTC 的卵磷脂吃的这么有效果，能够缓解你的症状，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1: 哎，好是好啊，
0: 嗯，
1: 就是太贵了。
0: 贵哈。
1: 哎。我吃的那款啊 ，OTC 这卵磷脂啊，
0: 嗯，
1: 300毫克一粒，
0: 哦，
1: 一瓶才60粒，
0: 嗯，
1: 一天吃3粒，
0: 嗯，
1: 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0: 嗯嗯，
1: 你说我这退休金一个人就那么点啊，
0: 嗯，
1: 除了日常的买药呀、菜呀，那剩下钱本来就不多了，
0: 嗯。
1: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还是挺大的呀。
0: 明白，嗯。
1: 你看我这个岁数啊，大了也没法再挣钱了。
0: 嗯。
1: 每回买的，哎呀，都得坐上是半天。
0: 明白。
1: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0: 嗯。
1: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的老张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
0: 嗯，
1: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0: 对，
1: 那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0: 对。
1: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0: 嗯，
1: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0: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动脉硬化呀、血管有斑块啊这些问题来的，啊，
1: 嗯，
0: 完全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1: 嗯嗯，
0: 你算上这个账啊，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每粒儿也就300毫克呗，对吧，
1: 嗯，
0: 咱这420毫克每一粒儿都比它多120毫克，你相当于花更少的钱吃进去有效成分更多的这个物质，是吧，你这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那可太好了呀，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0: 是
1: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0: 420毫克一粒，对，
1: 比那个 OTC 还高出不少啊。
0: 对呀、
1: 啊，哎呀，价格还更划算。
0: 嗯，
1: 哎呀，这才是真正给咱老年人谋福利的呀、
0: 啊。没错，嗯。
1: 哎呀，对了，梁老师，
0: 嗯，
1: 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0: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咱们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做的就是零距离、零差价，是吧？
1: 嗯，
0: 让大家伙用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高端的好产品，啊，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啊，绝对是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1: 哦，那就行。
0: 嗯，
1: 那这个效果，哎呀，不能差吧？
0: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它是我们血管真正清理里面脂质斑块垃圾重要的物质。包括软化血管、调节血脂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它不像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血管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啊，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

0: 啊，不对症。我们中老年朋友想调理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呀、高血脂的问题、斑块的问题，你得是每粒里头这个卵磷脂的含量高才行。
1: 哦，
0: 它那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啊，不用经过我们肝脏费劲儿的转化，吃进去之后呢，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壁，能够精准的清理掉沉积在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脂质和斑块，是吧？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真正能够作用到我们血管上的，可能还没剩多少了啊。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0: 嗯。
1: 啊，只知道吃个卵磷脂啊、
0: 嗯、
1: 能护血管。
0: 对。
1: 没想到啊，提取这个来源是不一样啊。
0: 对对对，嗯。
1: 哎，吸收的效果这个差别还这么大。
0: 那当然了，嗯。
1: 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对。
1: 哎呀，长期坚持调理啊，把这个血管里头这个斑块呀、啊
0: 嗯，
1: 慢慢的给它清理干净了。
0: 明白。
1: 你说血管畅通了啊，哎，身体啊才能硬朗。
0: 是。
1: 哎，也不用总让儿女们惦记着。
0: 嗯。
1: 你看视频算下来，一共花不了多少钱。
0: 嗯。
1: 正好能坚持调理这么一阵子。
0: 嗯。
1: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0: 没问题啊。
1: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0: 那不能啊。
1: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0: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
1: 嗯、
0: 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嗯，
1: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0: 嗯
1: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高含量的好产品了。
0: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应该做的，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实在的、最对症的好东西。后续啊、
1: 嗯、
0: 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
1: 哎？
0: 再见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普通磷虾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它不仅富含能乳化血管垃圾的磷脂，更精准搭配了抗炎的 EPA 守护大脑的 DHA， 能够更彻底的乳化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从源头软化血管，预防斑块，这才是硬核实力，实现心脑眼肝的全面防护，这才是真正为您的需求所设计的专业解决方案。全国抢订热线，
3: 气短，
0: 嗯，
3: 喘得还厉害。
0: 明白。
3: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0: 啊，都高。
3: 是，都是朝上。
0: 嗯。
3: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0: 嗯。
3: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特意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0: 哦。
3: 说人家美国人，上了年岁数的人，
0: 嗯，
3: 只要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都爱吃这个。
0: 是。
3: 说是专门针对咱们这些老年人这血管有问题设计的。
0: 对，
3: 让我坚持吃。
0: 哦，你看看，那你吃完这么长时间了，感觉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缓解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
3: 哎呀，改善的是太大了。
0: 哎呦，好。
3: 我刚开始吃的时候还没抱太大的希望。
0: 嗯。
3: 结果吃了有两个多月吧，就明显感觉这个胸口啊不咋闷了。
0: 好。
3: 走路吧，感觉有劲儿了。
0: 嗯。
3: 以前呢，遛弯的时候绕小区半圈我就累了。
0: 嗯。
3: 后来呢，一口气啊走两圈，一点也不费劲儿。
0: 好。
3: 也就是吃到五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去检查嘛，医生一看报告都惊讶了。
0: 嗯
3: 嗯，说我的血脂降了不少，
0: 好，
3: 胆固

0: 突然也回到了正常的范围，让我接着坚持吃。
1: 嗯，
0: 后来我也换了别的牌子的磷虾油，要么
1: 哎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卵磷脂啊，它是我们血管真正清理里面脂质斑块垃圾，重要的物质。
0: 就给我做活动，
1: 嗯，
0: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1: 那当然了，
0: 我一听呢，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
1: 嗯。
0: 我觉得这血脂高、冠心病这事儿，一天都耽误不起。
1: 嗯，
0: 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1: 嗯，
0: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1: 嗯，
0: 省得以后呀、啊、没这么好的价格了，再花冤枉钱买那些不管用的杂牌子。
1: 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绝对让您花小钱吃到高品质的好产品，好不啊？
0: 哎，好，我就相信你，梁老师。
1: 嗯，
0: 你推荐的东西啊，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1: 好，
0: 进口手续、检验报告都齐全。
1: 嗯，
0: 不像网上那些杂牌子，光吹的好听，实际成分都是虚标。
1: 对，
0: 没有一点真材实料。
1: 嗯。
0: 你赶紧给我锁定名额，可别把我、挂了电话，货被抢完了，那我可就亏大了呀。
1: 你放心吧，啊，我这就帮你登记上8瓶，是吧？我妥妥的给你留着、啊。后续啊，你收到货之后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吃的时候，你想咨询什么注意事项，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你赶紧给我安排发货吧。
1: 没问题啊。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血管的问题越来越这个改善，然后血管呢也越来越畅通，好不啊？
0: 哎，借你吉言。
1: 嗯，
0: 那我挂了。
1: 好，
0: 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啊。好，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超纯成分，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这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纯净。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美国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纯净，让您吃得明明白白，补得高效放心。每粒软磷脂含量远超于 OTC 软磷脂产品，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稳定血脂标准，改善心血管健康，支持大脑功能及抗氧化，处处需要它。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5: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3: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6: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3: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6: 兼超高含量，每粒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3: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及磷脂形态的 Omega 3

0: 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1: 添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0: 黄金配比，420毫克灵芝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1: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0: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普通磷虾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它不仅富含能乳化血管垃圾的磷脂，更精准搭配了抗炎的 EPA、 守护大脑的 DHA、 强力抗氧化的虾青素以及辅助代谢的胆碱。超高含量的磷脂，它就像强效的血管清道夫，能够更彻底的乳化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从源头软化血管，预防斑块，这才是硬核实力。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昨天是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吗？
3: 对啊。
2: 您是没有见到那个阵仗啊。
3: 哎呦，
2: 办公室的电话直接就被打爆了
3: 啊，
2: 抢的那叫一个疯狂啊
3: 啊，
2: 好多人打进来电话都说这价太实在了。
3: 实在是吧？
2: 不用想啊，
3: 嗯，
2: 我闭眼我直接定。
3: 哎，
2: 但是刚才我路过您办公桌前的时候，我就看见你桌上不是有那个报价单吗？
3: 对啊。
2: 我还粗粗看了一眼，算了一下
3: 啊，
2: 就是您这个卖价跟进价然后去掉税之后
3: 啊，
2: 真的就是啥都没有啊。
3: 零距离零差价嘛，是吧？
2: 对呀。关键是有的时候大家也是不敢置信的嘛，说零距离零差价，那我们平台怎么来长久呢？
3: 嗯，你的眼睛还挺尖是吧，
2: 嗯，
3: 这都让你看见了。
2: 哦，对呀。
3: 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2: 不藏着掖着啊，你看昨天不就有朋友问嘛，说这也太便宜了，嗯，那做生意不挣点钱这么干下去，那成本那兜都保不住啊。
3: 对呀。
2: 那如果说咱们要支撑不下去的话，大家也怕说后续别再给我们找不着好东西啊。
3: 嗯嗯，
2: 那不就大家是真赔吗？
3: 这个咱们大家伙不用着急。
2: 嗯
3: 啊，听我给大家伙说啊，就这款磷虾油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2: 嗯，
3: 本质上呢就是给大家伙回馈的一个福利品，说直白点儿，就是带着公益心给大家伙谋实惠。
2: 公益福利品。
3: 对，
2: 大家可以听到啊。
3: 嗯，
2: 就是老师一直在忙，忙了半天，然后呢我其实平台是搭人工搭物流的。
3: 嗯， 嗯，
2: 然后最后什么都不赚。昨天报名的时候朋友还说呢，说你们白忙活图啥呀，
3: 图啥，
2: 这不白忙活吗？
3: 图的其实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的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支持，
2: 真的是得感恩哈，
3: 是吧？静时你忘了吗，之前有多少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问，
2: 嗯，
3: 说想要找好的纯的那种南极的磷虾油，
2: 嗯
3: 啊，可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
2: 嗯，
3: 要么就是怕买到假货不敢下手。
2: 是，
3: 我看着大家伙着急想要，就想着无论如何也给大家伙得整到一批靠谱的，
2: 靠谱的。
3: 哎，那正好借着这次咱们渠道对接的机会，

0: 跟海外供应商，我们磨了很长时间，
1: 嗯，
0: 才把这个价格最后定成这个成本的价格，
1: 嗯，
0: 啊，咱们也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伙手里，这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材实料的好产品，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哈，
0: 嗯，
1: 就是福利呀、啊，朋友们太难得了，这种成本价品质又这么好的东西，特别容易断货，
0: 对啊，
1: 特别容易绝版，
0: 嗯，
1: 那毕竟嘛，就是美国那边供应商。他也不是慈善家，
0: 对，
1: 他也不会一直让我们这样去做的。
0: 对，这种成本价供货，它本来啊，往往都是一次性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才急着让大家伙把握机会。
1: 嗯，
0: 啊，能用上就这样的美国第三代的高吸收的磷下油。
1: 嗯，
0: 下次你再想用这个价啊，真的很难做到，
1: 是吧？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是不是不搞虚的？
1: 从来不搞虚的，
0: 永远是把好产品的价格压到最低吧。
1: 嗯，
0: 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1: 嗯，
0: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1: 嗯，
0: 直采的渠道啊，以及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全球购顶级的专家组成员。那这些资源我告诉你就能够实现咱们给大家伙的承诺，零距离零差价，这是我们的底气。
1: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0: 对，给大家伙做到真正的零差价的这种实惠吧。
1: 嗯，
0: 啊，不像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节目啊平台啊打着什么福利的幌子，实际上都是廉价的一些破烂，
1: 嗯，
0: 花了钱还没效果。
1: 对呀，其实这个才是真福利吧，宁愿自己不赚差价，也要让支持我们的老百姓得到真真正正的实惠。
0: 嗯，
1: 就是我们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它来回馈这么多年信任我们的老听众朋友。
0: 对，
1: 大家一路跟随，我们心里边也是有大家的。
0: 对，
1: 对不对？希望大家永远都健康。
0: 健康全球购不是生意，
1: 嗯，
0: 而是大家伙的健康。
1: 嗯。
0: 是吧，这个钱呢你记住啊，就永远是挣不完的。
1: 嗯，
0: 但是信任丢了我们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 对，
0: 这款磷虾油能够让中老年朋友花小钱调理我们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1: 嗯，
0: 能够让大家伙少踩低价假货的坑，
1: 嗯，
0: 这比赚多少钱都有意义吧。
1: 嗯，
0: 你至于说能不能长久的干下去，我相信只要咱们真心实意的给大家伙找好产品，给大家伙足够的实惠，大家伙就一直会支持咱们的。
1: 对，
0: 咱们自然而然就能够长久的走下去。
1: 其实您这么一说，咱们大家听着心里都透凉啊。
0: 嗯，
1: 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磷虾油啊，真是福利当中的福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错过了没有下回，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0: 其实呢，我觉得净食啊，价格难得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更难得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是适合。
1: 适合。
0: 对，你看市面上确实有很多的磷虾油的产品吧？
1: 嗯，
0: 是吧？要么催里面这个 DHA 含量高，要不就是胆碱含量高，
1: 嗯，
0: 要么就说是 EPA 的含量高，要不就说虾青素含量高，
1: 嗯，
0: 啊，记住了啊，这里头的这些成分。它对应的人群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
1: 就是保健的产品，它也分人群。
0: 当然了，
1: 之前我们还一直以为说越贵，然后成分越多，它可能就越好呢。
0: 我告诉您，那可不是，当然分人群了。功能性的产品、保健品啊，就跟咱们说找对象似的，
1: 嗯，
0: 你得门当户对，
1: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哎，脾气相投才能过得长久。
1: 嗯。
0: 不是说看谁条件好你就选谁，是吧？人家能不能看上你啊？
1: 嗯，
0: 对不对？你想，你要是找个跟自己三观不合的，啊，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是吧？你就算对方再有钱再好看，日子也过不到一块去吧？
1: 嗯，
0: 你早晚就得闹矛盾吧？
1: 嗯，
0: 其实买功能性的产品和保健品是一个道理，不管它多贵，宣传的多神，要是不对咱们的年龄，不对咱们的情况，不对咱们的症，你吃了也是白搭。
1: 嗯，
0: 你甚至。有的时候会给你添乱的，
1: 那我们就拿磷虾油来说啊，
0: 嗯，
1: 就市面上不也是五花八门吗？
0: 对啊，
1: 那咱们老年人也分不清哪个成分管用啊，那怎么选来适合自己的呢？
0: 这个你问的太关键了，
1: 嗯，
0: 是吧？选磷虾油呢，咱们先看成分对不对咱们的症，这是必须要看的。
1: 嗯、
0: 你看啊。

0: 咱们说里面的成分往往有这个 DHA， 还有这个胆碱。DHA 和胆碱呢，往往是给青少年、给小孩啊来补的，因为这个 DHA 和这个胆碱，它能够帮助我们大脑的发育，啊，保护我们的视力。
1: 嗯，
0: 那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话，可能这个针对性它就不强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等于说白花钱？
1: 那肯定是。
0: 好，再说里面的 EPA 和虾青素。
1: 嗯
0: ，EPA 呢适合中年人来吃。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抗疲劳。虾青素呢，它是抗氧化的，能够保护皮肤。
1: 嗯，
0: 啊，年轻人呢，是吧？女同志啊，中年人呢，哎，挺适合用的。
1: 嗯，
0: 但对于老年人，你知道最头疼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嗯，
0: 三高的问题吧。
1: 嗯，
0: 血管的问题吧。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血管里的斑块啊，甘油三酯超标啊。我告诉你，对于咱们老年人，我刚才说的这几种里面的物质浓度比较高。基本上都是差异子
1: 哦。那你说到底什么成分才是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呢？
0: 嗯，
1: 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那种，就是咱们能够吃了实实在在管用的。
0: 里面的成分叫磷脂，这种物质。
1: 磷脂，
0: 哎，关键就在于磷脂，哦，是吧？全名叫卵磷脂，
1: 嗯，
0: 是吧？那么这种磷虾油里面磷脂的含量高不高？
1: 嗯。
0: 它决定着适合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为什么我敢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一款磷虾油呢？
1: 嗯，
0: 它就是里面这个磷脂含量高达56%以上。
1: 嗯，
0: 它是实打实的高磷脂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年岁大了，
1: 嗯，
0: 血管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是不是里面特别容易长斑块？
1: 那肯定是啊，
0: 长锈。
1: 对，
0: 这积攒了大量的脂质体，啊，高了三脂一高，你这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上了？
1: 嗯。
0: 而卵磷脂这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的血管量身定做的一种清洁剂。
1: 嗯。
0: 它能够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的内壁，把沉积在上面的脂质斑块啊、脂质体啊，能一点一点的给你清理掉了。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原本的弹性。
1: 明白
0: 啊，就跟给这个老旧的水管子做了一次深层的保养似的。
1: 嗯，
0: 那你说这种卵磷脂含量高的这个磷虾油，它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这样的款式吧。
1: 嗯，
0: 你不能光看是不是，哎呀，这里面哪个成分高你就买哪个。小孩补 DHA， 中年人补那个 EPA， 是吧？老年人该补啥？磷脂，
1: 哦，
0: 就是卵磷脂，啊，你对症了，它才管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买保健品，他也跟风啊，
0: 就爱跟风，是吧？
1: 别人说啥好，我们就试试买点，没考虑过自己适合不适合，也不懂。
0: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们健康圈上千款产品，
1: 嗯，
0: 是吧？不是说是啥好你都想买，适合不适合你，我经常劝大家伙吧。说白了，就跟咱们农民种地似的，地里长了草了，你不买除草剂，非买那个杀虫剂，你喷了半天，这草一根没少。
1: 对呀，
0: 你这不白忙活吗？你
1: 关键你方向错了，你没有用啊。
0: 对呀，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块吧，是吧？洗得干净吧。
1: 嗯，
0: 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啊，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1: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是吧？嗯，甚至头皮都给你烧坏了。为啥呀？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1: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1: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1: 吃全麦面包，
0: 呵，
1: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1: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他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1: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1: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1: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然后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
0: 嗯，
1: 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1: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1: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1: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1: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1: 对，看结果。
0: 嗯，
1: 肠胃吧，刘姨她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1: 嗯，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呵，
1: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1: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1: 体重他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1: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1: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1: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1: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1: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0: 嗯，
1: 最后上医院。
0: 嗯，
1: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1: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不遭罪吗？
0: 对呀、
1: 啊，他就停了。
0: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1: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1: 嗯，
0: 你得适合你的身子底儿啊。
1: 对，那、后来刘姨他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0: 你看这折腾的，
1: 胃立马不疼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他自己也信、
0: 啊，
1: 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0: 啊，
1: 赶时髦。
0: 结果，
1: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吗？
0: 对吧？
1: 折腾吗？
0: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就是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1: 嗯。
0: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1: 嗯，
0: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没有最好的产品，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1: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0: 哎，就跟那个没有最好看的衣服，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是这一个道理。
1: 嗯，
0: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1: 嗯，
0: 它也看得特别别扭，是吧？
1: 对，
0: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1: 对，
0: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哎呀，这个成分高，这个效果好，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机。
1: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0: 是吧？
1: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0: 嗯，
1: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0: 是，
1: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0: 对，
1: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0: 啊，
1: 说大补，
0: 呵，
1: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0: 哎呀，
1: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0: 呵，
1: 血压升高，
0: 哎呦，
1: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0: 对呀，
1: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0: 你看看，
1: 你说这多冤枉。
0: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就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嘛。
1: 嗯，
0: 人参是好东西，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国人啊，你只有不到20%的人适合吃人参。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
1: 对，
0: 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攒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0: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个心理安慰，
1: 嗯，
0: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1: 嗯，
0: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1: 嗯，
0: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解决咱们心脑血管疾病和这个三高问题、血管问题，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1: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0: 对，
1: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0: 嗯，
1: 最核心的还是它能够精准的对着我们的症，
0: 对，
1: 解决咱老年人最关心的心脑血管啊、血脂的问题，这个才是最难得的。
0: 没错， 所以说你想一想，花小钱儿能够买到专门针对比如说我们血管的斑块啊、
1: 嗯、
0: 高血脂啊这样的好产品，
1: 对呀、
0: 啊、把吃了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嗯，
0: 这比买那些看着花哨不对路子的产品那不强太多了。
1: 嗯，那肯定是。
0: 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1: 嗯，
0: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1: 嗯，
0: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1: 嗯，
0: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1: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0: 嗯，
1: 所以咱就放心，
0: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0: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1: 嗯，
0: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
1: 对，
0: 因为咱们知道大家伙吃的一些健康产品是想补核心营养，不是吃一大堆用不上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1: 嗯。
0: 就是想让大家伙吃进去的每一粒磷虾油都是冲着解决咱们血管问题来的，
1: 嗯，
0: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1: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0: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1: 关键是那名儿你也不认识、啊、
0: 嗯，
1: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0: 嗯，
1: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0: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那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板面，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是你真说到点上了、
1: 嗯、
0: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1: 嗯，
0: 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1: 幌子。
0: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吧，
1: 嗯，
0: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1: 嗯，
0: 但是辅酶 Q10 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10 吗？
1: 对，
0: 那有些就是市面上的辅酶 Q10 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1: 嗯，
0: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1: 嗯，
0: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篇，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10，
1: 嗯，
0: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1: 是，
0: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1: 嗯，
0: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1: 嗯，
0: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1: 是，
0: 这不坑人吗？
1: 是，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0: 对，
1: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0: 对，
1: 其实它很坑人的，因为老年人我们不懂那些门道，
0: 不懂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你就看配料表，它就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1: 嗯，
0: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
1: 嗯，
0: 是吧？纯粹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1: 嗯，
0: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1: 对，
0: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1: 对，这个叫靠谱，
0: 靠谱。
1: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0: 对，
1: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0: 对，
1: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0: 没错，咱们不能再贬低别人啊，
1: 嗯，
0: 什么加什么添加剂，
1: 是
0: 什么得罪人，是吧？但是咱也不夸大咱们自己的一个简洁核心，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
1: 嗯，
0: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嗯，
0: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1: 对，
0: 不看别的，是吧？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1: 对
0: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做在这一块，
1: 嗯，
0: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啊，买着放心，吃的放心，
1: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嗯，
1: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0: 嗯，
1: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0: 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就是你完全可以放心。

0: 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1: 哦。
0: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啊，因为它里面不用加什么添加剂来进行防腐保鲜，它本身的成分已经做到了足够的稳定，
1: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0: 对，
1: 哦，它这么厉害。
0: 对啊，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1: 嗯，
0: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1: 嗯，
0: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它能牢牢地锁住磷虾油当中的那些有效成分，
1: 嗯，
0: 防止它氧化变质，
1: 嗯，
0: 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不用额外的加防腐剂了，
1: 嗯，
0: 它也能够长时间的保持里面的鲜活。
1: 哦，
0: 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1: 对，
0: 氧化了，
1: 对，
0: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1: 嗯，
0: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
1: 嗯，
0: 这层保护膜它天然的，比人工的这个防腐剂那靠谱多了。
1: 这个虾青素不光能够护血管，
0: 哎，
1: 还能够保鲜。
0: 对呀，
1: 这也挺好，一举两得，
0: 是不是？还有木糖醇，
1: 嗯，
0: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1: 明白。
0: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1: 嗯，
0: 而且有木糖醇的存在，你记住了，它特别不容易滋生细菌，不让产品变质。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1: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0: 对，
1: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0: 你可不吗？
1: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0: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1: 嗯，
0: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吸收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 嗯，
0: 每一粒的有效吸收量堪比普通产品的十多粒，
1: 嗯，
0: 比传统的什么鱼油啊、什么什么海豹油啊，吸收率那高的太多了，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这种卵磷脂的结构，能够直接被我们人体的细胞直接吸收，
1: 嗯，
0: 不用通过我们的肝脏费劲儿的转化，吸收起来又快又省事儿。是吧？你别看它是油脂啊，卵磷脂含量它是实打实的高，长期用下来比单纯的依赖这个 OTC 产品调理的，我告诉你可能更对症更温和。
1: 还真是啊，你说这么厉害，
0: 嗯，
1: 它吸收率能差多少？
0: 我告诉你啊，可不是随口的吹呢，
1: 啊，
0: 都是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体验和数据来说。
1: 对，咱要数据嘛。
0: 对，我有一个老朋友，前几年不退休了嘛，
1: 嗯，
0: 以前在这个国企做那个行政工作，
1: 嗯，
0: 平时应酬也多啊，加上退休之后他就不爱动嘛，
1: 嗯，
0: 慢慢的就高血脂就找上门来了，就刚开始他总跟我说说头晕乎乎的，啊，就跟脑袋里头灌了铅似的，
1: 嗯，
0: 浑身上下发沉没力气，在家里爬两层楼啊都觉得喘得慌，
1: 嗯，
0: 坐下来歇半天才能缓过来，后来他老伴儿催他上医院检查嘛，结果一出来总胆固醇 6.5， 咱们正常人总胆固醇要低于 5.2 的，
1: 嗯，
0: 超过 5.7 就属于边缘升高了。
1: 嗯，
0: 那他现在这个指标都快到什么你知道吗？胆固醇血症的这个诊断指标了。
1: 哦，
0: 该有三支也高 2.8， 是吧？正常人要低于 1.7 的，他这都属于什么该有三支升高了，典型的混合型的高血脂。
1: 你说他这两个数值都超这么多
0: 啊，
1: 所以他才全身都不舒服。
0: 可不吗？数值高了这么多，身体他能舒服才怪呢。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就急了嘛，是吧？拉着他到医院，就挂了那个心脑血管科，是吧？
1: 嗯。
0: 然后就想给他调一调，医生一看他这个指标，你知道给他开啥了吗？
1: 嗯。
0: 他汀类的这种常用的降脂药，
1: 嗯，
0: 还搭配了临床的这种 OTC 级别的卵磷脂，
1: 嗯，
0: 啊，说是双管齐下调理他的血管更稳妥，
1: 嗯。
0: 你刚好啊，他女儿在美国定居嘛，然后还给他打电话呢，说什么时候来呀？来这边享享福啊。然后他就带那个他汀类的药和那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到美国去了嘛？
1: 带着药过去了。
0: 对啊，
1: 那安医嘱吃效果应该挺好吧？
0: 你就别提了、
1: 哦、
0: 啊！他到那边之后，倒是天天按时吃药了啊，吃那个 OTC 级别的这个卵磷脂片嘛。
1: 嗯，
0: 饮食也听他女儿的啊，少吃油腻的，少放盐。结果吃了大半年，
1: 嗯，
0: 啊，头晕的毛病没见好，反而有时候觉得肝区隐隐的发闷。
1: 嗯，
0: 你想啊，他汀类的药物长期吃，它确实对我们的肝肾它是有一定的负担的。
1: 嗯，
0: 再加上他带的那个 OTC 的那个卵磷脂是吧，是大豆提取物，分子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得靠我们的肝脏代谢转化才能吸收的。
1: 嗯，
0: 年纪大了，肝脏的功能本来就不如年轻人，
1: 是
0: 吸收起来它不就费劲儿吗？
1: 是
0: 针对性也不强吗？反而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吗？然后后来他姑娘就不放心哈，就带他去这个美国的当地的医院进行复查，总胆固醇还是在 6.1 左右，
1: 嗯，
0: 该油三支还是 2.5 左右，降是降了，但是降那么一丁点，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嗯，
0: 离正常值的范围还差得远呢。
1: 关键他这个药啊，还有卵磷脂，他都不都白吃了吗？
0: 对呀、
1: 啊。那美国医生怎么说呢？
0: 当时这个美国的医生一看他这个复查的报告吧，又问他这个症状，
1: 嗯，
0: 就建议把他吃那个卵磷脂直接换成美国的磷虾油，还特意解释啊，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啊，里面的这个磷脂结构啊，和人体的细胞膜更为的契合，
1: 嗯，
0: 能够直接穿透我们血管内皮细胞，
1: 嗯，
0: 不用经过肝脏额外的忙活，清理血管里的这个脂质体啊、沉积啊，更加的直接，而且呢，它没有那个药物的副作用，
1: 嗯，
0: 长期用也不会给我们的肝肾添加负担，
1: 嗯，
0: 然后他当时还觉得挺纳闷的啊，心里还想着，就换个油就能够管用吗？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嘛，啊，说美国这个医生是不是不靠谱，在跟他开玩笑呢？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对了，赶快把那个磷虾油你给我拍个照片让我看一看
1: 啊、
0: 哦！一看是吧，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
1: 嗯，
0: 比这个咱们这个 OTC 的卵磷脂片都高，
1: 嗯，
0: 我说的，我说这个靠谱啊，靠谱是吧，你别小看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这些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血管里面的斑块和脂质体，它就需要这种直接起作用的成分，比那种这需要肝脏转化的卵磷脂片那对症多了。我说你试试准没错，然后他一听他就放心了，然后就按美国的医生说换吧，就
1: 换吧，
0: 换着用了、嗯、
1: 关键是他换了之后的效果对不对？这才最重要的呀。
0: 对，对吧，你知道吗，是吧，刚吃满两个月的时候、嗯、他就说了，就头晕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哦、
0: 然后身上觉得轻快了，利索了、哦、以前不是上两层楼不是喘半天吗，现在一口气爬三楼不费劲了。
1: 嗯，
0: 等他用到第五个月的时候，到那个美国的那个诊所再去复查，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总胆固醇直接降到了5.2，
1: 哦，
0: 正好卡在这个正常值范围的这个上限了。
1: 嗯、哦，
0: 甘油三酯也降到了1.7，
1: 那不是正常了吗？
0: 正常了，是吧？现在他说的，我一直在用，吃了两年多了，每年复查血脂啊、肝肾功能啊、指标啊，都是稳稳当当的。
1: 嗯。
0: 肝区发闷的那个感觉早就没了，
1: 嗯，
0: 啊，现在人家还继续吃呢，
1: 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不光是指标降下来了，他身体舒服了呀，
0: 对呀、
1: 啊，他没有副作用了。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1: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1: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1: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1: 嗯，
0: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1: 嗯，
0: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1: 对
0: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1: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1: 嗯，
0: 不用通过肝脏额外的费劲儿然后进行转化，
1: 嗯，
0: 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沉积在表面的脂质体啊、斑块啊，一点一点的给你清除掉，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1: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它的效果也是实打实的，
0: 对，
1: 对肝肾没有负担，咱吃着就放心。
0: 是，
1: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0: 没错，
1: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高磷脂含量，好吸收率，还没有添加，
1: 嗯，
0: 是吧？本来就是难找的这样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好产品，
1: 嗯，
0: 再加上这是成本的价格的福利。纯粹是啊，过了这村儿
1: 没这
0: 店
1: 儿，
0: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1: 差不多
0: 你也知道，就是、
1: 嗯、
0: 是吧？库存马上见底儿了，是吧？下次再有这样的含量的、这样的技术的、这样的价格的，真比登天还难。
1: 嗯，
0: 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
1: 嗯，
0: 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1: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过这村就没这店了。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5: 兼超高含量，每粒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2: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5: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2: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2: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 血脂异常、血管硬化、斑块沉积，这些无形的杀手正悄然侵袭着无数人的心脑健康。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这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陈旧配方，而是采用最新尖端工艺的划时代产品，吸收率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能突破 90% 以上，可直接穿透细胞膜，无需肝脏转化。这意味着营养能够高效利用，一粒更比十粒强，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刘老师吗？
6: 哎，对，是我。你好啊。
7: 哎呀，可算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6: 嗯。
7: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6: 啊。
7: 我要订10瓶啊。
6: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呵呵，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7: 哎，吃过，
6: 吃过。
7: 杨老师，
6: 嗯，
7: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6: 嗯，
7: 都快3年了。
6: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啊、哦，明白，嗯。
7: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好几年了，
6: 嗯，
7: 一开始吧。

0: 哎呀，那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1: 哦，
0: 慢慢清理血管那个垃圾。
1: 应该，嗯，
0: 一直这个事我就按照医生这个医嘱吃了啊，
1: 嗯。
0: 效果倒是还真行。
1: 嗯
0: 吃了大半年了，
1: 嗯，
0: 这头晕的毛病也减轻了，爬楼梯也不那么喘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多了。
1: 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你既然说这个 OTC 的卵磷脂吃了这么有效果，能够缓解你的症状，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0: 哎，好是好啊，
1: 嗯 啊。
0: 就是太贵了。
1: 贵哈，
0: 我吃的那款啊，OTC 这卵磷脂啊，
1: 嗯，
0: 300毫克一粒，
1: 哦，
0: 一瓶才60粒，一天吃3粒，
1: 嗯，
0: 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1: 嗯，嗯嗯，
0: 你说我这退休金一个人就那么点啊，除了日常的买药呀、菜呀，那剩下钱本来就不多了。
1: 嗯，嗯。
0: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还是挺大的呀。
1: 明白，嗯，
0: 你看我这个岁数啊，大了也没法再挣钱了。
1: 嗯，
0: 每回买的，哎呀，都得琢磨是半天，
1: 明白，
0: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1: 嗯，
0: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
1: 嗯，
0: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1: 对，
0: 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1: 对。
0: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1: 嗯，
0: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看。
1: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动脉硬化呀、血管有斑块啊这些问题来的啊，完全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你算上这个账啊，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每粒儿也就300毫克呗，对吧？咱这420毫克，每一粒儿都比它多120毫克，你相当于花更少的钱吃进去有效成分更多的这个物质，是吧？你这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0: 那可太好了呀！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1: 是。
0: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1: 420毫克一粒儿，对。
0: 比那个 OTC 还高出不少啊！
1: 对呀，
0: 哎呀，价格还更划算！
1: 嗯，
0: 哎呀，这才是真正给咱老年人谋福利的呀！
1: 没错，
0: 哎呀，对了，梁老师，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1: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咱们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做的就是零距离、零差价，是吧？让大家伙用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高端的好产品。啊，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啊，绝对是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0: 那就行。
1: 嗯。
0: 那这个效果，哎呀，不能差吧？
1: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它是我们血管真正清理里面脂质斑块垃圾重要的物质，包括软化血管、调节血脂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它不像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血管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我告诉你，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我们中老年朋友想调理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呀、高血脂的问题、斑块的问题，你得是每粒里头这个卵磷脂的含量高才行。它那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啊，不用经过我们肝脏费劲儿的转化。吃进去之后呢，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壁，能够精准的清理掉沉积在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脂质和斑块，是吧？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

0: 大了才能够吸收，真正能够作用到我们血管上的，可能还没挣多少了啊。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0: 嗯。
1: 啊，只知道吃个卵磷脂啊、
0: 嗯，
1: 能护血管。
0: 对。
1: 没想到啊，提取这个来源是不一样啊。
0: 对对对，嗯。
1: 哎，吸收的效果这个差别还这么大。
0: 那当然了，嗯。
1: 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对，
1: 哎呀，长期坚持调理啊，把这个血管里头这个斑块啊，
0: 嗯、
1: 慢慢的给它清理干净了。
0: 明白。
1: 你说血管畅通了啊，哎，身体啊才能硬朗。
0: 是。
1: 哎，也不用总让儿女们惦记着。
0: 嗯。
1: 你看视频算下来，一共花不了多少钱。
0: 嗯。
1: 正好能坚持调理这么一阵子。
0: 嗯。
1: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0: 没问题啊。
1: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0: 那不能啊。
1: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0: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
1: 嗯、
0: 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嗯。
1: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0: 嗯。
1: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高含量的好产品了。
0: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应该做的，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实在的、最对症的好东西。后续啊，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一定会给您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再见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普通磷虾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它不仅富含能乳化血管垃圾的磷脂，更精准搭配了抗炎的 EPA、守护大脑的 DHA、强力抗氧化的虾青素以及辅助代谢的胆碱。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在这方面啊，内卷得很严重。即便是美国顶级产品，美丽磷脂添加通常只占 50% 左右，而我们的南极磷虾油呢，磷脂占比高达 56%。这不仅是行业的顶尖水平，更是远超国内 35% 的普通标准。超高含量的磷脂，它就像强效的血管清道夫，能够更彻底的乳化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从源头软化血管，预防斑块，这才是硬核实力，实现心脑眼肝的全面防护，这才是真正为您的需求所设计的专业解决方案。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0: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0: 是吗？啊，
3: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效果还特别好。
0: 你看看，
3: 这不听说这有活动吗？
0: 嗯，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抢，我要订那个8瓶，可别没货了。
0: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3: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3: 有这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0: 啊。
3: 这病嘛都跟着我5年了。
0: 5年了。
3: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0: 嗯，
3: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上个楼梯啊爬两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0: 哦，
3: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0: 嗯，
3: 喘得还厉害。
0: 明白。
3: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0: 啊，都高，
3: 是都是朝

0: 上。
1: 嗯，
0: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1: 嗯，
0: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特意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1: 哦，
0: 说人家美国人上了年岁数的人，
1: 嗯，
0: 只要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都爱吃这个。
1: 是，
0: 说是专门针对咱们这些老年人这血管有问题设计的。
1: 对，
0: 让我坚持吃。
1: 哦，你看看，那你吃完这么长时间了，感觉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缓解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
0: 哎呀，改善的是太大了。
1: 哎呦好，
0: 我刚开始吃的时候还没抱太大的希望。
1: 嗯，
0: 结果吃了有两个多月吧，就明显感觉这个胸口啊不咋闷了。
1: 好，
0: 走路吧感觉有劲儿了。
1: 嗯，
0: 以前呢遛弯的时候绕小区半圈我就累了。
1: 嗯，
0: 后来呢一口气啊走两圈一点也不费劲儿。
1: 好，
0: 也就是吃到五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去检查嘛，医生一看报告都惊讶了。
1: 嗯
0: 嗯，说我的血脂降了不少。
1: 好，
0: 胆固醇也回到了正常的范围。让我接着坚持吃。
1: 嗯，
0: 后来我也换了别的牌子的磷虾油，要么吃着没感觉，
1: 嗯，
0: 要么刚有点效果就又反复了。
1: 哦，
0: 你说这美国进口的镁离这个卵离子足足420毫克。
1: 对，
0: 含量实打实的，专门对咱病来的。
1: 嗯，
0: 吃热你说这真管用啊。
1: 对，它是为我们量身设计的，是不是？你看看你这用前你还特意留意这个卵磷脂的含量了，这也够细心的，是吧？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比市面上很多国字号的那个 OTC 的卵磷脂胶囊含量还要高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卵磷脂啊，它是我们血管真正清理里面脂质斑块垃圾重要的物质，包括软化血管调节血脂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它不像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补大脑的，保护视力的。 EPA 啊适合中年人啊，调节这个血脂抗疲劳的。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血管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啊，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对吧？我们中老年朋友想调理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呀、高血脂的问题、斑块的问题，你得是每粒里头这个卵磷脂的含量高才行，你这样的才能对症才管用。就说白了，什么叫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对不对？啊？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1: 嗯，
0: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卵磷脂的含量。
1: 这就对了，
0: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1: 嗯，
0: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1: 嗯，
0: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1: 那当然了，
0: 我一听呢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
1: 嗯，
0: 我觉得这血脂高、冠心病这事儿，一天都耽误不起。
1: 嗯，
0: 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1: 嗯，
0: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1: 嗯，
0: 省得以后呀、啊、没这么好的价格了，再花冤枉钱买那些不管用的杂牌子。
1: 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绝对让您花小钱吃到高品质的好产品，好不啊？
0: 嗯，好。
1: 嗯，
0: 我就相信你梁老师。
1: 嗯，
0: 你推荐的东西啊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1: 好，
0: 进口手续检验报告都齐全。
1: 嗯，
0: 不像网上那些杂牌子光吹的好听，实际成分都是虚标。
1: 对，
0: 没有一点真材实料。
1: 嗯，
0: 你赶紧给我锁定名额，可别把我、
1: 嗯
0: 挂了电话货被抢完了，那我可就亏大了呀。
1: 你放心吧，啊，我这就帮你登记上8瓶，是吧？我妥妥的给你留着。啊，后续啊你收到货之后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吃的时候你想咨询什么注意事项，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你赶紧给我安排发货吧。
1: 没问题啊，尽快给您安排 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血管的问题越来越这个改善，然后血管呢也越来越畅通，好不啊？
0: 哎，借你吉言。
1: 嗯，
0: 那我挂了。
1: 好，
0: 老师再见。
1: 啊，哎，再见啊。好，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超纯成分，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这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纯净。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美国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纯净，让您吃得明明白白，补得高效放心。美丽软磷脂含量远超于 OTC 软磷脂产品，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稳定血脂标准，改善心血管健康，支持大脑功能及抗氧化，处处需要它。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前面咱说了，陆小英见着亲人妹子陆小倩和她的伯母，按理说亲人见了面得多高兴啊，哪知道他们比仇人还仇人呢，因为走的路不同，观点立场不同，就发生了根本的分歧。陆小英劝伯母改邪归正，投靠到开封府这边，他伯母坚持叫陆小英投靠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站到金灯剑客夏随良一边。所以说两方面越说越激，越说越查，最后是变脸伸手。这个老太太抡起龙头拐杖，是咬牙切齿，眼露凶光。小英啊，既然不听你伯母娘良言相劝，今儿个我就废了你。连着打了三下，陆小英吓得不敢还手。他知道他这个伯母能耐大的没边儿，伸手就完，但是不伸手等死吗？正在左右为难的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远处有人高声喊喝：“小英，不必担惊，老七婆休得猖狂，老爷子我来了。”话到，声音到，人也到了，有一人飘落在众人面前。白云瑞等人闪目一瞧，嚯，来者非别，正是那小个大脑壳紫胡子的老头。就这老头啊，那能耐大的也没边儿，就是陆小英的亲伯父。再看这老头子气呼呼来到近前，用手往旁边一拨了陆小英：“孩啊，退在一旁，把这老七婆交给我了。”说话之间，老者用手一指：“哼哼，老七婆，你认为我早死了，我还活着，而且活得还挺好。实话对你说，几年来我到处奔波，我就找你呀，我打算报仇雪恨，没想到天网恢恢，今日在此相遇。老七婆，你活到时候了。” 老太太一看，哎呦，老不死的，你还活着。

正好你说你找我呀，我还找你呢，今天是仇人相遇呀，我不杀你誓不为人。说着话轮拐便砸，紫胡子的老头往下一撤身，从腰里一伸手，嘎嘣擦啦啦啦拽出七节鞭来。他那条七节鞭经过特殊的打造，光滑夺目，不说打山山倒，打地地裂也差不多少。把宝鞭一涮，老七婆你来吧，啪啪啪啪，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其他的人都在两旁观战。白云瑞、山药蛋两位孔道爷面对此情此景疑惑不解。那位说打了个昏天黑地，到底为什么？这都是什么人呢？书中代言，咱先说这老头，这紫胡子大脑壳的老头可了不起啊，这是南海派的当家人，也可以说南海派的九世传人，江湖人称颠倒乾坤，姓陆，叫陆天林，陆老剑客，也就是陆小英的亲伯父。赤龙头馆的老太太呢，是陆天林的老伴，江湖人称独手娘娘，姓姚，叫姚静芝。那两口子怎么跟仇人相似？干嘛下毒手？他俩有什么仇啊？这里边有点原因，你要想弄清楚，听我慢慢道来。原来数年前呢，陆天林还有个兄弟叫陆天放，这哥俩主掌着南海派，弟子徒孙也不少。靠着什么生活呀？他们本身就是海盗，在南海山庄养船，手下的打手上百，专门在海面上抢夺为生。在那个年月，山高皇帝远啊，他们生长在海边不毛之地，官府是鞭长莫及。比如官军来了，他们就跑了，化整为零；官军撤了，他们又回来了。所以呢，铸剑就养成了气候。你说靠着抢夺为生，这叫什么行当？这就犯法呀！突然那年，从天竺国漂流来一股海盗，都是天竺人，为首的是个头头，叫丹增尼措。这家挺有本事，要占领海面和南海山庄，陆家哥俩能答应吗？因此双方就展开一场决斗。那场大战双方损失惨重啊，天竺国这头头丹增尼措受伤坠入海中，死到水里头了，手下几百人几乎全军覆没，剩下几十个回了天竺国了。可是南海派的人也损失惨重，二当家的陆天放夫妻死活不明。你说死了没找着尸首，活着见不着人了，两口子就消失了。不用问，经过一场恶斗也是九死一生，就剩下老大陆天林夫妻。另外呢，二爷虽然说不在了，还留下俩孩子，一个陆小英，一个陆小倩。父母都没了，这俩孩子多可怜啊，就归伯父伯母收养了。小英和小倩呢是孪生的姐妹，长得一般不二，为了区分，给俩人在胸前呢都缝上那布条，颜色有区别，这才能认得出来。可是陆天林、姚静芝。

这两口子观点不一样，老头喜欢陆小英，姚静之喜欢陆小倩。平常生活起居两个人都有区别，所以小英这心里的倾向伯父，小倩从小对伯母就十分亲热。后来这俩孩子逐渐成人了，哎呦，长得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简直是一对天仙呐！陆天林夫妻就把平生所学传授给俩孩子。别看这女孩，毕竟南海派有了第十代传人了，那么交给自己的孩子还能有假吗？是倾囊而赠。这俩姑娘到了15岁那年，功夫就十分了得。可这个陆小英那是姐姐，这人为人开朗，好说好笑，不拘小节。女孩子男性比较大方，你别看好说笑，为人行得正，走得端，是正大光明，没有歪门邪道。可这小倩则不然，这孩子早熟，看来表面上挺文静，其实有花花心。15岁的时候懂这事儿了，就跟南海派的门人们眉飞色舞，眉目传情，勾勾搭搭的。年轻人有几个不好这个的，所以呢小倩就跟男子私自幽会。一开始啊，她还藏着躲着，瞒着伯父伯母，也瞒着她姐。后来逐渐的胆子就大了，但是门户里边的人呢都害怕，因为门规甚严，这被老当家的要知道了，被活活的打死不可呀。尽管有这心，不敢过分。这小倩呢也觉着本门户的人不怎么地，找这个理由那个理由，他有时候一走就好几天不回来，找那如意的郎君。在那个年月，歪毛淘气也有，但是众多的人都是正人君子，谁敢干奸盗邪淫的事儿？所以陆小倩看中的人家不一定答应，不答应怎么办？他就撒野，一开始是打一顿就拉倒，后来把牙关一咬就把人家宰了，就开始盗财画。他怕留下痕迹被官府查出来，所以盗采花之后把对方置于死地，接连着就做了不少的案子。没有不透风的墙啊，逐渐的这风声传出来了。陆小倩怕露馅，因为她跟她姐长得相似，有时候她报名就说我是陆小英。陆小英蒙在鼓里一无所知，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时间长了，这个事儿就被陆天林知道了。陆天林呢，经过内查外调，摸清了情况，就恨这小倩，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毒辣，你怎么这么损。后来他瞅准了机会，人赃俱获，陆小倩正在盗采花的时候被陆天林给逮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到家里头，用绳子吊到梁上，是飞行拷打，非把他打死不可。这一闹，耗子洞到窝里反喽。他的老伴儿姚静之不干了，姚静之向着小倩，咱说白了，这姚静之这老太太不怎么地呀，暗地之中纵容小倩。其实他也知道这个事儿，总觉着年轻人儿做点过分的事儿没什么，哎，结果把他惯成了。今儿个陆天林酷打陆小倩，姚静之不干了，跟老头就翻了脸了，说这孩子犯了什么罪呀、你下次毒手啊，我早就知道你偏袒的小英，掐半蓝眼角，看不上小倩，今儿个我不允许你打。陆天林指着他的鼻子，老伴儿，

0: 这孩子坏就坏在你身上，这就跟那苗一样，你要好好爱护他，他能茁壮成长，你不爱护他，他就长歪了。小倩懂得什么呢？你就应当好好的规劝，不听就责罚他。你可好，敞开口叫他随便干，才有今天的恶果。他败坏了南海派的规矩，是我们老陆家的败类，我岂能容饶？我不把他打死，何以正门规呀？你不要管，我打死他再跟你算账。这么一来，这姚敬之也翻脸了。老糟头子，既然你说出绝情的话来，今天我跟你拼了。说着话抄起龙头拐跟老伴儿干起来。要不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个孩子好与坏跟家长有直接的关系。过去不有那么个故事吗？当娘的疼儿子娇生惯养，儿子说怎么地他都从着他，结果这孩子学坏了，乃至出了人命，被绑赴刑场。他妈妈呢哭着喊着来看儿子祭奠法场，儿子到现在追悔莫及呀，说妈呀，我临死了，我想吃口奶。他妈一想要掉头的人了，吃口奶吃吧，就答应了。哪知他儿子吭哧一口把乳头给他咬掉，然后哭着说，妈呀，我小叔不懂事儿，你要好好教育我，哪能有今天，都是娘您把我惯的，我才掉了脑袋呀。这个事儿不管真与假，说明一个问题，做家长的对子女绝不能放纵，绝不能娇生惯养，该疼要疼，该爱要爱，该管还要管。一味的放纵，小孩懂什么？肯定得学坏呀。陆天林和姚敬之在这方面观点不同，姚敬之就娇生惯养溺赖，老头不答应，乃至夫妻变脸伸手。这一伸手他俩的功夫都差不多少，陆天林做梦也没想到他老伴儿真够狠的，要不怎么叫独守娘娘。打着打着冷不丁放出暗器，打出三颗阴阳太极针，这种暗器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研制的，不到一定的时候不使用，这是防身的暗器。什么叫阴阳太极针呢？长得下顶多也就三分，细如牛毛，其性是最毒不过呀。这姚敬之居然用这种最毒的暗器打他老伴儿，老头躲开两颗，第三颗没躲开，正打在肩头上。他深知见血封喉，这毒马上传遍全身，是必死无疑。陆天林没有办法呀，拎着陆小英爷俩跑了，先找个地方把毒排出来，保住了这条性命，带着小英是远走高飞。姚敬之呢也有点后悔，但是不这样救不了自己的命。打那之后老夫妻分手，反目成仇，他跟陆小倩在一起生活，相依为命。这回这陆小倩可放开手干吧，老头不在眼前没人管着他了，他是为所欲为，连续作案。姚敬之非但不管，相反还纵容他。那么陆天林呢带着小英远走高飞。老头一想，我这媳妇娶的啊太狠毒了，我非报仇不可，但是要想报仇首先要胜过他的暗器。几年来他苦心钻研，又研究出一种特殊的阴阳太极针，那尺寸比原来那还小着一半，几乎用肉眼都看不清楚。他又把这能耐传授给陆小英，您还记得吗？咱们说过有人跟陆小英伸手， 银多子像触电一样七窍流血而亡。你看还没受伤，怎么回事？就打的这种阴阳太极阵，陆天林爷俩全回了。这次回到东海小蓬莱干什么？找姚敬之，找陆小倩，想要报当年之仇。爷儿俩是这么来的。结果陆小英是巧遇白云瑞，才发生了事后一系列事情。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啊。今天老夫妻又见了面了，老夫妻就是仇敌呀、啊，因此站到一处，打了个难解难分。小英、小倩都在两旁看着。那么小英盼着伯父胜，小倩盼着伯母赢。伯母要败了，那护身符就没了。两口子打到五六十个回合，正在这时，老头子突然把鞭一晃，跳出圈外，用手点指着姚敬之，我说：“老七婆呀，你现在服输认罪，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再照这样打下去，我可警告你，我要打暗器了。这是看在咱们夫妻多少年的份上，我先给你提个醒。打到你身上，你可别后悔。我这毒比你的毒还厉害三分，不知道你信不信？”陆天林说到这儿，冲着姚敬之身后那些使者稍微一晃，其中有两个使者哎呦哎呦翻身栽倒，七窍流血而亡。毒手娘娘一看，呦，心说这老糟头子真行啊，果然有决意在身啊，照这样再打下去，恐怕我性命难保。行了，想到这，他冷笑一声：“好了，陆天林，今天我怕了你，我走。不过你别忘了，迟早有一天我还要报仇雪恨。小倩，咱娘俩走。”拉着陆小倩是转身逃之夭夭。老头一看，啊，跑了，跑可不行，认罪伏法行，跑。我让你往哪儿跑，今儿个非把你置于死地不可。说着一摆宝鞭就想追赶。陆小英一看赶紧过来：“伯父慢。”“小英啊，你拦着我干什么？”“伯父，你要上哪儿去？”“我要追赶这老七婆，把她置于死地，要了小倩的命，给这个败类整死，剪草除根。”我说：“伯父啊，您可别忘了，他们现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一伙，人多势众啊，人家后台可太硬了。老人家，您这一追恐怕得上当吃亏，留着他的放着咱的，报仇也有机会。我看您还是不追为好。孩子，这要不追，不定哪年才报得了仇啊，坐失良机，悔之晚矣。老人家，我不想叫您追，您要追了，您说白云瑞他们怎么办？”老头明白了，哎，这丫头哎，跟我耍心眼儿，有勾勾心，刚才说的那都是假的，出于他的本意，他舍不得离开白云瑞，可把老头给气的。这老头看不上白云瑞，觉着白玉瑞太傲气，你觉着你是白玉堂的儿子，开封府的官人，觉着了不起，我呀不用眼睛夹你。可老头是的，现在可如何是好？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陆小英一心想许配给白云瑞，因此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自己着想。他说什么也不走，把他伯父陆天林急得光光直跺脚啊！你别看他的绰号叫颠倒乾坤，那么高的本事在小英面前难以施展。老头就问：“孩子， 你痴迷白云瑞有什么结果没有？我可听你说过，白云瑞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对这种无情无义之人，你干嘛费这么大的心机呀？我不追也行，你先问问白云瑞，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他要答应了你的婚事啊，怎么说都可以；他如果不答应，咱们转身就走。跟这种人怄气，是不是犯不上啊？伯父，您放心，我现在就说。陆小英啊，真是痴迷的要命啊！您说这个人呢，他都有病，迷恋上一件事，九条牛都拉不回来。小英笑呵呵到了白云瑞近前：“白将军呐、啊，方才的事儿你都看见了，你看懂了也好，看不懂也罢，咱放下旁的说咱俩的事儿。头一件事儿，我需要澄清的，原来你一口咬定我是盗采花的女淫贼，这回你明白没？”白云瑞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云瑞非常后悔，觉着委屈了陆小英，如今真相大白，就知道陆小英是个好姑娘，而且呢对自己有几次救命之恩，从这一点来说应当感激人家。可是最使自己头疼的就是婚姻问题，这事儿没有通融的余地呀。小英一问他，云瑞抱腕当胸：“陆姑娘，是我一时没有分辨清楚，多有得罪，我委屈你了。这回我弄明白怎么回事儿，望姑娘多多海涵。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铭刻肺腑，必当重报。要瞧你说的，怎么那么见外？咱们是一家人呢。”我还希望你报答我什么呢？今天旧话重提，还是我的婚姻大事，我想以身相许，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我伯父还立等着回信呢。姑娘啊，叫我怎么说呢？该说的话我已经说过几次了，还是那句话，我有妻子，来年我都要当爹了，怎好答应你的婚事？姑娘啊，你开玩笑也好，说的是真话也罢，这件事情休要提起呀、啊、这事情根本就做不到。一听乐了：“白将军，我也旧话重提，我再表白一次，你有几方妻子跟我没关系，只要你我做夫妻就行，哪怕三妻四妾我也不嫌，只要我能跟着白将军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这样怎么办呢？啊，你给我一个答复吧，我什么挑剔都没有。姑娘，此事不能再说了，我万无应从之理。”陆天林在旁边听得清清的：“小英，别说了，他说的什么东西？你越求他，他越来劲儿，这就叫牵着不走，打个倒退，给脸不要脸。小英啊，你这么做给咱们老陆家太丢人了，就凭丫头你的模样长相，就凭你的武功，找什么样的好门婿没有？你非要他干什么呢？丫头，跟我走，别跟他废话。”这陆小英就是不走，最后陆天林实在忍无可忍，嗷一声过来了：“小英啊，我看出来你有了病了，你呀、啊、你叫白玉瑞把你迷住了，有他活着你没个好，干脆我把他收拾了就得了，让你永远也不想他。”陆天林的脾气性如烈火呀，抡起宝鞭是直奔白云瑞。云瑞深知陆天林的厉害，不是没交过手，干脆伸不上手， 那能耐差得太远太远了。云瑞真有点怵头，真是左右为难。正在这时，那山药蛋在旁边蹲着呢，一句话也没说，笑呵呵看热闹。一看陆天林要伤白云瑞，山药蛋不干了，从地上站起来，笑呵呵过来：“妈，妈，妈，妈，妈，我主子，您到旁边歇着，看我这老家人的。”山药蛋来到陆天林近前一抱拳：“我说老伙计，请了，我这有礼了。你是什么人？”“山药蛋。”“山药蛋，白云瑞是我的主子，我是他的老家人。可你要伤我的主子，我能干吗？我主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这饭碗不砸了吗？你要想收拾白云瑞，那咱俩得先比划比划。”颠倒乾坤，陆天林看了一看，一瞅这个人满脸滋泥，头戴开花帽，身穿开花袍，那鞋前后都露着，形同乞丐。但是透过他的眼神，他发现此人眼露毫光，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呢。那陆天林是什么人呢？南海派的九代传人呢。所以看出来，陆天林一笑：“老朋友，别演戏了，什么你是白云瑞的家人，什么山药蛋，你纯属在开玩笑。你能不能跟我道个腕儿啊？你究竟是哪位？你要怕我你就别说。”“嘿嘿嘿嘿，哎呀，行行行行行，既然您了解，那是大伙捧我，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如叫我要饭花子。”哎呦，真没想到咱南海派的高人再次相聚啊。上了剑客，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叫山药蛋呢？你跟白云瑞什么时候确定的这个关系呢？那我也不多问，不过上了剑客，你向着白云瑞，咱俩还想伸手不成？
2: 没那个意思，下次我也不敢呐。不过呢，吃着谁向着谁，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是不是呢？白云瑞是我的主子，不管对不对，我都得偏袒着他。我说老爷子，你应当管束管束你这侄女，你这侄女太逼人过甚了，你说非嫁给人家不可，人家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他还没完没了，你也不对。你不说说你侄女，还怪白将军不对，吹胡子瞪眼想结果人家的命，这叫什么道理呀？我奉劝老人家，带着你的侄女走吧，你们去报你们的仇，我们办我们的事儿，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你说有多好啊？不借搅和到一块儿，叫人脑袋都疼，您说是不是？
0: 这个，哎，少老剑客，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呀、啊。但是我们小英也有一定的难处，我深知这孩子心直性梗，一条道跑得黑，祸打跟头起都从白云瑞身上引起来的，你说我能不恨他吗？既然老剑客这么说，没有别的办法，咱俩就比划比划。你要把我赢了，我带着小英转身就走，我二句话没有。
2: 瞧瞧，非得逼着我动家伙，哎呀，你说怎么办呢？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不过陆老剑客，咱把丑话说到前头，咱俩比划可不能白比，咱得打个赌。
0: 啊，行啊，怎么个赌法？
2: 哎，我想想啊，我看这样行不行？ 比方说我把你

赢了，该着我走时去，瞎猫碰死耗子，把你赢了。你领着你侄女儿转身就走，婚姻的事情往后再不要提起，这件事儿一刀两断，就算结束。你要把我赢了，那好办，白云瑞的婚事包到我身上，怎么样？我敢保玉成此事，让他们结为夫妻。不知道您的意下如何呀？还没等陆天林说话，陆小英乐坏了，那就这么办，我同意了。老头子陆天林狠狠瞪了他一眼，哼，多事的丫头，我赢了好，我要输了可就全玩完。老人家您怎么能输啊？您叫颠倒乾坤，准胜无疑啊，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好吧，听你的。我老剑客尚怀义，这可是你说的，对不对呢？没人比你，咱们说话可算数。那当然了，我老人家说话能不算数吗？哎，来来来，伸手吧。咱们书说简短呢，两个人打赌完事儿就斗在一处。这俩人一打可了不得，在场的人全开了眼了。你想想，一个是南海派的传人，颠倒乾坤；一个是南海旗舰了不起的高人，谁能认输？打在一块儿是难解难分，分不出上下来。50个回合，谁也没把谁怎么地了。陆小英在旁边观战，急得鼻子尖直冒汗，盼着伯父无论如何赢了，赢了婚事就定下了。白云瑞怎么想的？盼着山药蛋赢了，你要赢了，我这些麻烦全铲除了。他们是各有各的打算的，两人打到的100回合依然未分胜负嘛，这时间可就不短了。到了120个回合，形势发生变化了，一看陆天林步步占上风，山药蛋是步步后退，力不能支，说明了山药蛋不是陆天林的对手。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您听我呀，得交代清楚了。因为这个尚怀义啊，也非常喜欢陆小英，他希望小英许配给白云瑞，他心里清清楚楚，白云瑞这次到东海小鹏来要闯碧霞宫找徐良，那碧霞宫是好去的地方，一场凶杀恶战在后头等着呢，也慢说白云瑞就把我搭上，也未必是金灯剑客下了呢。可是怎么能叫老陆家爷俩全心全意给我们办事儿呢？唯有云瑞这门婚事拿这个拴着，那爷俩才能全心全意。你说我跟陆天林这么打下去，万一陆天林不是我的对手，话付前言，爷俩就得远走高飞。干脆啊，我呀吃点亏，我就假装我不行了，我要一打败了，白云瑞不乐意也得乐意，我们就达到目的了。这是老剑客尚怀义心里的盘算。所以呢，他步步后退，假装抵不住了。颠倒乾坤陆天林什么人物？一看山药蛋招数未乱，为什么不行了呢？莫非他有一计？好，他叫顺坡下驴，加劲儿进攻。山药蛋一边打着还一边喊，哎呀坏了，老了，体力不佳了，眼花了，耳朵也背了，怎么就不行了呢？哎呀完了完了，陆小英在旁边一看乐得直拍手，哎呦行嘞，我伯父赢了。

0: 我伯父赢了，我这婚事就定下了。白云瑞，我看你还有何说？云瑞可急坏了，满脑门子都冒出汗珠来了，心说老剑客，老剑客，你拿我开玩笑呢？你是真不行是假不行？你真要不行我可怎么办？我有何言解释啊？这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顺着白云瑞啊他们进山口那个方向跑来仨人，这仨人跟三六旋风一样，由远而近，过了木板桥就来到云瑞近前。白云瑞抬头一看，哎，大吃一惊，是又惊又喜，来的谁呀？正是细脖大头鬼房书安。房书安的身后还跟俩小孩，说小孩不是太小，也就是十四五岁，一个小黑小子，一个小红小子。一瞅这俩小孩梳着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周身上下都是火炭红，都穿着红衣服。俩小孩长得是干净利落，五官端正，从那眼神就看出来不是一般的小孩。云瑞心说，莫非我在做梦不成吗？这舒安从哪儿来呀？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了。舒安，再看房舒安把大脑壳上的汗擦了擦，哎呀，我的老叔啊，几天不见可把我想死了。老叔你听好呗，舒安，莫非在梦中不成？光天化日哪是做梦？不信您咬咬您的手指头看疼不疼。哎，我相信舒安，咱们分别之后你上哪儿去了？你前脚一走我就追回不及呀，可是再找你就没影了。舒安，你这些日子怎么过的？
1: 老叔，我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哎，我这怎么回事？
0: 一言难尽呐，
1: 绵延难尽呐，我也得知道知道。你先跟我说说，
0: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1: 嗯，这是好事儿。我说老叔啊，就怪你这人太死性，你要一答应了，不就完事儿了？
0: 哼，休得胡言！说啊，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你老叔是什么人？我是有妻子的人，我怎么能答应这门婚事？
1: 说那可也是，您那是正人君子，要告我呀，我早乐意了。可是我也没那个命，也没人喜欢我。哎，这事儿好办，老叔啊，你相信你侄儿，我要一来了，满天云彩就散了，准保把这个事儿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妥帖。哎，你俩先过来。
0: 俩小孩过来了，擦着汗喘着气，用眼睛盯着玉面小达摩。
1: 我说你俩最羡慕的是谁？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白眉大侠徐良啊。
1: 哎，这就得了，这就是你们日思念。

0: 领着咱们小哥俩来找我干老，我代替我干老收下俩徒弟，这不得管您叫老叔吗？
1: 哦，原来如此。云瑞啊，真喜欢这俩小小子，细说我三哥真是好福气。哎，有这么两个徒弟，多了个左膀右臂呀、啊，替三哥高兴。方叔安又说话：“哎，
2: 不，少，别打了。”
1: 俩老头本来就不想打，一听这话，各自跳出圈外。山药蛋转身回归本队：“
3: 哎，我主子，怎么不打了呢？不打出头脑来，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0: 挣扎。
1: 造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
2: 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
4: 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4: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
3: 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4: 科技路喜来登。

0: 林，独大驾校报名处，
1: 现4000080416，4000080416。
2: 正问号
3: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4: 出门就比较热啊，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你看我们才五月份就开始提到防暑降温的事情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宝鸡，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19度。看来啊，今天最高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0。鸽子说今天应该是天雨，不对啊，上周是天雨啊。今天是雁行，我俩是一踢一周啊。看见磊的留言，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推歌，那好听的歌，或者是把心情讲给我们听一听，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早间的美好时光。

热计划就在家啊。其实无论是哪种计划，都是一种生活的享受。当然了，今天5月30，然后呢，到了31之后，下个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在这里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全体同仁也提前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一般啊，同学们在周末的时候喜欢睡个懒觉。来自毛不易的一首《小王》。

这个节目啊，从第一期到第十四期，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有哪些歌曲呢，都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也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畅所留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去年啊，歌手第十三期李佳薇和孙楠合唱的一首。

去，大家也可以在交通广，然后他说我今天啊想推荐的一首歌啊，能听到吗？就是悬崖上的花，啊，这歌应该是我是悬崖上的。

昨天晚上我是9点钟下节目啊，9点钟下节目，我就在车里边啊，就没着急回家。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辽宁铁力进球，3-2力克了海港。那么上海海港队啊，大家都知道中超冠军啊，是吧？所以说这位韩国教练啊，给球队带来的变化，我们所有的球迷朋友，包括喜欢辽宁足球的朋友，都是有目共睹的。那这场比赛呢，徐正元教练延续了过去3个赛季以来面对海港队的这个球员们也是纷纷赛后表示，比如说打入进球的铁人外援姆本扎是连续几场都有进球了，特别是上一场帽子戏法，他说感谢教练组啊，他们的到来让球队的战术也是焕然一新，帮助我们扭转局面，拿到了中超的3连，也拿得住球了啊，无论是做球还是单兵突破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啊。那现在呢，叶航的抖音，咱们一大早上锻炼锻炼你的手指，哎呀，让自己的头脑灵活起来。那么昨天这场比赛呢，一波三折啊，串联作用发挥出色。另外辽宁队的几个外援也逐渐的，我觉得啊，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这个角色。木工线上当然要祭出最强的组合啊，姆本扎呢担任了一个中锋，热菲尼奥啊和安以恩左右两边帮本更多，姆本扎前边有两脚应该至少两脚接球，如果再能接住抢到这个点的话，那比分可不是3-2啊，一当中形成了一个传中，然后让对手抓住了机会打平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球迷就非常，其实我们特别盼着球队能够3连胜，你就是定了胜局。那么此役呢，海港队啊，其实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的，因为他缺兵少将，但是其实也打出来，之前虽然连续5轮保持不败，但是也是这5场比赛获得了1场胜利啊，其余的4场呢都是平局。所以说海港队现在他们东北超现在目前的这个赛事情况啊，那么下一场呢联赛在6月27号辽宁队主场啊，要打关注辽宁队在经过这个休整之后，其实这个休整呢对我们我个人觉得不好啊，因为这个势头你中间一断，那特别冷静的一个球员，就是不是认知特别强烈，可能非洲球员他的这种认知就是一股脑一个热乎劲儿，一冲动他就做出来了。所以说热菲尼奥呢，我觉得在队中倒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啊。那现在其实我倒觉得其他呢，因为下一届德国队的球衣就是钩子了，是吧？大家都懂吧？啊，就是钩子的这个设计了，就再也没有3条杠的这个设计了。它不能说再也没有啊，一段时间之内那可能就没有3条杠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届的球衣还是值得珍藏一下的。这有很多球迷朋友，对融入嘛。刚才有朋友问，为什么叫没有墙的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预测一下，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的对阵啊，决赛对阵究竟是哪两支球队能够走到最后。

0: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7107号。
1: 音乐潮人请注意，5月30号到6月1号世博园狂潮电音节连嗨3天，早鸟票19.9，抖音就能抢，呼和浩南新。

字典里。直播间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啊，抖音直播间有几位朋友现在已经聊上球了哈。这白龙说，这一届的世界杯啊，有一些比赛应该能打出很多的比分啊。嗨，我们简称叫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揭幕。球票呢卖的不贵，19.9块，但是第一天四场比赛观赛人数超了10万人次啊。那么本届东北超呢，一共有多少场比赛呢？34场比赛啊，赛程一直持续到外啊，4个省区精心打造了上千个第二现场啊，在这个夜市里啊、烧烤摊边上啊、广场的大屏之下呀，看球。话题很多喜欢体育的朋友都走进了直播间。我看这还有叫跆拳道少女啊，你这跆拳道打几段呢？所以说一场球赛，那么我们就会把你吃住游购娱这种全方面的这个优惠消费都给大家送到位。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所以说我们把这种足球文化叫什么？叫以赛促销啊，大家拉动整个的地区，真的不是啊。一个是有速度，另外孙兴敏的基本功，就是你说的啊，这个传控的格局和脚下基本功真的很好。现在我看这阳光升得很高啊，太阳升得很高，阳光也非常的明媚。今天是个晴天，今天最高气温啊是33度，底的登山鞋，而不是穿这种特别偏软的运动鞋。这登过山的朋友都知道啊。有的朋友可能问，如果这舒服点啊，软一点多好啊，但实际上你登山。

0: 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坐
2: 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
3: 来尝尝我们的这个烟火气息的大锦州的美味啊。有的朋友说，就是问啊，锦州哪家烧烤好吃？我觉得是一家店都有。刚才有朋友问我了，说一航，你更看好哪支球队？那我们的看好其实应该是建立在系统的分析之上啊。那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戴派说刚才还在听说零封九场没有让对方进球，所以说呢，固若金汤的防线阿森纳在通往决赛的整个欧冠征程中都没尝败绩，也就是他一场没输，你说这个强不强？弘扬正能量啊，觉得还是不太敢恭维。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欧冠啊，最强的矛对最坚固的盾，那么巴黎圣场的一个方式，那就是带着英超的冠军头衔去备战这场决赛。所以说球队现在他得了英超的冠军了，他有这种巨大的交手来看，我们看大巴黎近五年在欧冠五次面对阿森纳